0: 这一社区活动已经延续了十几年，现场包好的600个粽子将由社区和党员们一一送到辖区内的困难家庭手中，让他们一起来感受端午的节日氛围。端午除了吃粽子、刮艾草的传统习俗，佩戴五彩绳也是端午必不可少的民俗仪式。在宿迁市泗阳城区女人街看到，沿街多处摊位整齐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端午五彩绳，五彩斑斓，琳琅满目，兼具传统韵味与时尚气息，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大家纷纷为家中老人孩子选购，用传统民俗饰品迎接端午佳节。市民徐女士：
1: 马上端午节了，路过这个五彩绳的小摊，然后跟我妈妈也买了一个这个五彩绳，就寓意着我妈妈，让我妈妈身体健康。这老小孩，老小孩嘛。
0: 这几天在扬州市广陵区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正在举行粽玉端午爱买仁丰2026年第五届仁丰里端午民俗文化活动。活动一开始，龙狮表演、汉服巡游相继登场。新源小广场上，非传承人带领着群众完成古法端午仪式。十足体验区里，市民游客围坐裹粽子、做绿豆糕。沿向非遗集市设有剪纸、糖画等体验摊位，投壶、射五毒、套粽等传统游艺与经典诵读等活动同步开展。带着孩子从外地赶来的游客吴女士：
2: 因为现在对这个端午节气嘛，可能孩子了解的不是很多，然后我们成年人可能有的也比较遗忘了，然后通过这个活动呢，我们就是感觉回到小时候，然后让自己的孩子也体验一把这个端午的习俗，我觉得蛮好的。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了！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8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6: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要向各位重点的推荐一下这个暑期我们为大家提供的937知识背包客的一个行程，这个行程可以用完美来形容，我觉得非常的圆满啊！我们精心挑选的这个行程，因为它可以让你在这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啊，因为这条行程我们给大家设计的是去到河北兴隆的群山，那是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啊。你带着孩子去，让孩子用望远镜看银河，去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小就培养起对于天文的这种喜好。那么从兴隆出来之后呢，我们再走进坝上草原。到坝上草原，我们不是跟大家所看到的市面上的那些常规的路线一样，我们带大家去的是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只对我们开放，不是那种已经被看尽了的很多游客蜂拥而至的那种那种人头攒动的场景，不是。我们在茫茫草原上去到的是私家牧场，越野车会带大家一次性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都到不了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我们为大家精心而选的。既然要去看草原，那就要看纯粹的纯粹的草原的风光。晚上的时候给大家准备篝火晚宴，有烤全羊，还有非遗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这是草原站，草原出来之后，我们再去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6天5晚， 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所以在市面上你找不到这样的路线。这条路线也是我们精雕细琢啊，反复的选择对比选定之后给大家设计出来的这条路线，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而且全程吃住的标准都为各位升级了。所以我们有很多之前跟我们去过937知识背包客的旅客，这个朋友一听说之后立刻就来报名，因为知道过去跟我们去的体验感很好，全程的住给大家安排的都是五钻的住宿，你晚上休息的好，你第二天才有精力玩，对吧？然后这个吃的方面更别提了，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全部给大家都安排上了。有两期，一期是7月11号到16号，是晚高峰的主持人林璇带队，还有一期是8月8号到8月13号，7月8月各有一期，8月份是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带队。另外，有朋友可能会想说，我没有时间去，你这个时期是这个行程特别适合孩子去啊，那我能不能让我的孩子自己去？我们专门推了一期，只有一期，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啊，孩子去，我来带队，侯真来带队，带着孩子们去游览。在刚才所说的草原、星辰和大海的基础上，我们专门给孩子又加了2天的一个行程，去到哪里？这个真的是要再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会去北京，在北京我们入住的是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非常非常难订，尤其是节假日暑期的时候，你现在是订不到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酒店有专属进入天安门广场的通道，所以早上我们可以不用那么早赶一个大早的，然后还挤不到前排的位置去看天安门国旗升起啊，因为我们有专属通道，我们可以站在前排去亲历天安门广场国旗冉冉升起的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让孩子去感受，孩子去感受。如果站在后排，看到的可能都是人头，那个体验感跟我们所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你站到前排去看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好，这是北京的一个行程，还有一个行程是故宫的深度研学，不是走马观花哦，是研学，而且是深度研学。所以去故宫看这一趟，让孩子就可以能够吸收到很多的知识，不是走马观花看一眼，而且还有在故宫有专属的手作体验。另外我们还去国家级博物馆，当然还让孩子要畅快的玩一把，那就是泡泡玛特乐园，也会给孩子安排上哈，所以这条行程呢，就是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啊。有些家长说，反正我也没有时间，我又想让孩子出去玩，那么这就是一个绝佳的选择。如果你要去选择市面上的一些独立营，我作为家长，我可能还要掂量一下，这个旅行社资质怎么样啊？机构大不大呀？是不是那种几个人的？这个能不能保障我孩子的安全呀？那你选择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我们江苏广播为大家提供的这条线路，而且是由我来带队，你每天听得到的人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每天见面的人，侯真来带队，来保障你家孩子的安全。这一期呢只有一期，是7月27号到8月3号的啊，已经有我们相当多的这个老客已经提前报名了，给孩子把这个名额安排上，因为只有一期，名额又有限，因为我们要保障孩子的安全和体验感。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想给孩子报的，要抓紧时间啊，来点击江苏新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的知识背包课啊，了解详情，或者我建议大家直接来打电话，直接打电话去咨询报名，电话是025-6816-8059 6816-8059啊，直接去打这个电话，你说想跟着侯真去这个937知识背包课，让孩子去体验的，有什么疑问想要报名的，你都打这个电话6816-8059。
3: 纵横新闻经纬，新闻经纬，纵享观点精华，精华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为你呈现。
6: 今天开始呢，咱们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就正式入梅了。那么入梅之后呢，阴雨连绵，闷热高湿，霉菌滋生，湿气入侵。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这个有皮肤病啊，肠胃不适啊，关节痛啊，甚至也有些情绪低落的。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我们记者祖明对专家的采访，关于梅雨季怎么样健康养生呢？
7: 进入梅雨季后，连绵阴雨、高温高湿成了常态。梅雨季早晚雨天室外的湿度都很高，居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关闭门窗，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或者是使用除湿机，减少潮气侵入人体是关键。南京市中医院老年科主任中医师高照

0: 大家可以将室内温度控制在50%到60%，衣柜、抽屉放置除湿袋，衣物被褥充分烘干再收纳，杜绝霉菌滋生。湿气重容易头昏嗜睡，中午可以休息20分钟，缓解头重疲惫感。大汗之后也不要冲冷水澡，因为寒湿会顺着毛孔侵入关节，诱发酸痛。雨天要注意关节保暖，少穿露膝短袖，减少湿邪影响。
1: 梅雨季到来，不少市民会出现浑身发沉、胃口变差、皮肤瘙痒等不适症状。饮食调理不妨遵循健脾祛湿、清淡忌凉的原则。高照，
0: 湿热天气脾胃运化弱，建议多吃薏米、赤小豆、山药、冬瓜、白扁豆等健脾利水食材。日常煮红豆薏米水、冬瓜茯苓汤，温和祛湿，不伤脾胃。适量吃生姜、紫苏、陈皮，辛香行脾。改善腹胀、没胃口，太多的冷寒凉品会损伤脾胃阳气，甜食、油炸、重油重辣的菜肴也会加重体内湿热，隔夜饭菜、存放过久蔬果，梅雨高温极易滋生细菌，尽量现做现吃。
1: 高照提醒，梅雨季节，皮肤病、呼吸道疾病和胃肠疾病这三类高发疾病也要格外警惕。
0: 一是皮肤真菌病，潮湿环境易诱发湿疹、脚气，出汗要及时擦干。淋雨后立刻更换干爽衣物，保持皮肤干爽。二是呼吸道过敏，霉菌螨虫飘散，哮喘、鼻炎患者少去潮湿密闭空间，家中定期清洁除尘，常备过敏药物。三是蚊虫与肠胃疾病，要注意消灭蚊虫滋生地，外出涂抹驱蚊液，霉变食物直接丢弃，避免腹痛腹泻。
2: 眼下正值毕业季，不少高校以科创致青春打造专属的毕业礼，为学生们留下了暖暖的特别回忆。我们来听听记者刘正泽的采访，看看都有哪些有趣的毕业礼物。
3: 负重奋进是我们的坚守，志在超越是我们的决心，我们向祖国报道。
4: 6月18号下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届本科生毕业典礼出现了独一份的动人画面。机械手、机器狗、无人机等科创作品也戴上了迷你学士帽，依次登台接受拨穗。这些出自毕业生之手的作品和他们的主人一起迎来了大学四年最庄重的时刻。南航机器人工程专业2022级本科毕业生林一鹏，
5: 他的最大的一个创新点是他这一个机器，他可以一手当两手用。我的毕业生作品能够上台拨穗，我是感到非常荣幸的，这也是学校对我们学生毕业生作品的一种认可。
4: 更令人动容的是林一鹏背后的故事。2岁时，他因药物过敏导致听力完全丧失，直到15岁才正式起步学习汉语发音。对于早已错过语言发育黄金阶段的少年而言，其中艰难不言而喻。面对听力障碍，他自强不息，坚持坐在课堂第一排。老师讲解复杂知识点时，他必须紧盯对方口型，才能勉强领会授课内容。课后反复复习，四年写下近3000页、约75万字的笔记。四年学业成绩专业第一，推免成绩4.88，入选南航本博贯通培养计划。林一鹏说：“
5: 距离的限制，比不会对于我能上点上限，也不会成为束缚我未来的枷锁。”这是我的第一档作品，然后我读博的时候大概也是做这个方向的，后面还会有第二档、第三档，不断去迭档，把这个作品尽量的做到实用一点，能够商业化。
4: 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学子则发挥专业所长，运用人工智能与 3D 打印技术制作专属 Q 版人像，为今年毕业的学长学姐们送上了独一无二的毕业礼物。学院大三学生郭富明强，
6: 我们通过采集应届毕业生的证件照，并且识别以及提取他们的面部特征，放到 ChatGPT 中进行卡通化的风格照片生成，然后进行了 3D 建模，并且把我们建好的模型放到了我们学院实验室的多色 3D 打印进行涂色以及切片，最后打印完成。希望师哥师姐们看到这个礼物的时候，可以想起自己在南邮的时光。
2: 插播一下广告，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呢到周二就全部结束了，你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辅酶 Q 10能不能管用，关键要看含量，太高含量呢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也没有什么用。那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10，每百克含量

0: 量是11克，官方认证两大作用，增强免疫力，抗氧化，一瓶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很合适。咨询电话是400-100-7897。今天有端午的限时福利，原价198块钱一瓶，现在的十分钟内秒杀价只要49块钱，而且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五天，你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下面我们来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昨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17项具体举措，促进人工智能进千家万户，进千商万店。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通知，即日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本次行动聚焦4大类乱象，包括假冒党政机关、媒体、名人的名称冒充行为，无资质冒充专业人士、伪装公职人员、蹭热点、骗捐等身份伪装行为，夹带外链、暗含不良内容、违规账号复出等违规信息问题，刷量造假、虚假认证、篡改僵尸账号等账号黑灰产。国际方面，黎巴嫩媒体昨天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按原计划，伊美将在日内瓦举行会晤，在巴基斯坦方面斡旋下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俄罗斯媒体18号援引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说，自当天零点起，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再来关注到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 A 组捷克对阵南非，捷克开场6分钟闪电破门领先后全线退守，南非持续高压逼抢，第83分钟凭借对手禁区手球获得点球，莫科纳主罚扳平，最终1-1战平。 B 组瑞士4-1击败了波黑，下半场瑞士换人激活进攻，替补曼赞比独中2元，波黑球员染红减员，补时阶段波黑追回一球，扎卡点球锁定了胜局。另外东道主加拿大是6-0大胜了卡塔尔，与瑞士携手领跑 B 组，卡塔尔两战全败，出现基本无望。三伏天很快就到了，那很多朋友说这个晚上呢开空调又觉得有点凉，可能受寒啊，这个但是不开呢又觉得热，怎么办呢？那我们给大家有准备牛皮凉席加蚕丝被啊，这是夏季安睡的秘密，在历史里就已经有这样了，自然降温安睡整夜。6月25号周四早上的7点，江苏新闻广播夏季安睡及直播溯源，选择的是真正的行业龙头企业，一个是2度牵头起草这个牛皮凉席行业标准的塔山牛皮凉席啊，还有北交所丝绸上市的第一股太湖雪。大家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可以扫码预约到时候的这个直播的名额啊，一个是塔山牛皮凉席，还有一个就是太湖雪的蚕丝被啊，全网低价，官方补贴加上品牌大促，全网低价，就只在这一场江苏新闻广播的夏季安睡节，6月25号早上7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扫码预约。好了，今天就是这样，再见。
1: 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人防晒只看太阳，大晴天认真涂，一到阴天、下雨天，或者待在办公室、车里的时候，就彻底不防晒了。不少人觉得没有大太阳就没有紫外线，不会晒黑。这个家喻户晓的认知其实是最大的护肤误区。今天我们就有请南医大二附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瑞丽为您揭晓真相。
3: 大家好，我是张瑞丽医生，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知识，晒伤靠阳光，变老靠紫外线。我们肉眼看到的太阳光线是可见光，

0: 是真正伤害皮肤，让皮肤暗神长斑、松弛老化的，是穿透力极强的长波紫外线，也称 UVA 紫外线。我打个简单的比方，紫外线像暴雨，阴天会消失，只会短暂的晒伤皮肤，而紫外线像无处不在的浓雾，云层遮不住，玻璃割不开，哪怕是乌云密布的阴天，哪怕你坐在窗边办公开车，紫外线依然能够穿透屏障，持续的照射皮肤，它不会立刻把你晒红晒伤，但会日积月累损伤皮肤 DNA， 慢慢让你肤色暗沉、长细纹、长黄褐斑。很多人夏天没晒伤，却一年比一年黑，皮肤越来越差，就是常年忽略阴天、室内防晒导致的。防晒从来不是晴天的专属，而是一年四季的日常。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大家好，我是南京传媒学院葛洪。青春的热血不仅写在梦想的答卷上，更应流淌在需要帮助的生命里。作为新时代的高校学子，奉献永远是青春最动人的底色。我们学校许多师生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献血，更有刚满18周岁的同学把这份善举作为献给生命的最美成人礼。每一份热血都是对生命的郑重承诺，期待广大青年学子与爱心朋友勇敢走向献血车，挽起衣袖，用行动诠释担当，用大爱为生命续航。

0: 播。
1: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十三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5: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定返6%， 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6: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7: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8: 今年前5个月，江苏外贸进出口增长超20%。
9: 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刘晓涛主持。
8: 省政府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议，刘晓涛主持。
9: 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张义珍主持。
8: 2026年苏新消费夏夜生活主题系列活动启幕，三部门推出12项惠民举措。
9: 迎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日主题活动。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珍。
8: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艾草济安康，龙舟盼吉祥。今天是端午节，祝全省听众朋友端午顺遂，阖家安康。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和后天，我省分别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淮北的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其他地区中到大雨。夜里，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其中我省的东南部地区雨量中等。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东南部地区29度左右，淮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东南部地区23度左右，淮北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左右。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转西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
9: 党统筹谋划，坚持引领创新，突出企业主体，优化政策环境，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8: 6月17号下午，省政府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分析形势，正视短板，增强信心，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 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统筹促就业、促增收、稳预期，千方百计保障改善民生，不断增加居民消费能力，优化商品服务消费供给，推动消费持续增长。要聚焦企业生产经营全链条痛点难点综合施策，加大拖欠企业账款清理力度，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要科学精准谋划，推进六张网建设，带动有效投资。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培育壮大重点生产性服务业，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引导企业优化全球市场布局，支持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扩大优势特色产品出口，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推动利润在投、外资反投，切实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调研，摸清症结，实打实帮助基层和企业解决问题诉求，加强对形势的跟踪研判，持续谋划推出和储备一批针对性、操作性强的稳经济政策措施，认真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严格执行普查方案，规范普查工作流程，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可信。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对分管领域重点工作做部署安排，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省统计局发言，南京市、无锡市、南通如皋市、宿迁沭阳县做表态发言，省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9: 6月18号，省政协召开党组会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义珍主持并讲话。
0: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表示要在持续深学细悟上下功夫，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主要内容和丰富内涵，在认真贯彻落实上下功夫，示范带动广大委员和界别群众更加坚定自觉、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在推动政协党建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以更高

0: 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表示要紧扣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点，深化调研议政，汇聚共识力量。 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协委员及委员工作方面的重要论述，学习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表示要扎实推进省政协委员主体作用提升年行动，引导委员更好为国履职、为民尽责。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表示要有力有序抓好学习教育各项工作，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会议审议省政协十三届、十九次常委会会议有关安排等。省政协领导胡广杰、杨岳、韩立明、惠建林、洪慧民、胡刚、张乐夫、周兰、朱继禄参加。
1: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昨天 2026苏新消费夏夜生活暨夜醉苏州暑期嘉年华活动在苏州昆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一系列惠民举措落地，特色消费场景亮相，全景是展现江苏消费市场的蓬勃生机与强劲动力。
0: 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副省长赵岩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由省商务厅、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启动仪式上，江苏省商务厅做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专题推介，并联合省教育厅、省文旅厅发布下一站去江苏主题促消费活动十二大惠民举措。 活动现场，苏州发布夜醉苏州暑期嘉年华总体安排，头部采购商发布采购计划，多家本土企业推介特色产品，展示苏品苏货硬核实力。此外，启动仪式上还现场派送福利大奖，两名幸运观众分别抽中极狐贝塔 S3、 极狐 T1
2: 新能源汽车一年免费使用权。这里就是苏品苏货特色市集的现场。那我身后呢，就是市集的咖啡专区。作为一个咖啡的重度爱好者，我今天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囤点夏天的口粮豆。
0: 昆山本土不产一粒咖啡生豆，但依托区位、物流政策优势，成为国际咖啡产业之都，坐拥千亿级全产业链，全国约60%咖啡生豆进口，60%咖啡豆烘焙产能都集中于此。 市集汇聚数十家昆山本土烘焙大厂与精品咖啡品牌，网罗全球各大产区的优质咖啡豆。市民游客既能闻香试喝，还能上手体验咖啡拉花，近距离体验咖啡文化魅力。秋园咖啡烘焙师钱斌苑。
3: 第一批到港是4月份，目前为止的话，已经售了大概有200多公斤吧。
4: 一些比较深度的爱好者，然后像一些比较精品的咖啡馆，然后会去考虑用我们的豆子，全年大概在10吨到20吨的样子。
0: 游客汪明月，
5: 我是刚刚下班过来嘛，这边到处都有咖啡，然后都喝了，觉得特别好喝，特别开心。
0: 本次市集面积达11000平方米，200多个展位分8大主题集中呈现，涵盖苏味美食、非遗手作、智能潮品、户外露营等多元内容。除了咖啡文化体验外，非遗展示13城美食对决、智能科技展演也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全方位沉浸式感受江苏特色消费魅力。江苏华家控股集团总经理于金建。
6: 这是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运动增私系列，用牛仔的元素去进行延伸，它可以防晒、排汗、百搭好穿，符合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0: 中国农业银行苏州昆山分行行长助理韩梦倩，
7: 针对活动，我们累计投入了20万促消费微信立减金，包括满50减20、满100减40的消费券，在活动现场都可以使用。希望来参展的市民游客享受更多的优惠福利，也希望让江苏好物走进千家。
0: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20号。今年夏天，江苏还将依托端午暑期消费节点开展1700余场特色促消费活动，联动发放超4.3亿元消费券及数字人民币红包，超8万家商贸企业联动参与，持续释放全省消费活力。
1: 在昨天举行的苏新消费夏夜生活主题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省商务厅还联合省教育厅、文旅厅，围绕去购物、去旅游、去研学三大主题，

0: 重磅推出了12项惠民举措，有哪些福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在购物方面，苏新消费品质数码促消费火热开启，平台补贴、学生优惠、政府补贴补上加补。6月18号18点起，全省发放品质数码消费券，买6000元以上手机立减10%，最高省1000元。夏季购新车，消费者还能享受到最高6000元购车补贴。如果购置新能源车，每档补贴还能再叠加1000元。同时，江苏继续推出端午、暑期发票即开即奖活动。江苏超有味系列活动、数字美食地图、2026江苏电商直播季也将轮番登场。在旅游方面，活动期间消费者上传机票、高铁票根就能领百货、超市、餐饮优惠券包。苏品苏货必购必带争霸赛火热进行，联合省体彩中心投入510万元开展相聚苏超体彩送福促消费活动，凭苏超票根免费领体彩体验券。苏超级夜也将全线开启，商圈街区延时营业，交通照明全方位升级，不想出远门的消费者还可以在家门口赏好戏享非遗。针对学生群体也有专属福利，2026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可以享受景区门票及游玩项目专属优惠，大学校园面向高考生和中小学生开放名校体验、学业规划咨询，教育部门联合高校、院所、高新企业开放实验室、科普场馆，推出科创体验、实验操作等暑期研学营。
2: 昨天上午，AI 加人力资源服务全球创新创意大赛新闻发布会在南京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次大赛面向全球所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AI 科技团队、高校院所、行业从业者开放参赛，海内外项目统一赛道，同等评审，同等落地扶持，即日起开通线上报名通道。来听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3: 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 AI 是驱动产业变革关键技术，二者融合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当前全国人力行业普遍存在供需匹配低效、公共服务智能化不足、跨区域引才协同成本高、制造业用工数字化解决方案短缺等共性难题。本次大赛面向全球征集创新创意方案，集中挖掘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大数据分析等 AI 技术在人力资源场景的全新应用思路，跳出传统招聘、HR 管理单一赛道，覆盖公共人社服务、跨境人才服务、技能数字培训、劳务协作、产业园运营、人才政策智能匹配等全领域。省人社厅党组书记、厅长朱从明介绍，
4: 本次大赛核心定位突出创新创意，区别于传统创业赛事，不为商业盈利，不强制成熟落地项目，重点挖掘前沿创意方案、技术原型、场景创新思路，聚焦 AI 技术破解人社人力资源服务现实痛点，打通创意挖掘、专家打磨、园区落地、基金赋能全链条转化通道。
3: 记者注意到，本届大赛的最大特色是配套全链条落地扶持，真正实现以赛促落地、以创新产业。朱从明介绍，在园区落地载体支持方面，所有获奖项目优质入围团队可优先入驻全省任意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享受3年场地租金减免、工商注册一站式代办、行业资源对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优先合作资格。省外海外人力资源机构通过大赛落户江苏，同步匹配驻外引才工作站，协同推广资源。
4: 产业基金定向先投，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投资基金联合合作分投机构，对具备产业化潜力的获奖 AI 人力资源创新项目提供股权跟投、配套扣创贴息、研发补贴，缓解助创创意团队资金压力。政策配套叠加支持，落地团队符合条件可符合江苏人才引进补贴、扣创企业税收的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创意成果转化应用到公共人社服务场景的纳入数字化服务采购备选库。

0: 孩子们举行了一场以纪念屈原为主题的小型诗词歌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诵读经典诗篇，体悟屈原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句容行乡中心小学学生徐雅彤：
1: 以前啊，一到端午节我们就知道要吃粽子了，但是现在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知道是要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更要纪念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0: 走进一二年级的教室，孩子们正在绘制端午彩蛋，一颗颗普通的鸡蛋鸭蛋在孩子们的巧手下变成了充满童趣的艺术品。彩蛋寓意着逢凶化吉、平安圆满，孩子们用手中的画笔在缤纷色彩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句容行乡中心小学德育处主任赵红河：
2: 今天我们开展一系列活动，是让孩子们从小了解、热爱、传承我们的传统节日，这是学校教育的责任，也是我们送给孩子们最好的节日礼物。
0: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每到端午节前，大洋市市民广场社区的居民都会主动相聚参加包粽子活动，这一社区活动已经延续了十几年。现场包好的600个粽子将由社区和党员们一一送到辖区内的困难家庭手中，让他们一起来感受端午的节日氛围。端午除了吃粽子、刮艾草的传统习俗，佩戴五彩绳也是端午必不可少的民俗仪式。在宿迁市泗阳城区女人街看到，沿街多处摊位整齐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端午五彩绳，五彩斑斓，琳琅满目，兼具传统韵味与时尚气息，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大家纷纷为家中老人孩子选购，用传统民俗饰品迎接端午佳节。市民徐女士：
3: 马上端午节了，路过这个五彩绳的小摊，然后跟我妈妈也买了一个这个五彩绳，就寓意着我妈妈，让我妈妈身体健康，这老小孩老小孩嘛。
0: 这几天在扬州市广陵区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正在举行纵欲端午爱买仁丰2026年第五届仁丰里端午民俗文化活动。活动一开始，龙狮表演、汉服巡游相继登场，新源小广场上非传承人带领着群众完成古法端午仪式。十足体验区里，市民游客围坐裹粽子、做绿豆糕，沿向非遗集市设有剪纸、糖画等体验摊位，投壶、射五毒、套粽等传统游艺与经典诵读等活动同步开展。带着孩子从外地赶来的游客吴女士：
4: 端午节气嘛，可能孩子了解的不是很多，然后我们成年人可能有的也比较遗忘了，然后通过这个活动呢，我们就是感觉回到小时候，然后让自己的孩子也体验一把这个端午的习俗，我觉得蛮好的。
5: 2026年江苏省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昨天在南京举行，现场同步启动2026年度全省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来听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6: 现场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新改造的救助楼正式揭牌启用，智慧巡查指挥中心、园艺疗愈室的使用标志着南京市救助管理站基础设施服务功能和保障能力实现提档升级。在智慧巡查指挥中心大屏前，记者看到44个重点区域监控情况，一旦有流浪乞讨人员出现，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组织巡街救助。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指导科副科长刘鑫告诉记者，通过智慧大屏近期成功救助一位流浪乞讨人员。
7: 我们通过那个界面智慧巡查指挥平台发现有一个人，他经常性的就在皮卢寺门口出现，那么我们的话呢，及时对他进行一个相关救助，我们把他劝导入站之后，在站里面的话呢，也是持续性的对他进行社工服务啊、心理疏导啊，同时的话帮助他核实他的这个身份信息，然后与户籍地也进行一些对接，最后的话呢，成功找到了他的亲属。
6: 作为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单位，近年来南京市救助管理站联动公安、城管、数据局、地保办等相关单位，通过科技赋能让救助服务更有温度。民团员智慧寻亲工作室依托科技手段精准溯源，成功助力走失多年的流散人员顺利和家人团聚。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救助业务科副科长韩运志：
8: 第一个就是借助公安的这个现在的那个

0: 智慧警务这块，比如说它的各种比对，指掌纹比对、人脸比对、 DNA 比对，就是第二个智慧体现在了这个科技寻亲这块，通过这个 AI 的这个动态的这个追踪，就是能够找到就是最早走失的地点和时间。
1: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73家救助管理机构共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14441人次。针对夏季高温天气特点，全省救助系统将启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聚焦街头流散人员，加大街面主动巡查、主动救助力度，常态化开展防暑帮扶、食宿救助等暖心服务，全力防范高温天气下各类安全风险。
2: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许一之、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惜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9: 肩颈疼痛、腰酸背痛，来贴传统黑金膏贴，疏通经络，活络关节，对于因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等非常有效果。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体验价99块钱，五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得到11盒，130多贴。订购热线400710幺900，400710幺900。
10: 康乃宝年终大促开始啦！6月17号到19号活动期间，全省各门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1: 北京时间9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1: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上线嘉宾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石峰，欢迎石厅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我们还请到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川，欢迎李厅长。
3: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欢迎。我们今天来还请到了省文旅厅行政审批处、公共服务处、科技教育处、资源开发处和市场管理处等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欢迎各位。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文化和旅游局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文化和旅游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4: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公共文化服务、文旅消费体验、文旅市场监管、文旅企业融资政策这些方面你有问题或者是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1: 好的，谢谢王姐，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中来。为更好地满足残疾人、老年人等特定人群无障碍旅游的需求，近年来我省旅游景区配备了无障碍设施。那么这些设施能否充分地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呢？近日相关人士以及记者对苏州、常州等地部分旅游景区进行了走访体验。
5: 请大家有序离远，
6: 轮椅是这边走的吧？好，这栏杆其实设计的还挺人性化的，因为从外表上你都看不出来它是个可以过轮椅的地方。
7: 李林清，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残障学生，被称为轮椅博士，长期致力于无障碍公共设施的研究，研发了全景式无障碍地图。首先我们跟随他的视角体验一下苏州拙政园的无障碍设施。
6: 你看这个地方还写了一个这个无障碍通道，但这个上来有坡，这一点点坎就没做坡。但是大家看，你看前面就有一个这个很明显的这样一个高差啊，我们来试一试这个能不能过得去啊。这个冲上来还是挺危险的。
7: 两个台阶虽然相距不远，但前一个做了移动坡道，后一个就没有做。
6: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产生游园的这个分叉了，然后我们并不知道现在应该往哪里走是适合轮椅走的，那我们就无脑的选择往这儿走，看看能不能走得通。其实我会觉得这个地方，凡是分叉的地方都应该有标牌标识，指引大家轮椅走哪里是更方便的。你看这里，哎，有个树根，老树根压过去还是挺危险的。往这儿绕一绕，哎，你看这个各个方向都可以走，但我不知道哪里才能走得通。啊，我们走这条路试试看。这个地方看起来有个标牌，但这个标牌离我们比较遥远啊，我们好像看不见，上面会画着一些路线，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路线是什么意思，我们只能继续往前走。对于健全人来说，确实每条路都是走得通的，但对于我们坐轮椅的来说，那就是只有一部分人路可以走得通，不能确定这个前面的路能否走得通，感觉有点焦虑。我们又看到了一块标牌，我们来看一下这块标牌。

0: 无障碍通道是这个绿色的啊，我们好像就拐错了，是不是？如果我们要去厕所，那我们刚刚就不应该往这儿拐。那洗手间，你看它上面没有任何哪个是无障碍洗手间的标志，对不对？然后你看连接无障碍洗手间的路线，比如说我们当前在这儿，我要去找无障碍洗手间，请问我应该怎么走？
1: 兜兜转转，终于找到了无障碍卫生间。不过刚一进门，李林清就发现了问题。
2: 这根抓杆不行，完全不符合要求。坐在这个马桶上，你想下肢不用力抓这根抓杆，能把这个上身支撑起来吗？这根竖杆距这个马桶的前沿要再往前15到25公分。
1: 此外，这处卫生间缺少救助呼叫装置，洗手盆上方的镜子安装也不合理。
2: 为什么镜面要装至多1米高？装得太高了，我们看不见。而这面镜子就更奇怪了，我们这样去洗手，洗手的时候我能看见什么？我能看到的是这个木头。所以很多细节它不是说做不到，而是有没有想到这么多的细节，你有没有切身的来感受一下你做出来的这个卫生间，坐在轮椅上的人他来真正来使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烟城春秋乐园是国内首家春秋文化主题乐园。在乐园东门广场，记者发现广场周围都用铁栏杆围挡起来，一处标记为无障碍通道的地方，轮椅通过需要拐几道弯。铁栏杆上遍布了碰擦痕迹，不难看出通过这处无障碍通道并不顺畅。景区内部导览图上并没有无障碍设施的元素，不过记者发现景区内主干道连接景点的地方都建有无障碍通道，但有些无障碍通道铺度过大，为了适应景区的氛围，一些路面用石块石板铺成，这样的道路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难度，但轮椅通行则相对颠簸。
3: 坑坑洼洼呢，我们也测试过，就是推轮椅呢，大问题没有，就是慢一点而已。如果不能走，就走另外一条路，还有其他路走。
4: 我们不知道。
3: 对对对对对，这个肯定啊。安在道里面，这个都是红的细节，就是没有做。
5: 那怎么不改进了呢？
1: 在走访线路上，记者共发现3处卫生间指示牌，顺着指引，第一处卫生间正在改造无法使用，但现场并未标记。第二处虽有无障碍卫生间标志，但通往卫生间的通道并非无障碍，而是5级台阶，并且内部也没有专门的无障碍卫生间。第三处卫生间虽是无障碍卫生间，但卫生间内未设置 L 型抓杆，坐便器轮椅接近侧未设置可上翻抓杆，未安装低位挂衣钩。红梅公园是常州市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公园，因古建筑红梅阁而得名。记者试图从靠近红梅阁的南门进入，发现南门广场与道路有台阶，广场周围用铁柱子围挡，轮椅或推车想要进入比较困难。
5: 这个地方有那个无障碍通道吗？
6: 这个地方有，就是南二门前面一排一门有。
1: 按照工作人员指引，往东约200米就来到了南一门。记者看到，这个门口虽建有无障碍通道，但通道上停放着多辆电动车。通过公园导览图，记者发现该公园有10多个门，但哪个门设有无障碍出入口，导览图并没有标记。公园内亭塔方格错落有致，风景秀美，但需要沿着石阶涉级而上，坐着轮椅只能远观。
3: 这个打不上，真的腿又不行，走不上去。可以改进一下查询的这个通道，能不能做一个，这样比较好一点。
1: 公园内的卫生间虽有无障碍标志，但徒有其表。
5: 你这个厕所没有吗？
7: 没有。
1: 随后按照该保洁员的提示，记者找到了无障碍卫生间。
8: 这个门它是内开的，进来看这里面相对比较简单的，没什么。
9: 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石厅长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啊。就是我们确实从一个新的角度，也不能叫新的角度，就是从我们本应该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设施虽然配备了，也建设了，但是其实还是有障碍的。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就是无障碍设施所有都在，但是它发挥不了作用。
10: 应当讲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这个充分保障残障人士平等便捷的参与这个和融入社会生活，这些建设和服务。

0: 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旅游景区啊，作为这个体现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窗口，理应也正在把无障碍环境建设作为我们旅游景区强基换新的重要内容。从刚才的片子来看啊，应当讲我们的工作啊还有一些这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啊变成了要么是没有，要么变成了有障碍的使用。哎，我们感觉到我们工作还要进一步提升啊，尽最大的这个可能在旅游景区的范围内啊，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服务水平啊能够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啊，真正让广大残障人士都可以和普通人一样有一个便捷舒心的游览体验。至于如何让我们这个无障碍设施在旅游景区内啊更加有爱有温度，更加能够做到无障碍这个便捷的使用啊，我们请我们这个文旅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小丽同志来具体回答一下。
1: 好的，
2: 好，主持人好，我是省文旅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小丽。应该讲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呢一直是旅游景区建设重点内容之一。那么像我们南京中山陵的盲人植物园，玄武湖景区的无障碍花园，还有南京博物院的盲文有声导览系统啊，都是在全国文旅系统比较有影响的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典型案例。那么今年呢，我们还联合省残联支持南京夫子庙景区打造残疾人友好旅游街区。下一步呢，我们一方面是要把无障碍设施建得好，要推动旅游景区继续在残疾人的通道、无障碍卫生间、这些硬件设施上面进行改造提升，让我们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呢，既要符合规范的设计标准建设要求，同时呢，又能够正常安全的使用。另一方面呢，我们更要让残障人士啊能够用得好。比如说我们可以降低这个售票窗口和咨询服务台的高度，还有像片子当中刚才李博士讲的这个增加景区里面无障碍设施的导览标识和使用说明。另外呢，在景区的游客中心还有线上小程序啊，要对景区能够提供的无障碍便利化的服务及时进行公告。另外呢，我们还要加强对景区一线人员的这个业务培训，增加志愿者的爱心服务，让残障人士呢随时在景区里面都能够体验到温馨周到的个性化的服务。接下来呢，我们还将鼓励引导景区和当地的残联、老龄协会这些单位呢加强合作，主动邀请残障人士、老年人到我们的景区来体验我们的无障碍设施到底还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然后呢可以有针对性的加以改进。
1: 对，最后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片子里边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目的。
2: 最后呢，我们还会把景区做得好的典型案例啊加以广泛的宣传推广，一点带面，整体促进全省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服务都能再有一个明显的提升。谢谢。
1: 您刚才提到了两个这个优秀案例啊，一个是中山陵啊，还有一个我们夫子庙也打算做。它这个和我们这个景区的这种就是我们也分这个4A 几 A 级的景区啊，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它慢慢的可能会有这个地检做的不到位的地方的，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下一步也考虑的地方？
2: 是这样的，就是在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评定的标准要求当中呢，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使用和服务也是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之一，在这个里面是占有比较重要的部分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在高等级景区里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4A 和5A 景区，都是在强调要加强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服务。
1: 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希望能真的是和这个请老年人啊或者是残障人士啊体验一把，只说问题只说不便，而不是天天就是在之后请他来了之后说我们这儿做的怎么怎么好，而是主要挑问题，这可能是我们接下来一步这个改进的一个细节之处。
2: 对，通过这次节目呢，我们也要要求所有的景区以问题为导向出发，那么切实地解决我们残障人士和老年人

0: 在景区游览参观的不便之处。
1: 好的，好，谢谢啊。这个旅游景区啊，确实是一个城市的这个门面，文明的窗口啊。所以这个景区的温度藏在无障碍的细微之处，完善无障碍设施，坐实暖心帮扶，打破出行壁垒，让美景不设门槛，温情不缺席，用包容与善意扛起文旅的责任与担当。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在刚刚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3: 好的，主持人，为了体现对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如今不少景区都配齐了无障碍设施，看似硬件到位，可实地体验却差强人意，通道高低错落，标识指引模糊，坡道陡，路面颠，无障碍卫生间更是抓杆错位，设施残缺，甚至无水可用，部分通道还被杂物占用，让便利设施沦为了摆设。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技术和资金，而是服务意识的缺位，精准精细化程度不足，建设只重有没有，而忽略好不好用，没有真正站在特殊群体的角度换位思考，细致打磨每一处细节。无障碍建设体现的是城市的现代文明，是人文关爱的温度，补齐短板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当下应立即开展全面的排查和整改，清理栈道通用的杂物，修缮坡道、扶手、卫浴等设施，完善指引标识，保障现有设施正常使用。另一方面，从长远看，则要优化规划设计，从路线规划、市级布局等方面充分调研体验需求，细化建设标准，同时落实长效管护与考核，让无障碍设施不止于建成和看得见，更要走得通，用得好，体验优，切实保障特殊人群的游览权益。主持人，
2: 好的，我们也谢谢邱建兴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直播互动区域的情况。好，各位，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61052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龙城飞将说呢，景区无障碍设施看得到，使用体验感却差了一点。说到底呢，还是因为规划设计的时候不够用心。如果说在设计之初就请残障人士来提点建议，交付的时候请残障人士来验收，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好，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近日有市民向我们荔枝新闻中心政风热线反映，在省内旅游的时候就发现啊，很多景区控烟工作做得不够好，虽然有禁烟的标志，但是随意吸烟的行为依然不少见。景区吸烟不仅影响其他游客的健康，还会对景区的防火带来隐患。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市民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2: 好，你把你的感受和我们说一下。
4: 是这样子的，我们呢，我去景区旅游啊，我觉得我们是去愉悦心情的，不是去抽别人二手烟的。但是在景区这种公共场所，尤其是节假日都人挤人的这种地方，景区很多场所，比如说排队的场所、休息区啊，都有禁烟标志，但是偏偏有很多人抽烟，随意抽烟影响他人。我希望能增加管控。
2: 嗯，就是2026年我抽烟不好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人在吸烟，有没有人去劝导、引导？
4: 嗯，没有，没有，没有看到。
2: 啊，所以说这个感受度还不好，对吧？嗯。
4: 我出游了几个地方，有这个南京的、苏州的、淮安的，都存在这种现象。比如说排队的人群里面，上下楼梯的这种狭窄通道，山上这个狭窄的山路，游客休息区，随时随地都有人来一口烟，然后我们就是猝不及防的就吸进去一口，这个嗓子也痒，然后这个皮肤也痒，就很不舒服。但是这些，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稍微劝他两句，他还不听，然后还要给我们吵，我们也不敢劝。我们去旅游，我们就想着，哎呀，不能这个起冲突，我们就赶紧走了。所以说，这种烟民对这个禁烟标志熟视无睹，也不考虑他人的这个

0: 感受，我们希望景区能够采取一些措施，保障我们游客的权利吧，不被二手烟残害身体健康。能开心出游。
1: 好的好的，其实特别能够理解您的感受啊。咱们出游一方面是希望不要吸二手烟，第一是健康，第二呢我们也不想和别人发生不愉快，对吗？
0: 啊，对对对。
1: 好
0: 对，
1: 那这样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就到这儿。随意吸烟啊，不仅影响他人的游玩体验，还会对景区防火带来隐患。那么针对刚刚王女士我们现场连线反映的问题，我们记者也到省内部分文旅的场所进行走访，景区禁烟为何难以执行，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2: 记者走访省内多地知名景区，发现禁止吸烟已成为众多景区管理的共识，但在现实执行中仍有不足。南京愚园是省级文保单位，景区明确禁止吸烟。5月17号，适逢景区免费开放日，游客较多。虽然景区安排了不少保安与志愿者，但游客吸烟行为仍然存在，也未见工作人员劝阻。在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朝天宫，禁烟标志随处可见，入口安检处也明确严禁携带火种，可景区内依然有人吸烟。景区保安坦言，有些烟民忍不住偷偷的吸，他们巡查难以发现。
3: 那提醒，那只有提醒啊！你现在这个，而且安检如果要叫大伙吸，他也不叫你，没办法。
2: 无锡惠山古镇景区内林木茂盛，文保单位众多，纪畅园、二泉书院等多处景点均有禁止吸烟的提醒。不过，记者在纪畅园走访发现，园内多个垃圾桶里存在烟头，二泉书院连廊处有游客在悄悄吸烟，而书院园区内一个巡查人员都没有。
4: 这个禁止吸烟，但是有很多烟头。
3: 哦，
4: 平时会有人管吗？
3: 会有人管，这个里边不仅抽烟的，有的人素质太差了。
2: 在淮安西游乐园，园区规定，除指定吸烟区外，园内禁止吸烟。记者走访发现，园区内的指定吸烟区数量较少，有个别游客直接在厕所旁吸烟，现场没有工作人员劝阻，部分工作人员对园区禁烟规定也不甚清楚。
4: 你好，问一下这边吸烟区在哪边？
5: 垃圾桶旁边就能吸吧。
4: 没有人巡查吗？
2: 在网络上也有游客反映南京紫金山、苏州虎丘等景区控烟不力的情况。记者梳理发现，多数景区对游客违规吸烟行为只能提醒劝阻，仅有中山陵园风景区、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等少数知名景区制定了专门的保护条例，明确景区执法部门有处罚权，可以处以20至200元不等的罚款。市民期待景区采取更有力措施，将禁烟真正执行到位。
1: 依据江苏省爱国卫生条例，还有国家公共场所控烟的相关法规，全省各类景区早已经划定了禁烟区域。那么为什么目前省内的部分景区仍然会存在游客随意吸烟的现象？那么常态化我们的这个管控，怎么能够不让它形同虚设呢？好，哪位现场回应？
6: 好，我来回答。
1: 好，有请市厅长。
6: 长期以来啊，省文旅厅一直把在旅游景区禁烟控烟工作作为我们提升景区文明程度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也一直在指导和督促全省的旅游景区啊，落实好公共场所禁烟控烟的主体责任。但是从刚才的片子里边来看到啊，我们的工作这个还有一些薄弱环节。前段时间啊，我们对景区的这个暗访中啊，我们也发现，有的景区禁烟控烟的标识不够醒目，张贴不规范，覆盖也不全。有的景区在游客中心、室内场馆、主要景点等一些人员密集的区域巡查不够到位，对于一些在非吸烟区域吸烟的劝阻不够及时，有的景区对于吸烟区域的划定不够科学合理，与非吸烟区域的这个划分隔离不是很规范等等，这些问题应当讲都是我们在下一步要进一步提升的方面。刚才片子里也讲到了，

0: 随意吸烟啊，不仅会破坏环境，同时呢，也是会在一些比如说森林步道、文物建筑的周围，会带来这个火灾的隐患。这也的确是这个会在安全上有一定的风险。对于刚才王女士讲到，
1: 我听。今年政风热线推出换位跑一次环节，上线部门处室负责人转换角色，以普通群众和企业办事人的身份沉浸式全流程跑腿，跳出管理者的视角，切身体验办事难点，感受一线真实诉求，目的就是为了发现堵点难点问题，思考如何解决问题，进而推动为民为企服务进一步。本期换位跑一次环节，我们将目光聚焦旅游市场的一日游。今天我们邀请江苏省文旅厅市场管理处处长马健，以游客的身份沉浸式换位体验走一次。
2: 如今啊，旅游已经成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江苏啊也成为了众多游客的主要旅游目的地。那么在我们的工作中发现啊，近期苏州的一日游啊，反映出旅游秩序不规范、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今天呢，我就以游客的身份去体验一下苏州的一日游。我现在地点呢是苏州市火车站，现在开始我们的体验之旅。
3: 请做好准备，本次你的身份是游客。
4: 100块钱全包了，早点差一个多小时，这个分船一个多小时，船班一个多小时，坐船49分钟。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丝绸，一个珍珠，免费参观的。
5: 我没去完，我要知道，我去哪里吃的吧？
4: 这样还在市区嘞，还在市区那边的，有电子盒，听他会发到你手机上面。这样啊，我给你定下来，明天早上接你的时候你再付钱。
2: 刚才啊，我们在火车站周边看到招待游客的这种行为啊，既不出示自己的旅行社的名称，也不出示相关的身份，这是典型的一种违法行为，这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问题。我现在的位置是徐州市高铁站，一会儿我们通过手机随机找一家当地的旅行社去报名参加一日游。
6: A 线我们走的是龟山汉墓这一条线，就是不超过那个16人的小团。
7: 应该是签一日游的合同吧？
6: 对，一日游的合同。
8: 是的，
6: 我给您看一下签的合同啊。
7: 不是，但我看到一日游的合同就是我去哪些一天到哪些景点拿多长时间，是这种表格式的。
6: 我们做的都是这样的，签那个合同就可以的，那个就属于常规合同。一日游合同在实际操作中不太合理。
2: 旅行社给我们发来了旅游合同，但是呢，我们发现他发给我们的是境内旅游合同，而非一日游的旅游合同。同时，合同里面也没有注明组团式和接团式的问题，那这也是我们发现的另外一个问题。
9: 房呢？原件在徐州博物馆，它都是按照原件比例比例的。
7: 你那里不应该出一个号是仿制吗？
9: 我们这不是博物馆，我们是展厅。
10: 可以，我把这领导推荐，我把这申请
7: 仿制
10: 反馈他。
2: 今天一日游行程的第一站，我们去的是龟山汉墓景区。这个景点里面我发现问题是什么呢？它在展示了很多的仿制的文物，但是在标识标牌上又没有明确它这是仿制品，所以会误导游客在汉墓的参观过程中认为这是真实的，又没有做这么很好的保护，这是第一问题。除了龟山汉墓景点，进入了点石园和甚至博物馆两个景点，这两个景点呢是私人的一个景点，我们现在去看一看能够发现什么问题。
11: 这必须得买套票哈，
12: 确实不错，
7: 票是非常行的。
11: 其实他应该给大家可以分开买的权利，对吧？
7: 我如果下次来的话只想看甚至博物馆。
10: 不行，他还是通票。
7: 等一下，我看这一个点还得花
10: 80。
13: 对，
10: 就是夜写的通票。
14: 我们是一个景区的通票。
7: 那大东的？
14: 我们这边没有。
15: 门票80，私人代管，
16: 没有单独门票。
2: 我们买的是一张联票套票，80块钱的套票，但是呢，在进入这两个私人景点上，同样的需要再次核验。这两个景点我们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非常的不方便。
7: 东西是不是都是真的文物？
14: 对，历史文件。
7: 刚才看到好多这个小朋友玩的时候，那个爬到石头上面，那个东西里面有些保护措施。
14: 石刻的东西，因为它石头本身也耐磨，然后所以说
7: 不用保护。
2: 又要点深一点，发现这里面展现的都是一些古代的石刻和文物。那么发现的问题有什么呢？很多的文物没有做很好的保护。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作为一个景点应该有很好的标识标牌和指引，那么在这里呢就看得不够显著，不够醒目，不能够很好起到引导作用。

0: 都没挂保留证，
1: 基本上都不挂，但是随身携带，就你要查我就可以给你。
0: 啊，你可以不要打什么保留旗。
1: 对，之前我们都要求公司打公司旗啊，怎么怎么样的，现在就是你怎么方便怎么来。你看我们今天带的团今天都没有，就
0: 我发现了，
1: 是吧？
0: 有的是拿导游旗的，但是没带导游证。
1: 对，通常都这样的，因为许多的话他们有要求那么严格。
2: 从龟山汉墓景区出来以后，我们又先后去了蟠桃山景区、西马台和云龙湖这三个景点。这三个景点呢都是免费的景点，我们看到呢游客也很多，这个团队也很多，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团队的导游没有手持导游旗，普遍存在不佩戴导游证的现象，这也是我们发现的一个问题。这里是云龙湖景区，也是我们今天一日游的最后一站。通过我们今天一日游的这个体验，我们也发现在旅行社的规范经营、导游的服务以及景区的管理上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也要求我们督促各地的文旅行政部门要加强管理，文旅企业要加强质量的提升，人员要加强培训，让我们的服务更好，让更多的游客游得满意，让一日游变成常来游。
3: 我们这次换位跑一次，您看这个管理者啊，就是负责的处事的负责人，到现场一看就发现了问题，发现了还一二三四五六点啊。那李先生，您看是这次怎么样？还是请我们马处长再谈谈？
4: 好，先听马处长来对这些问题回应一下吧。
3: 好，好的，马处长，我们发现了六点问题，发现之后我们怎么改？有没有想法了？
5: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文化旅游厅市场管理处马健，我现在以换位跑一次的身份，从两个方面谈一下自己的感受。第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江苏的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可以说江苏十三化，各个美如画，每个城市都有好的、有值得看的风景和深厚的底蕴文化，值得我们每个游很多游客到江苏来旅游。在通过徐州的一日游线路啊，我也发现除了龟山汉墓景区收费以外，其他的几个 A 级旅游景区都对游客是免费的，应该说对游客是非常友好的。在景区景点和讲解的安排上，应该说路程也不长，20分钟左右。每个点的讲解也都在1个小时左右。安排也比较合理。
3: 对，所以不要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几个问题之后，就对整个徐州的这个旅游市场就有一种偏见。事实上不是的，我们是带着这个问题导向去看的，去走一趟的。
5: 所以从包括团队的带队的导游，在每个点位讲解也都非常认真。游客也是满意度比较高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正如主持人您刚才说的，作为管理者的角度，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和短板。比如说这个在公共场合招揽游客的行为已经乱了一张市场秩序。比如说我们的旅行社和导游应该签的，我们是一日游应该签一日游的合同，而他用了国内团队的国内旅游合同，货不对版。包括我们的旅行社和地接社，如果有既有组团社又有地接社，那么应该对游客告知。那么在旅行社这一块，对于导游来说，他的职业也有不规范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导游没有佩戴导游证。那么带10个人以上的团队，按照规定是应该持规范的导游旗，而不是拿一个小玩偶。那么这一块也是，同时导游还要对游客起到一个提醒的义务，比如说乘车的时候要提醒游客系好安全带，如果坐游船的项目的时候也要提醒游客穿好救生衣，这对游客负责的这个角度。那么从景区管理上来说，比如说我觉得景区的除了联票以外，应该还有其他更多的方式来便捷游客。那么在景区的标识标牌上也应该更方便的便捷游客进行导览。那么在景区展示这个仿复制品的时候，应该标明是复制品。同时对确属文物的应该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那么对于主持人说的应该采取什么有效的办法去整改呢？
3: 对，你看从下了火车之后拉客，到合同，到展示，到文物保护，到强制套票，到导游不持证啊，就是好像是贯穿了整个一日游的这个一个链条了，是不是？
5: 全流程的
3: 特别难
5: 梳理。
3: 对，全流程的。
5: 那么对这个怎么整改呢？我们想呢从两个方面，第一呢，第一个方面是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精准施治，我们会督促苏州市文旅局会同相关部门 对这种市场的揽客行为进行处理惩治。另一方面，对徐州市旅游局呢，要求一是对旅行社开展业务指导，因为这个旅游合同是今年三月份刚刚实行的，可能旅行社有些不熟悉的，要开展旅行指导。第二，对导游的职业行为进行规范，带团的时候要带导游证，要举导游旗，那这方面。第三呢，就是对景区要提出，不但有联票，应该还有各个景点的门分的单独的门票，这样呢便于游客有更多的选择。第四呢，就是在标识标牌上要更加的便捷化，方便游客进行导览。那么第五呢，就是在一些展品的展示上要实事求是的叫注明是复制的还是什么的，包括要保护的文物，那么要设置相关的保护措施，要强化人员的巡查指督导，防止这样。同时还要宣传文明旅游，要引导游客不要攀爬。那么这块，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省级层面来说呢，我们将针对近期发现这些问题，专门组织其社区市文旅行政管理人员的培训班。对我们的行政管理人应该做什么，我们的经营主体应该干什么，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和培训。那么尤其是针对我们这次一日游过程中发现的这些问题，就是问题，我们将结合我们今年三月份刚刚出台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就国家算包括我们的旅游合同，进行一个专题的培训。这样呢，通过这些培训呢，让我们的管理更加有效，秩序更加规范，服务质量提升，游客更加满意。谢谢。
3: 好的，好，谢谢。好，我们请李经长谈谈啊。其实这里边，比如说这个合同啊，拉客呀，好像看起来都不是一个，目前都没有好像产生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它是隐患，这个确实是需要及时梳理。
4: 刚才马建处长讲的这些问题呢，也反映了我们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在管理的精细化上、规范化上，还是有差距的。对于片中反映的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认真梳理。推动各地呢来举一反三，进行解决。那么当前这些问题呢，实际上是伴着我们全省鱼市场这种火爆这种大客流出现的。当前呢，我们全国都在开展导游乱象强力消费的集中整治。那么江苏的情况呢，总体上还是比较好的。从今年一到五月份，特别是我们五一期间，我们12345这个社旅的投诉举报下降了15%。那么其实呢，马建处长去欢愉跑一次呢，是这次是去了苏州和徐州。其实我们去年包括这个前不久，我们厅里面已经组织了这些暗访啊，这种这个换位的去跑啊，都在开展。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呢，面上情况呢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其实下一步呢，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大的导游旅游市场当中的一些小的问题。那么马上来了端午节，苏超，还有我们的暑期，我们还要面临一个更大的客流的这种承压。所以下步呢，其实我们还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个就是要强供给，比如说苏超演唱会，我们就要推动各地去打造跟着苏超于江苏跟着演出去旅行这些优质的旅游产品推动各地呢去推出更多的票跟加的优惠的措施，来持续的扩大我们的消费服务。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优服务。这个一个方面呢要加强监管。刚才讲到这些旅行社也好，导游也好，景区也好，都是我们监管的一些薄弱环节，也是我们要需要改进的地方。同时呢，我们还要引导各地，那不仅是监管，还要服务好。客人来了，你不是说把他管好，我觉得更多的要服务好。服务好了，他的投诉就少了。所以呢，比如说你各地有没有这个免费的泊车，景交的这种优化，志愿的服务，行李的寄存等等，这些都做到位了，我觉得我们这个旅游的体验那就非常好了。这样相应我们的市场就会更加的规范。当然第三个也是我们最看重的，守底线，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客人来了，我们的这个一些高空项目怎么样，我们的住宿怎么样我们的场馆怎么样，这个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三个方面的举措呢，让来到江苏。

0: 客人，都能够游得安心、放心、舒心。
1: 嗯嗯。的确我们要守住安全底线，
0: 对，
1: 这个服务啊也是无止境的，我们把每一个服务的细节能够有一点提升，整个这个旅游市场的面貌就会有一个大的提升。
0: 对，
1: 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节假日都是一次考验，都是一次考试啊，希望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好的这个业绩。嗯，
0: 对的，好的，
1: 好的，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直播互动的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姐。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685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荔枝新闻互动区域的情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61366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啊。太湖之家说呢，禁烟不能够只停留在标语上，更要落实在行动当中，景区要明确管理责任，加强文明引导，让无烟理念深入人心，让控烟行动成为自觉。好，我们也欢迎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参与。我们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网友的留言啊。这位网友呢是叫夏天，他说呢他是一名文旅创业者，经一家OPC 企业，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背景之下，如何获得文旅部门的支持，能够解决创业成本高、应用场景少、技术门槛高的问题。好，这个问题还挺专业的，首先我们想请哪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什么样的企业我们把它叫 OPC 企业呢？好，哪位现场回应。
3: 大家好，主持人好，网友好，我是江苏省文旅厅科技教育处处长李明珍。文旅 OPC 企业，也就是一个人创业的这个企业，就是近年来人工智能在文旅行业的这个运用发展，AR 运用 AR 技术，这个来做策划、内容制作，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样的企业就是文旅 OPC 企业。
2: 嗯，好，那我们了解这样一个企业类型之后，我们也特别关注啊，就是我们文旅部门可以提供哪些支持，能够帮助他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创业成本高、应用场景少、技术门槛高的问题呢？
0: 这个我来简单的先介绍一下。
2: 好，李厅长。
0: 应该说现在呢，随着人工智能在文旅领域的广泛运用，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通过 AR 等技术工具，投身到我们文旅的行业来创新创业。那么我们省内呢，应该说苏州、无锡、扬州等地呢，也建了一批OPC 的创业的园区。目前呢有很多的这种创业者，特别是年轻人，都已经进驻到了类似的园区。我们厅里面这个人工智能三年行动方案也把这项工作呢作为重点来加以推进，就是希望呢通过他们来孵化出更多的这种场景、更多的技术，来推动全省的智慧文旅高质量发展。那么这位网友的提问呢，我觉得具有一定代表性，具体呢我还是想请我们李明珍处长呢来回应一下他们这些关切。
3: 好的，我想首先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江苏省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服务联盟。我们在2024年就关注到这个问题，为了吸引科技企业这个到我们文旅场景，比如说我们的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我们的旅游景区，甚至我们的旅游文旅的这个职业学校，我们成立这么一个联盟，三年下来我们已经吸引了300多家企事业单位在这个联盟里面。这个联盟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我们搭建了一个技术对接、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宣传推广这么一个平台，让我们的科技企业跟我们的文旅的场所的单位进行面对面的沟通。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在苏超去年苏超亮相的这个红山动物园的嘟嘟，就是在我们这个技术对接中这个孵化的，应该是孵化的这么一个产品，受到了市场的欢迎。这是我想

这是我们省里搭建的一个平台。第二个方面，刚才我们李厅长也提到了，我们苏州、无锡、扬州相继的都这个建设了一批 OPA 的这个社区，吸引我们更多的 OPC 企业来入驻。你比如说我们扬州，它借助的这个玩具产业的优势，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这个人工智能企业来这个一起这个创新创造了一批这个 AR 的这个伴游的这种毛绒玩具，在我们景区以及我们各个文博场馆也受到了极大的欢迎。最后呢，我想刚才李厅长也提到了，我们在四月份我们在全国率先出台了人工智能加文化旅游3年行

0: 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啊，我们也是期待省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服务联盟能够吸纳有更多的 OPC 的企业。刚刚讲了，我们有这个平台的支持、社区的支持，还有我们出台政策的支持，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为 OPC 企业注入创新的动能。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到这儿。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直播活动就要进入尾声了，我们请石厅长谈一谈参与本次直播活动的感受。
1: 好，谢谢主持人。今天啊，我和厅里的同事们一起走进正风热线的直播间，认真倾听了广大观众听众网友的这个各类问题，提出了各类问题，这个还有我们文旅企业的一些心声和诉求。任导讲在现场啊，还是很受触动。我们也直面了我们文旅工作存在的一些短板和不足。在直播结束以后啊，我们会第一时间认真的梳理、分类、归档我们这一次在直播活动中受到的各类问题第一时间认真整改，一项一项的抓落实。我们也会把整改和纠治的这个进展啊，作为检验我们全省文旅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一个成效。我们讲文旅事业说到底是咱们老百姓身边的幸福事业，一头连着山水风景，一头连着万家烟火。在这里啊，我们也衷心感谢广大观众和线上的网友们的热情参与、积极建言和全程监督。当然了，我们也衷心感谢我们今天直播平台的全体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我们也衷心希望在今后啊，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来支持江苏文旅事业的发展。让我们来共同擦亮咱们水韵江苏的金字招牌把咱们江苏打造成为大家心目中向往的诗和远方。谢谢。
0: 好，谢谢石厅长，谢谢李厅长，也谢谢各位参加到今天的直播活动中来，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正风热线下期见。

0: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1: 长期开车，这腰说疼就疼，疼起来呀、简直不能动。医生说，因为年龄增大，长期不运动，出现了腰肌劳损，这可急坏了我。
2: 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来了，它含有10几种的名贵中草药，透骨草祛风除湿，舒筋活血，散瘀消肿，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关键是方便好用啊。每盒12贴，每个疼痛点位来1贴，活动期间99元5盒，到手60贴，长期开车或者是伏案工作建议来2组，多送您1盒。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本轮优惠即将结束，您就无法以1块多钱1贴的价格买到了，99块钱5盒，198元11盒，仅在活动期间享受。400-710-1900 400-710-1900。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今
4: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林璇，欢迎收听整点资讯。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淮北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其他地区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温度我省东南部地区29度左右，淮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到27度。再来关注南京，南京的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小雨渐止转阴，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南部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7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雨天出行建议您要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首先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受安徽中南部地区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南京站发布消息，计划对今天南京站始发特1514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铁路徐州站计划对今天徐州站始发快6774列车，明天徐州站始发快1614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具体列车开行信息，请您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铁路12306客服热线查询，以便妥善安排行程。南京

0: 圆舞湖景区发布公告，因天气原因，原定今天举行的龙舟赛活动取消，举办时间另行通知，相关安排请关注景区活动预告。江苏园博园也发布公告称，受降雨天气影响，为保障游客游玩安全和烟花表演的最佳观赏效果，园区决定取消原定在今天晚间的烟花表演，并暂停今天骑行开放日活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今天起下调，调整后江苏95号、92号国六汽油价格分别是每升8.41元和每升7.91元，零号国六柴油是每升7.57元，按50升容量估算，加满一箱95号国六汽油将少花22元。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水利部昨天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五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汛情，水利部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会商研判和应急值守，做好水工程调度、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时间6月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表示对伊美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有不同意见，但基于伊总统所作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予以许可。哈梅内伊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方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的落实情况。再来看美加墨世界杯战况，小组赛 B 组第二轮，加拿大迎战卡塔尔，最终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迎来球队世界杯首胜。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加拿大和瑞士同积4分，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名榜首。而在 A 组第二轮的比赛中，捷克队和南非队展开出现关键一战，最终双方1-1战平，各取1分。接下来请听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起南京会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对流性天气。明天应有阵雨并间止，21号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夜里雨量中等，大家出行要常备雨具，开车请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3: 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4: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定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见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5: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6: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了！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7: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8: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推荐给大家。
9: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就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有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了，她颈椎也不太好。
10: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 99订五盒，买两组再送一盒。400710-1900 400710-1900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膏贴呢，大家平时都可以作为家中的常备贴起来，使用很方便，每次一贴使用8到12小时都可以。体验价99五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还要再多送一盒，198得到11盒，132贴，马上就要断货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400710-1900 400710-1900。
11: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3: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12: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近年来，随着高铁网络的日益完善，周末带娃坐着火车去旅行，或者是跨城探亲，成为很多家庭的常态。尤其是临近暑假了，那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带着小朋友一起坐火车，总是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比方说孩子到底要不要买票，多孩出行怎么购票最划算，没有带证件能够进站吗，等等等等哈。为了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出行的需求，那国铁集团最近呢是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目前呢，儿童旅客已经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到儿童优惠票政策。说到这个季次票哈，其实它不是新鲜事物，对于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非常合适，也非常的划算。那过去呢，季次票只有成人旅客才可以购买，那现在新服务是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会显著降低家庭出游的成本。那孩子们的季次票具体该怎么买，享有什么样的折扣呢？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
3: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12: 每次暑假带着孩子出行抢票算票价啊，这是让不少家长头疼的事儿。大人买一个七次票呢确实划算，但是孩子呢只能够单独买全价儿童票，要么就每段行程分开买票，这个麻烦不说，还享受不到套餐当中的折扣。一家人出去玩光买票你就得算半天账。那这次推出的儿童火车七次票是专门为解决儿童出行量身定制的产品，它到底该怎么使用呢？我们先来听一段中央台记者的报道。
13: 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计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

0: 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祭祀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向中国之声介绍，
1: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祭祀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0: 吴新星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祭祀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祭祀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1: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被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2: 以前呢，这个家长们带着孩子出门哈，是一票一买，一趟一算。那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折上折的祭祀票，尤其是支持直接刷证啊，这种像坐公交一样的模式，确实是非常便利。这当中有几个关键点，特别值得我们去画一个重点。首先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折上折，这个票价是按照成人票价的5折来计算，这个5折呢，是在原本就打折的基础上再打折。原本呢，这个成人祭祀票已经比单买要便宜不少了，那孩子的票价再少一半，对于计划暑期密集出游的家庭来说，省下的不是一笔小数目。还有就是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那这次的祭祀票呢，不是说非得掐着点儿预约，如果你实在来不及预约，只要车上有座位，带着孩子走人工通道也能够直接刷证上车。这对那些还没有来得及预约或者行程多变的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一颗定心丸。那想要购买祭祀票的乘客，可以在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上的祭祀定期票专区的旅游板块当中购买，支持一次购买分段乘坐，可以在指定车站间自主选择2到10段行程，每段单次单向计算，覆盖了京津城际、京沪高铁、厦深高铁、广深港高铁、成渝城际等74条热门线路的780个车站。当然这个便利的背后也有规矩，那铁路部门就特意强调了成人陪同和人工核验，这说明我们的铁路部门在推行惠民政策的同时，把儿童出行的安全还是放在了第一位。其实过去我们都知道，咱们在做旅游攻略的时候，常常会被车次束缚住。那为了赶某一趟特定的火车，整个行程会排得密不透风，生怕自己错过一班车，后面全乱套。那现在祭祀票带来的其实是一种松弛感。那特别是对于带孩子出行的家长来说，这种随性真的是太重要了。孩子们在路上累了，不想走了，或者突然在某一个古镇玩得特别痛快，想要多住一天，你就不需要因为改签手续费或者没票了而焦虑。那这种玩法呢，是把原本孤立的城市连成了一条线。此前呢，我们的铁路部门也做过了很多的尝试，比方说推出银发旅游专列、研学专列等等。但是很多的游客表示，这是希望祭祀票的覆盖范围可以更广，线路更多，时间更长。那这个产品的推出是抓住了游客什么样的需求？

0: 它和银发旅游等专利的主要区别到底在哪里？未来还会有哪些提升呢？我们接下来听听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分析。
1: 游客在行程中都希望有说走就走的旅行，想看就看的风景，也就是说大家希望不管是跟团游还是散客游，都希望自己的行程有更多的交通的保障，但同时呢，我也不希望你把我的行程框得过死。所以我们看旅游计时票和旅游专列也好，银发旅游列车也好等等，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行程更加灵活了，游客的选择也更加多样了。我愿意在这地方多待一待呢，那我就可能要多待两个晚上，多待这个半天，一天半天的时间，然后我再赶上下一趟车。实际上它有点类似于把我们的高铁公交化了，所以游客选择就会更多了。我们不仅是要把高铁动车放进来，其实也可以把我们传统的绿皮火车也放进来。我们经常讲旅游，大家经常讲的一句话要快旅慢游，实际上有时候啊，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也愿意慢旅慢游。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仅是传统的风景名胜区或者是传统的旅游城市，还有很多我们宝藏小城啊，也是适合广大游客去的。比如说我前方到站就是一个热点的旅游城市，我预计哇这个地方人很多，我能不能在前面这个温点城市多停一停呢？或结果发现里面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城市可以多一些，游客的需求越来越趋于多样化、个性化和品质化。要愿意我的行程我做主，也愿意我的风景也是由我来去做主。在这种情况下呢，游客的需求就会牵引我们旅游的供给，来这个交通等方式这个产品的供给。第二一个呢，我们看我们路网的完善，特别是高铁路网的完善，让更多的铁路部门有运力拿出来为旅游所用。
0: 嗯，确实当下咱们游客的心态哈是发生了一些转变哈，游客们要的不是说被安排，而是我的人生我做主。从这个赶火车到坐着火车看风景，其实计次票就是把交通的选择权真正的交还给了老百姓。特别是刚才录音当中啊，戴斌院长提到的快慢结合啊，不一定全是飞驰的高铁，那也许有一天我们也能够用计次票坐上慢悠悠的绿皮车，去那些地图上不起眼的宝藏小城去发个呆。那这种想停就停的自由度，正是快旅慢游最好的诠释。回头再看我们今天说到的儿童计次票，那其实也是这种趋势下最温情的一次落地。它不仅是减轻了家长的钱包压力啊，更重要的是它给亲子家庭一种不赶时间的底气。那孩子们呢，可以在泉州慢慢的做个簪花，也可以在古镇呢多追一会儿蝴蝶啊，因为我们知道下一班车永远在那里等着我们。当然路网越织越密，产品才会越来越丰富。我们也期待未来这个计次票能够从热门线路走向更多的这个温点，或者是甚至有点冷点的小城，让我们的周末和假期拥有更多的不经意的美好。我们也祝福大家下一次的出发都能够拥有一场从容不迫的美好旅程。
2: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三伏天马上到了，最遭罪的就是晚上睡觉不开空调睡不着，开了空调又担心着凉受寒。那你有没有想过没有空调的时候古人是怎么解暑安睡的呢？古时候的那些达官贵人们已经把夏季安睡的秘密写进了历史当中，牛皮凉席加上蚕丝被自然降温安睡整夜，这两个品类又都是大雷区品牌，呢是良莠不齐。那就在6月25号下周四早上的7点钟，我们将苏醒广播夏季安睡节直播溯源，只选真正的行业龙头企业，曾经两度主牵头起草皮凉席行业标准的塔山牛皮凉席和北交所丝绸上市第一股太湖雪。马上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优惠名额。说到这个塔山牛皮凉席，它是重庆非遗老字号，目前中国两版皮凉席行业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都是塔山，行业

0: 裁判级企业，选用的是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3.5毫米厚度，不缩水，专属原产地认证，天然牛皮毛孔搭配自研散热工艺，凉而不冰，快速的驱散燥热，超净抗菌抑螨工艺，老人、孕妇、婴幼儿、敏感肌都能够贴身安睡，告别夏夜床垫黏腻，还有吹空调腰酸受凉的困扰。而在蚕丝被方面，太湖选的是真正的老大哥，蚕丝国标起草单位，主导7项国家标准，国内蚕丝被专营上市企业。它的福禄葫芦桑蚕丝子母被是苏州丝绸博物馆的联名款，100%双工茧桑蚕长丝，天然恒温透气，无静电，抑菌防螨， A 级母婴类安全。那非遗手工井字拉网，酒盖不结块，子母被一床四季通用啊，夏季啊单盖这个薄款是不钻风，而春秋呢单用厚款，冬季的时候呢就可以两床合并来锁温，省去了多床被子收纳的麻烦。各位可以马上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数字9，扫码预约。6月25号，下周四早上的7点钟，官方补贴加品牌大促，全网低价，只在江苏新闻广播夏季安睡节，一起清凉舒适睡个好觉。
1: 马上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哈，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能亲自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就能够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就是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江苏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盆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宝好礼，平时从来都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那这一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句诗，是我们亲手为您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从这兴隆出来呢，我们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也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足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统统为大家安排。一共有2期，第一期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第二期是8月8号到8月13号，2种出行选择，不包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来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那每人是6580，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现在各位就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25-6816-8059
3: 025-6816-8059。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年这个时候，多雨潮湿闷热的天气让有关节疼痛的朋友苦不堪言，空气里的湿气是越来越重，咱们的腰椎、颈椎、肩周滑膜还有四肢关节总感觉酸胀隐痛，屈伸不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一到阴雨天，关节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提前预警，上班族久坐久站，低头看屏，颈椎肩周也总跟着闹别扭。所以咱们很多听众家里啊，现在都备上了一款宝物，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口碑太好了。好多朋友说，梅雨季来吧，湿气再重，有它我也不怕。尤其是现在价格是超级给力，198元能带走11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400-710-1900，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像里面的艾草温通祛湿，轻松化解梅雨湿气对于关节的侵袭，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快速缓解关节的酸胀麻木，末药呢散瘀定痛，消肿生肌等等，大家真的是要常备家中。99块钱5盒，198元是两组多送一盒，11盒到手，132贴，使用超级方便。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5: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下一站且学行，漫步鹏城七里，沉醉两汉风华，西游水上乐园，观战热血苏超，品鉴扶阳十足，畅享烟火烧烤，130余项活动承包夏日快乐，暑期相约徐州，尽兴嗨一下。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纵小端午去玩湿地，四红洪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竹筏竞渡，晨昏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六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搭子，即刻出发。
8: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0: 好，这里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在 AI 使用越来越普及的今天，咱们敲几下键盘，输入几个关键词，一张照片就能够诞生了。瓶盖里有死苍蝇，网购衣服上有污渍，外卖汤碗的边沿沾着油污等等。而这样一些触目惊心的图片，很有可能并不是监控拍下的，而是算法算出来的。此前呢，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和警方都接到过类似的报案，职业索赔人利用 AI 工具批量制造所谓的问题商品的图片，专门盯着电商和新零售平台的赔付漏洞来下手。因为怕影响评分，有不少商家为了息事宁人就选择赔钱了事，直到这个骗子的胃口越来越大，才意识到自己是遭遇到了高科技碰瓷。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们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8: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最近呢，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导致生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某犯敲诈勒索罪。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案情。
9: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烤肉店店主裴，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上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
10: 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民警王浩彤
11: 发现，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
9: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10: 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民警王浩彤，
11: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所开了一个发票，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9: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11: 他说是通过手机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0: 根据杨某的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就同样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了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那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之后，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他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都提出了索赔要求，赔付金额也是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为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而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其实并不是个案，涉及到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那么面对这种新型的碰瓷，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接着来听。
10: 河北某餐厅经营者韩先生，
12: 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9: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通过 AI 工具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5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10: 某网购平台卖家，
13: 他说产品有点脏，他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连水印都没有去掉。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不会搞那么多设备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
0: 另外，还有没有一些别的办法呢？面对因技术滥用带来的乱象，目前的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的是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来进行防御。那通过梳理，我们也发现有不少的互联网平台正在通过算法模型来进行一个自动化的识别。
10: 某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
14: 像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9: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
10: 电商平台工作人员，
15: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与四进 AI 处理或

0: 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标记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1: 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哈，最近呢，国家反诈中心 APP 也是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那这个功能呢，是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那我们在网络上就随机的选取了几张商家认为的疑似 AI 商城的售后图，上传到了这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 结果呢，无一例外啊，都是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的痕迹。那记者随后又上传了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这个系统呢就提示说没有检测到合成痕迹。我们说 AI 造假索赔啊，这绝对不是什么薅羊毛的小聪明，而是一条踩着法律红线的危险游戏。我们想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我们大家去警醒的，就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单次只是几百块钱，达不到立案的标准，咱们就能够侥幸逃脱。其实只要你跨平台连续作案，那么涉案金额是可以累计计算的。一旦你突破了3000元的诈骗罪的门槛，或者带有不给钱就曝光的要挟性质，那么就不再是简单的行政处罚，而是实打实的刑事案件了。另外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到广大的商户啊，咱们在遇到高额索赔、威胁投诉或者是差评施压的时候，不要先急着花钱消灾。多数的主流平台已经上线了 AI 风控识别和商家申诉的通道，那商家有的时候必要的较真会是对 AI 碰瓷者最好的回击。那当然作为消费者，咱们也得明白 AI 是点亮生活的科技之光，绝对不能沦为收割他人的敛财工具。企图用几行代码绕过法律红线的人，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2: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杨欢与加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实奇作案例，人间就在这里。听见急诊室，马上连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急诊科的石青青。近期我们收治了一例突发眼痛半睁也不能半天的一个病例，这是一个80岁的老年男性。这天中午，患者就说他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出现了一个眼痛，伴有头晕，睁眼不能，睡一觉之后发现症状还没好，就到急诊来了。因为2个月之前这个患者才从我们医院神经内科出院，所以家属一直以为是一个脑血管的疾病，但是我们查体发现患者神志是清楚的，言语也很清楚，四肢的肌力都正常，就一个睁眼困难，双侧的瞳孔是散大的，对光反射消失，那我们就给他转到眼科了。做了一些眼科的专业检查之后，发现他诊断就是一个急性闭角型的青光眼，就收到眼科去住院治疗了。急性闭角型的一个青光眼是一种眼科的急症，它发作起来就像眼睛里的一个高压风暴，它是由于前房角的一个突然关闭，眼睛内的房水只进不出，导致眼压急剧的升高。我们正常的眼压是在10到21毫米汞柱，发作时来可能会飙升到50甚至70毫米汞柱以上，这么高的一个压力会直接压迫我们的视神经，导致不可逆的一个视力的损伤。它偏爱以下几类的人群啊，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2到4倍，远视眼、有青光眼家属史的人。那它的发作一般会有很多诱因的，比如说是在暗室待久了，在电影院看电影，夜间看手机不开灯等等，还有的诱因就是劳累、情绪激动、散瞳药物的使用，或者是短时间之内喝了大量的水等等。临床上它的一些主要症状表现为剧烈的眼痛，像裂开一样，头痛啊，甚至出现一些恶心呕吐，所以很多人就误以为是一个偏头痛或者是胃肠的问题，就去消化科或者是神经科看了。还有一个就是视力急剧的一个下降，看灯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彩色的光环或光晕，我们叫做它出现了一个红视。所以在这里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青光眼造成的一个视神经损伤它是不可逆的，但是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如果能够及时处理，是有可能保住视力的。关键在于认识它，警惕它，行动要快，所以一旦出现上述的症状请及时就诊。
0: 听见急诊室，为生命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3: 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先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运营与直播、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那这一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句诗，是我们亲手为您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 天文台兴隆观测站。从这兴隆出来呢，我们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也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足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统统为大家安排。一共有2期，第一期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第二期是8月8号到8月13号，2种出行选择，不包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来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那每人是6580，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现在各位就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
4: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5: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4: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5: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2-3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8: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7: 你千万别这么想哈，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啊、灶堂里面那个火苗子旺不旺？
8: 嗯，
7: 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2点。
8: 嗯，
7: 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盐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堂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8: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7: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8: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2天就烦了。
7: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7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7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 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8: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7: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

0: 比您自己买原料膜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811-5050。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
0: 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811-5050。400-811-5050，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1: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811-9000，
2: 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举办特色假日文旅活动。2026非遗生活会在南京开启，让非遗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生机。数据分析显示，毕业旅行、避暑出行、龙舟赛是今年端午假期三大热点。市场监管总局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万斯赴瑞士与伊朗谈判。伊朗称如果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将坚决反制。美军宣布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我是林璇，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

0: 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淮北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其他地区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温度，我省东南部地区29度左右，淮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到27度。而南京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小雨渐至转阴，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南部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7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雨天出行建议您要带好雨具，同时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来听一组省内新闻，首先是记者连线。
1: 记者连线。
0: 粽叶飘香迎端午，水乡风情最游人。端午小长假，淮安依托得天独厚的运河文旅资源，深挖端午传统民俗文化，打造了一系列特色假日文旅活动，景区人气持续攀升，文旅消费市场火热升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尽享浓郁端午风情。详情马上连线淮安台记者张德林。张德林你好。
2: 你好，主持人。端午假期呢，我市紧扣传统民俗与运河水乡特色，推出国风演绎、民俗体验、夜游打卡等百余场特色文旅活动，丰富啊我们市民假期的生活。全市文旅市场啊也是平稳有序，热度高涨，文旅消费活力呢也是全面释放。粽叶飘香，古韵满城。假日期间呢，清江浦区1415街区、河下古镇、临河文化长廊等核心文旅点位，端午节日啊氛围也是特别的浓厚。各地呢纷纷开展包粽子、制香囊、编舞彩绳、点雄黄等沉浸式民俗体验活动，让我们广大游客和群众啊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节日的魅力。街区呢也同步举办国风演出、古风巡游、非遗市集、传统民乐、古典舞蹈轮番上演，非遗美食文创好物集市集中展销，呼应运河风光啊，搭配特色文化活动啊，吸引了大批市民啊驻足游玩。夜游经济、亲子休闲呢，也是同步走红。在我们淮安各大景区啊，抢抓夜间消费机遇，推出端午主题夜场、灯光秀、烟花表演等特色夜游项目，拉动呀文旅消费链条。像我们淮安方特、西游乐园啊等亲子景区啊，人气也是特别爆棚。乡村旅游景点呢，也是迎来了一波客流高峰。像我们农家乐体验呀、天元休闲，成为市民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同时呢，我们也是联动了淮安市，也是联动了各大商圈、景区发放文旅消费券，推出啊门票减免、餐饮优惠等多项惠民举措，拉动了我们假日文旅、餐饮、零售一体化消费。此次端午系列文旅活动啊，立足淮安运河之都城市底蕴，让传统民俗贴近大众生活，既传承弘扬了端午传统文化，也进一步擦亮我们淮安水印文旅品牌，让市民游客度过了一个欢乐祥和、底蕴满满的端午假期。主持人，淮安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张德林从淮安给我们发来的报道。当粽香遇见山水，当传统文化邂逅沉浸体验，这个端午假期镇江桑山三山景区是推出了系列特色活动，让市民游客在诗意山水间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解锁不一样的端午之旅。马上我们来连线镇江台记者王焕。王焕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那端午期间呢，我们镇江的这个金山景区是将上演金山缘起浓情端午沉浸式演绎，白娘子和许仙将携手游园，古风舞蹈、实景巡游和游客互动呢将穿插其中。游客漫步金山，不仅能欣赏到湖光山色，还能穿越到经典的传说场景中，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感受千年爱情故事的浪漫。那萧山景区呢，则是将端午民俗和养生文化相融合，景区特别是推出打造了这个萧山限定的养生茶寮，推出艾草饮、金属饮等特色茶饮。此外呢，游客还可以体验香囊制作、送景手作等非遗项目。那如果你在游园过程中偶遇到焦光 NPC， 还有机会获赠端午香囊，将安康祝福带回家。北部山景区呢，则是围绕三国文化开展系列活动，省级非遗扬州平画传承人黄俊章呢，是将在这个甘露寺实景开讲刘备招亲，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三国风云。另外呢，北固亭怀古情景剧也是将精彩上演，再现辛弃疾登临北固楼的壮阔情怀。那在活动期间呢，如果游客背诵指定的诗词，还能够享受到

0: 免门票的这个福利，也是引导广大的市民游客在吟诵经典当中感悟千年文脉。那针对亲子家庭呢，我们的南山景风景区是推出了乐享端午童趣传承特色研学活动，孩子们不仅可以身着汉服学习传统礼仪，还能参与端午民族课堂、龙舟模型制作和趣味竞赛，在动手实践中了解端午文化，感悟龙舟精神。 那除了以上的这些景区活动呢，在端午期间，我们镇江的这个水上游也是同样的精彩纷呈。那在金山和北固湾的码头呢，这个活动期间每天前20名购票登船的游客可以获赠端午粽子。
1: 北固山码头呢还将推出玩转传统的端21号2026第三届非遗生活会，在南京银杏里文化艺术街区举办，80多名非遗传承人以及相关从业者汇聚，打造出一场可体验可消费的非遗生活节。 明天苏超联赛第10周比赛常州队对阵盐城队，将在常州奥体中心热血开赛。为了欢迎全国各地的球迷朋友来常州看苏超，常州市推出了常保便民6条，公交地铁免费坐，超过5000个车位免费停，新能源车免费充电，暖心车队公益茶饮免费寄递，全程贴心护航。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FM93.7， 苏南苏中地区FM95.3， 苏北地区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1: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央视报道，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行、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市场监督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 新华网消息，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万斯原计划在19号前往瑞士 参加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 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果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 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 美国和伊朗两国总统17号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根据这份文件，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 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针对该国的任何干扰或阻碍行为， 并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 整理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接下来是一波福利，您可以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万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江苏的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在10分钟以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可以直接多得$80的中老年眼贴，让各位无忧感受 体验，特别是如果眼睛稍微见光，吹点风就哗哗的流泪，或者是眼睛里面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建议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贴上就像是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够让人身石斛，这些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会清晰透亮一些。 今天的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除了可以多体验$80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开通10分钟，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很多人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胸闷心慌喘不上气，劝您千万不要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你要补充辅酶 Q10 了，也给

0: 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的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是两瓶的养护效果。很多朋友买辅酶踩坑，要么呢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要么动辄100毫克高剂量，肠胃弱的中老年人根本就承受不了，吃完会反胃心慌。而国和堂这款辅酶 Q10 每粒刚好50毫克，也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的端午限时福利，在10分钟以内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今天是第一天，下周二一过立刻恢复198的原价。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接下来请听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起南京会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对流性天气。明天阴有阵雨并间止，21号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夜里雨量中等，大家出行要常备雨具，开车请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您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刘佳、赵娜，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为加大管控力度，八部门日前扩大了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管控种类。此次新规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管控范围大幅扩容优化，原有12类产品整合精简为10类，同时新增23类大众高频使用产品，整体管控品类扩充至33类，基本覆盖了居民生活办公场景中的主流电器电子产品，其中既包括电饭锅、微波炉、饮水机等常用厨房家电，也涵盖智能手表、蓝牙耳机、智能音箱、扫地机器人、智能门锁等热门数码智能家居产品。同时专门将儿童电玩具、读写台灯以及老人常用的电子血压计、血糖仪、助听器等刚需产品纳入管控，移动电源、投影仪、路由器、服务器等办公居家常用设备也全部纳入监管范围，实现全人群多场景的安全守护。新规明确，所有纳入目录的产品必须严格限制重金属以及多种阻燃剂等共计10种有害物质，全部按照最新国标限量标准生产，从原材料和生产源头杜绝有害物质超标。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

0: 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常年开车的司机师傅夸我们的黑金刚药贴对他的腰疼特别好，还有宝妈王女士说经常会低头看娃做手头的事情，脖子不舒服，肩膀僵硬，用了黑金刚贴啊感觉通了。谢谢反馈啊，药贴当中的川芎有顺气行血的力量，再加上红花、桃仁、当归活血散瘀，独活呢祛风除湿，温经散寒，整个传统中药材18味相互协调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甚至有人折腾到头晕、胳膊麻、手麻等更为严重的情况，大家都可以来尝试贴一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99块钱5盒，60贴，严重的按周期买2组再多送一盒，意味着198到手11盒，132贴，这划到一贴才1块多钱，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有人问怎么贴，有讲究吗？很简单呢，哪里痛就贴哪里，药量足，药效时间长，皮肤刺激小，采用5秒自溶渗透，体温激活药膏，纳米药效直抵痛处，贴上之后一股温热的药力渗透进来，僵硬感消失，轻松好多。各位赶紧拨打400710-1900，特别是久坐伏案、肩膀腰椎压力大、老人风湿关节炎，一到阴雨就痛苦难言，都赶紧奔走相告来体验，体验价99块钱5盒，买2组多送一盒，一贴才1块多钱，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

0: 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长期开车，这腰说疼就疼，疼起来呀，简直不能动。医生说，因为年龄增大，长期不运动，出现了腰肌劳损，这可急坏了我。
4: 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来了，它含有十几种的名贵中草药，透骨草祛风除湿，舒筋活血，散瘀消肿，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关键是方便好用啊。每盒12贴，每个疼痛点位来一贴，活动期间99元5盒，到手60贴，长期开车或者是伏案工作，建议来两组，多送您一盒。订购热线 400-710-1900 400-710-1900。 本轮优惠即将结束，您就无法以一块多钱一贴的价格买到了，99块钱5盒，198元11盒，仅在活动期间享受。400-710-1900
5: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8: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13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9: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1: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江苏的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江苏听众拨打

0: 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的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没有啊，大家赶快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氧朝向腰，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区，我是林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
3: 两位先后失去丈夫的退休老姐妹，不愿成为儿女的负担，也不想独自承受孤独，搬至一处相互陪伴，悉心照料，在日常相伴中抚平伤痛，活出温馨自在的乐养晚年。乐养故事相伴暖余晖马上讲述。
4: 在老城区的巷子深处，张桂兰坐在自家阳台的藤椅上，望着楼下空荡荡的小路，指尖轻轻地摩挲着老伴留下的老花镜，眼眶又不自觉地泛红了。这是他老伴走后的第三个年头，原本热闹的家只剩下他一个人，连空气都变得冷清。儿女们都在外地打拼，事业忙碌，家庭琐事缠身，虽然常常打电话问候，也多次提出要接他过去同住，可是张桂兰心里清楚，大城市的高楼大厦密不透风，年轻人早出晚归，自己去了不仅帮不上忙，反倒会感到拘束，还会给孩子们添乱。他不想成为儿女的牵挂和负担，更不想在陌生的环境里独自守着无尽的思念，熬着每一个漫长的日夜。同住在这条巷子不远处的李淑芬，境遇和张桂兰一模一样。她的老伴儿走得更早，已经整整五年了。起初她靠着思念撑着，可是随着年纪渐长，身体慢慢出现各种小毛病，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病，一个人对着空荡荡的屋子说话。孤独就像一张灰蒙蒙的网，将他紧紧地包裹。他的儿女也在外地安家立业了，多次劝他搬去同住，可他看着儿女忙碌的身影，看着自己与年轻人截然不同的生活节奏，终究还是摇了摇头，选择留在了这个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地方。张桂兰和李淑芬打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两个人是街坊邻居，一起买菜，一起做家务，一起看着各自的孩子长大，感情向来要好。只是后来各自成家，忙着照顾家庭，操劳儿女，来往渐渐少了，再加上先后经历丧夫之痛，都沉浸在各自的悲伤里，更是许久没有好好坐下来聊过天儿了。那天张桂兰下楼买菜，恰巧碰到了拎着药袋子的李淑芬，两个人在巷口相遇，看着彼此眼底的疲惫与落寞，一时间都红了眼眶。桂兰，你也一个人出来买菜呀？李淑芬先开了口，声音里带着几分沙哑。张桂兰点点头，看着他手里的药，关切地问道，淑芬，你身子又不舒服了，一个人吃药看病怪不方便的吧？一句话戳中了两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他们在巷口的长椅上坐

坡下，絮絮叨叨地聊起了近况，从失去老伴后的孤单，到身体上的病痛，再到不想拖累儿女的心思，两个人越聊越投机，才发现彼此有着一模一样的心境。聊着聊着，李淑芬突然叹了口气，要是咱们俩能住在一起就好了，互相有个照应，也不用各自守着空房子，孩子们也会更放心。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桂兰心里猛地一动，这个念头在她心底瞬间扎了根。她看着李淑芬，眼神里带着几分期许，淑芬，要不咱们俩就真的凑到一起过好不好？我那房子宽敞，收拾出一间屋子给你，咱们俩作伴儿，一起吃饭，一起遛弯儿，生病了互相搭把手，不比一个人强吗？李淑芬先是一愣，随即眼里泛起了光亮，她早就有过这样的想法，只是一直不好意思开口，如今听到张桂兰主动提议，心里满是欢喜，当即就点头答应。好啊好，咱们姐妹俩作伴，往后就再也不孤单了。两个人一拍即合，当即就开始商量后续的事情。张桂兰回家后，立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外地的儿女。儿女们起初还有些担心，怕两位老人相处不好，又怕生活上有不便，可是仔细一想，两位老人相互陪伴，有人说话，有人照顾，远比独自在家要强得多，便满心欢喜地答应了，还主动提出要回来帮忙收拾屋子，置办生活用品。李淑芬的儿女得知后更是激动不已，一直担心母亲独自生活的他们终于放下了心头的重担，连连称赞这个主意好。没过多久，在儿女们的帮助下，李淑芬收拾好简单的行李，搬进了张桂兰的家。原本冷清的屋子，因为两个人的到来，瞬间变得热闹起来。张桂兰把朝南的、向阳的房间收拾出来给李淑芬，采光好，住着舒服，又把家里的客厅、厨房重新规整，摆上两人都喜欢的绿植，添置了双人的桌椅，处处都透着温馨。从此，两位老姐妹开启了相互陪伴、彼此照料的乐养生活。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两个人就一起起床，张桂兰腿脚利索，负责熬粥、煮鸡蛋，李淑芬心思细腻，负责清洗蔬菜、整理餐桌，简单的早餐，两个人一起动手，吃得格外的香甜。吃完早饭，他们会一起下楼，沿着巷子慢慢散步，晒晒太阳，和老街坊们聊聊天，说说家常，再也没有往日的落寞了。年纪大了，身体难免会出毛病，以往独自生活的时候，头疼脑热都要自己硬扛，如今有了彼此，再也不用担惊受怕。有一次，张桂兰夜里突然胃疼，疼得直冒冷汗，李淑芬听到隔壁的动静，立马起身赶过来，又是找药，又是倒热水，守在床边悉心照顾，一夜没合眼，直到张桂兰疼痛缓解，她才放下心来。没过多久，李淑芬感冒发烧，张桂兰也是寸步不离地守着，定时给她量体温、喂水、喂药，熬制清淡的粥，细心照料她的饮食起居。平日里，他们会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商量着每天的饭菜，做彼此爱吃的食物。天气好的时候，一起坐在阳台晒太阳，织毛衣，聊往事，说起年轻时候的有趣的事儿，说着各自的老伴儿，说起儿女们的成长，说着说着，悲伤渐渐被温暖取代，心里的伤痛也在彼此的陪伴中慢慢抚平。

还一起学着做养生粥，泡养生茶，跟着电视里的养生节目做简单的保健操，把身体调养得越来越好，精神头也是一天比一天足。他们从不会因为生活琐事闹矛盾，彼此体谅，互相包容。张桂兰记性不好，李淑芬就常常提醒她按时吃药，关好门窗。李淑芬眼神不好，张桂兰就帮她缝补衣物，阅读报纸。遇到事情，两个人一起商量，互相出主意，再也没有了独自面对生活的无助感。他们把日子过得简单又充实，晨起相伴，日暮相守，家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冷清与孤寂。远在外地的儿女们看着两位老人相处融洽，生活得舒心自在，心里的石头彻底落了地。他们不用再时刻担心母亲独自在家无人照顾，不用再因为不能陪在身边而愧疚。每次打电话，听到母亲开心的声音，看到视频里两位老人精神饱满的模样，都无比欣慰。逢年过节，儿女们回来团聚，看着一屋子的人，看着母亲脸上久违的笑容，都由衷的感慨，两位老姐妹相互陪伴，才是最好的养生方式。闲暇的时候，张桂兰和李淑芬还会一起打理阳台上的花草，种下月季、茉莉、多肉，看着花草慢慢的发芽开花，心里满是欢喜。他们会一起做手工，编织坐垫儿，缝制小物件，要么留给自己用，要么送给老街坊，收获着满满的成就感。偶尔他们还会一起坐公交去公园逛一逛，看看风景，喂喂鸽子，感受着生活的美好，晚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曾经他们都以为失去老伴儿之后，晚年生活只会剩下孤独与凄凉，只能在思念中慢慢的熬日子。可如今因为有了彼此的陪伴，他们的晚年重新焕发了光彩，他们不再被悲伤笼罩，不再独自承受生活的不易，而是在相互照顾、彼此温暖中找到了晚年生活的意义，活出了属于自己的温馨与自在。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阳台上，张桂兰和李淑芬并肩坐着，看着眼前盛开的花草，聊着家常，脸上洋溢着平和又幸福的笑容。他们是彼此晚年最温暖的依靠，用陪伴驱散孤独，用照料温暖岁月，在平凡的日常里书写着动人的乐养篇章。往后余生，他们会一直这样相伴下去，守着彼此，迎着暖阳，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温暖而丰盈，让晚年的余晖因为相伴而格外璀璨。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服务区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林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天热了，吹不得空调的有没有？刘姐就说：“
2: 年轻的时候不觉得，这刚过。”

0: 下开空调吃冷饮引发的气滞血瘀的僵都可以用，很多都不只是表象的疼痛，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现在好价99块钱5盒，一次按摩前可以贴60贴了。家里有老人的直接建议订购两组，因为订购两组198还会送你一盒，总共到手是11盒，130多贴，只要198，一贴只划到1块多。后面我们会上架其他的产品，黑金膏就得到冬天再做推荐了，所以要囤的抓紧订购。400071，
1: 浓浓的端午民俗氛围扑面而来。在淮安，亲子趣味划龙舟比赛在千年大运河之畔热闹举行，游客们亲子齐上阵，奋力挥桨，游艇快闪秀、动力冲浪板等特技表演也接连登场，与传统龙舟相映成趣，打造别具一格的端午清水体验。在南通如皋市龙游河生态公园，25支队伍近400名划手齐聚河畔，随着发令哨声响起，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鼓手垂起垂落，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船桨上下翻飞，河面水花飞溅，呐喊声、助威声、擂鼓声交织在一起。
2: 本次活动呢，我们也是以龙舟赛事为载体，融合了文艺展演、便民市集和文旅体验，聚焦呢文体旅融合赋能，聚民聚力，激活消费，乐享端午。
3: 这是主要是带我自己家小宝宝，才14个月，来带他来感受一下赛龙舟的氛围的，然后小宝宝也很开心。
4: 当端午佳节遇上千年非遗，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眼下在南京就有一场非遗生活会正在举行，活动以见人见物见生活为理念，汇聚了80余名非遗传承人及相关从业者，推动非遗融入大众日常生活，在城市街区焕发新活力。
5: 步入南京银杏里文化艺术街区，宛如走进一座非遗生活馆。主题市集里40余家非遗品牌带来剪纸、面塑、泥塑等产品，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目光。青年群展中，苏绣、金陵插花等非遗技艺在一群青年非遗传承人的创新转化下，呈现出非遗焕新的青春力量。
6: 我们研制6年时间，研制出了防水耐藏的这个新材料，而且它在太阳下晒的话也是不氧化不褪色的，因为它防水防晒，所以做了很多文创的延展。像我们这一款，这个就是以徐州玉龙为原型设计的，叫龙冬枪，它是2024年也在徐州博物馆展出过的。然后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种可爱的 IP 形象，能让博物馆里的记忆变成生活中的日常。
7: 前面可以看到的这个蔬菜插花，就是我们这个花篮上为什么要摆这个白菜百财啊，所以它有这个寓意。那辣椒呢，其实相当于红红火火的这么个意思。整个这个作品我们叫金玉满堂，也是通过一些新的方式去打破非遗的本身一个边界。
5: 此次活动将持续至6月21号。作为聚焦非遗双创的文化品牌，非遗生活会自2024年启动以来，围绕非遗活态传承与当代价值转化，推广江苏非遗创新成果。在前2届的基础之上，
8: 回来第二场景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中心的任务巡逻。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光航线开启对应的算法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已经实现了任务规划、飞行，包括我们事件处理，然后开启 AI 算法，最后去完成我们这样一个整个成果的输出，去决策我们的整个事件。
5: 另一款重磅产品星方低空 AI 算法集市，整合电信自研技术与生态合作资源，汇聚超200类低空专用算法，搭配弹性云端算力，企业可按需选购，自由搭配，一键启用，打通低空 AI 技术零散调用痛点，实现算法能力一站式获取。
9: 目前中国电信已经参与了超35个省市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的建设，服务了12个省市的公安低空安防工作，累计落地了场景超1500余个。2年我们在南京发起了低空经济产业联盟，目前我们成员单位已从82家扩展至了225家，涵盖了基础设施、制造、信息服务、运营服务、高校和科研院所、金融保险等多类别的主体，形成了覆盖产业各环节的协同格局。在联合创新方面，我们形成了1+2的协同创新格局，携手了70多家头部企业，共建协同创新的中心，来聚焦低空的终端智能网联、基础设施运营等关键的环节。
5: 本次大会同步开设五场专场产业对接会，30多座城市现场开展低空产业招商推介，200余家企业

0: 集中展示前沿技术与核心产品，各地政企、产业链企业现场深度洽谈，资源对接，携手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共同助推国内低空产业高质量规模化发展。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进一步强化基层应急救援，我省各地通过比赛和模拟演练等方式，多维度提升人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2: 为筑牢消费安全防线，日前常州溧阳市消防快速处置队比武竞赛火热开赛。本次竞赛分为个人、团体两大类别，个人项目重点考察装备穿戴、油盆火扑救等单兵实操能力，团体项目融合理论知识、初期火灾扑救、水带连接等内容，全方位检验参赛队伍的综合素养与协同作战水平。高层住宅小区人员密集，火灾风险隐患突出，消防工作更是重中之重。不少小区参赛队伍坚持常态化训练，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3: 下一步我们也会加大对消防快速处置队的指导培训，增强他们在第一救援时间的实战能力。
2: 为提升企业职工安全意识和避险逃生能力，无锡江阴长泾镇开展安全生产月主题活动，即厂中厂突发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消防演练模拟二楼纺织区因电气线路老化短路引发火灾，火势蔓延至三楼后，造成一名人员被困。依托智慧中控平台实现提前预警，确认火情后，多部门迅速响应，按照企业自救、属地增援、政企联动三级流程开展救援，全程实景实战，统一调度。
4: 这次演练完全贴合我们厂驻厂的实际风险，学到了很多实用的处置和知识。演练之后呢，我们还会马上组织隐患排查和员工培训，把安全落实到位。
2: 近日，宿迁泗阳县护航2026危险品泄漏事故综合应急演练拉开帷幕。本次演练结合本地危化储运、港口作业实情，模拟乙二纯灌区软管泄漏，叠加电路起火、人员受伤险情，企业先期处置未果后报警求援，泗阳港同步停工疏散船舶，泄漏物料引发水污染隐患，现场快速启动政企两级应急响应，多部门协同开展综合处置。
1: 105年前，在陇海铁路徐州段，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工人们取得了陇海铁路大罢工的完全胜利。随后1922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徐州铜山火车站建立了江苏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陇海铁路铜山站支部。
5: 这里是陇海铁路徐州段铜山站原址，江苏的第一个党支部就在这里诞生，可以说这是江苏的红色起点。1915年，陇海铁路修到了徐州，建了铜山站。机车厂挨着这个铜山站，有400多名工人。当时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相互勾结，镇压和盘剥铁路工人。
6: 为了限制工人的自由，洋人设置了机车厂唯一的出入口八号门。1921年4月8日，站方故意刁难工人，下班时关闭大门，并以洋人势力相威胁，工人们怒火冲烧冲出大门。当局者以聚众闹事为由，宣布开除2名带头的工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八号门事件。
5: 而八号门事件也成为了铁路工人觉醒反抗的导火索。1921年11月20号上午，数百名工人在工人领袖姚佐堂的带领下首先罢工，接着电告开封、郑州、洛阳等站。午后，陇海铁路各站工人全线大罢工，千里铁道线就像断了脊骨的长蛇，僵卧于中原大地。陇海铁路大罢工是中国铁路工人的第一次大规模罢工，而当时的中国刚刚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次罢工也引起了党的高度重视。
7: 李大钊亲自主持了北方区委的会议，并指派罗兆龙深入陇海铁路大罢工的一线，指导工人与军阀和当局进行谈判，充实罢工复工的条件。中共北方区委还通过劳动周刊宣传罢工的声势，号召全路工人给予陇海铁路大罢工以声援和支持，极大地鼓舞了陇海铁路大罢工。中国共产党在支持大罢工中 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5: 1921年11月26号，陇海铁路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时任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我党成立初期领导工人运动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1922年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共产党员李振宁又来到陇海铁路指导工作，筹建党组织，发展了姚佐堂等人入党，并由此建立了江苏第一个基层党组织——中共陇海铁路铜山站支部，由姚佐堂担任书记。尽管当时尚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党支部在维护工人权益、落实复工的条件等方面仍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党支部还在工人中积极传播革命思想。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北洋军阀政府加紧镇压工人运动，逮捕工运积极分子，全国工运进入低潮。当年五月，铜山站支部被迫停止了活动，党支部书记姚佐堂辗转各地，历经艰险，始终坚持参加革命活动。1928年，他因叛徒出卖被捕，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0岁。
7: 这个党支部的建立，标志着党领导江苏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踏上了争取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征程，也在中国工运史和革命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意义。江苏党组织就从徐州的铜山车站党支部开始，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壮大。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江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而江苏第一个党支部和无数共产党人的激情与斗志、使命与担当，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坚定前行的方向，续写民族复兴的全新篇章。
2: 作为江苏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舞台艺术展演剧目，昆剧《瞿秋白》昨晚在常州市大剧院精彩上演。该剧由江苏省演艺集团出品，江苏省昆剧院创排，曾入选第16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亿工程优秀作品。作品聚焦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被捕后舍生取义的最后岁月，通过溯源、秉志、捐心、取义四折结构，并以每折昼与夜虚实交织的叙事手法，深刻展现其坚定信仰与丰富内心。
1: 618大促热潮之下，有不法分子趁机浑水摸鱼。近日，南通发生一起利用福利快递实施的刷单诈骗案，受害人陆女士因轻信陌生快递的扫码领奖，深陷刷单骗局，被骗近7万元。
8: 事发当天，陆女士收到一条取件通知，因为近期并无网购，她对这份包裹充满好奇。他取回包裹拆开后发现里面有一张卡片，宣称可以扫码领奖。
9: 他就扫了这个二维码，扫完二维码以后就直接跳到一个客服对话的界面，这个客服呢就拉他进了一个微信群，然后陆女士看那个很多人在这个群里面回复已经收到了礼物，于是呢他就放下了戒备心，那就点击了这个一个叫兑换员的人发给他的一个陌生的一个网址链接，通过这个链接下载了一个软件，那这个 APP 打开来以后呢，就是会有客服在里面引导他去做一些充值的任务。那陆女士先期呢，先充了一个300和一个900的任务，都拿到了返利，
8: 小赚两笔，陆女士放松了警惕。随后，平台客服将陆女士引入所谓的任务界面，并诱导其参与抽奖活动。当系统显示陆女士幸运抽中800元现金红包时，她并未察觉这是骗局。客服随即表示，提取这笔奖金需完成一组2连单任务作为门槛。
9: 那第一个任务是充800块钱，那陆女士就充了800块钱。第二个任务呢是充3万，可以拿到39000。那这个返利是很高的，那陆女士就很心动，就继续做这个任务。但是呢，这个时候客服就提出一个要求了，就是说苹果手机它无法去兼容他们提现的这个系统。那于是陆女士呢又买了一个安卓的手机，在客服的引导下用这个手机开启了 NFC 功能，然后呢拿出了她的银行卡，用无卡支付、无感支付把这个卡里的钱分多笔小额的转出去了，总共就是损失了将近7万元。
8: 不法分子并未收手，继续诱导陆女士从银行提取15万现金。
10: 很多朋友买辅酶容易

0: 踩坑，要么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要么动辄100毫克高剂量，肠胃弱的中老年人根本就承受不了，吃完了容易反胃心慌。国和堂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刚好是50毫克，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上一粒，稳稳的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那今天江苏新闻广播端午限时福利，十分钟内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十天二十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五天，今天秒杀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周二一过立刻就恢复198块钱的原价了，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下面这个政策福利是专门为江苏听众所设置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友都千万不要错过了。爱眼月期间，好视力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一位江苏听众啊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干涩不想睁眼，出门呢就迎风流泪，只要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就拨打电话400-878-8323，人人都能领补贴，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400-878-8323。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伙伴，品质效果双保障，眼贴里更是添加了人参等名贵中草药，直接用于眼睛，效果当场看得见，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手机书报轻松不费劲儿，模糊干涩流泪通通都能缓解。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好电话400-878-8323，今天十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到爱眼月的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石墨烯冰丝凉席，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重好礼包邮到家，赶快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那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啊，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傅强老师。你好傅老师。
3: 你们好。
0: 好，今天我们将会和傅老师呢一起关注到近期啊在网络上的一个热词啊，叫做草台三杰。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带大家先了解一下。这说的是呢，三位来自完全不同赛道的普通人啊，其中有深耕机车研发的张雪，坚守方言小众电影的导演，也就是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导演叫做蓝红春啊，还有深耕足球青训的董路啊，被网友自发组合冠以名号。那这个草台三杰就迅速的冲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他们不同于以往的流量明星的爆红，那这一波热度的背后呢，其实是无数网友啊发自内心的喝彩，大家感同于他们草根出身啊，非科班起步，但是却能够打破行业壁垒，逆袭出圈，在各自的领域呢站稳脚跟，甚至还做出了亮眼的成绩。在各行各业愈发专业化、精细化，还有圈层固化的当下，这样的草台逆袭的故事确实非常精准地戳中了大众的情绪共鸣。但是我们发现啊，在热度过后、狂欢过后，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一场全网热议呢，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励志点赞了。那吹捧与质疑共同存在，追捧与对立并存，而且爽文式的美化，还有极端化的

0: 一个战队饭圈化的裹挟，让草台三杰的舆论场变得非常的复杂。有人把他们奉为是打破权威的平民英雄，也有人认为这是过度神化了草根逆袭，反而曲解了奋斗的本质。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您是怎么看待像张雪、蓝鸿春、董路、草台三杰的逆袭故事的？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来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那傅老师，您看啊，如今我们发现啊，这个专业化分工高度已经是越来越成熟，像行业资质、科班背景还有圈几乎是成为了一个入行的标配。但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三位，张雪、蓝鸿春还有董路，他们三个都是非科班出身，而且可以说是纯草根起步啊，那也是硬生生的这个破圈了行业的圈层，现在他们终于实现了全网的爆火。那在您看来，这场全民追捧最核心的一个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呢？
1: 就是这个草原三杰哦，他的这个现象其实非常有意思，就是他在表面上是赞美三个人的成功，实际上呢，它折射的是当下的网络传播的逻辑与公众需求，这两者的一个双重作用，导致它的一个爆红，对吧？那么首先为什么？首先就是我们讲这个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成功焦虑，每天就像您刚才说的，每天很多人是面对的是房贷啦，很多人面对的是就业竞争啦，很多人面对的是这个他的职业瓶颈啦，
0: 对，
1: 以及阶层流动的压力。圈层固化，对吧？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天然渴望看到一种简单明快的一种成功叙事，就比如说一个普通人凭借个人能力突破重重限制，最终获得认可，那么这种故事能够给这个观众啊，或者说是网友啊，提供什么？提供情绪价值，提供心理补偿，而算法推荐机制呢，又进一步的扩大了这种需求。所以我们讲，相比于十年磨一剑的这个技术研发，相比于数十次失败后的艺术创作，相比于长期投入却未见回报的青训，对吧？那么网友们更容易转发的是什么？就是机车大神吊打行家专业，
0: 对，
1: 行业专家，
0: 对
1: 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小导演逆袭电影圈，民间教父培养未来的国脚，因为后者的信息啊，他的信息密度他更低，另外呢，他的情绪浓度更高，更符合短视频时代的传播规律。所以我们讲，从传播学的角度去看的话，就是说复杂的现实啊，它往往很难传播，简单的传奇更容易传播。那于是一种原本需要几十年才能讲清楚人生故事，就被压缩成一分钟短视频里的逆袭神话。对吧？所以我们讲，实际上我们讲就是说，这个草原，这个叫草台三杰，
0: 对吧？草台三杰，
1: 草台三杰。那么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草台三杰背后，它真正吸引人的是什么东西？究竟，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大的一个网络的热度，对吧？首先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张雪啦、蓝鸿春啦，还是还有这个叫董路，能够被网友放在一起，并不是因为他们都逆袭成功，恰恰相反，他们共同的特征是什么？我们都应该看到，它的共同特征是长期主义。

0: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811-5050，400-811。
1: 每一次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
2: 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淮北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其他地区中到大雨。今天全省最高温度，我省东南部地区29度左右，淮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到27度。南京今天白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小雨渐止转阴，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南部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7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先来关注省内新闻。
3: 记者连线。
2: 2026年端午节假期来了，大家探亲访友、外出游玩的活动也开始增多。眼下也是暑期，蚊媒传染病、肠道传染病以及高温中暑的风险很高。疾控部门也发布了相关的健康提醒。马上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祖明你好。
4: 林雪你好，那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呢，如果说大家有出境游或者是前往一些这个蚊虫比较多的地区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像登革热啊、疾控肯亚热啊、寨卡病毒这样的这种蚊媒传染病的这种预防，要提高主动防范的意识。如果

0: 对，
1: 那更多人他可能会拒绝这种辩证的思考，
0: 对，
1: 要么对吧？你全盘的就是神化它，或者要么我就全盘否定，其实这是很大的问题。
0: 对，所以就是实际上我们讲就是这个他上也是什么，也是公众情绪投射的一种方式。
1: 嗯，
0: 他在讨论人物，实际上是在表达自己的社会感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很多网络热点表面上是在评价个人，实际上什么？实际上深层是在表达人们现实处境，
1: 嗯，
0: 就对于现实处境的一种感受等等，对吧？哎，所以我们讲这个公众情绪的这种投射，还有就是您刚才，就是我们刚刚反复强调的，就是饭圈化的思维进入到了公共讨论，人物被符号化，
1: 嗯，
0: 神被符号化，或者被神化，或者被妖魔化等等。
1: 是，对对对，
0: 对吧？
1: 这个、都是当中的。
0: 哎，所以过去我们讲过去的这个饭圈这个文化，它主要集中在这个娱乐领域，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它已经扩散到了很多的公共领域。
1: 嗯，
0: 一个人一旦成为热点，就容易经历三个阶段啊、哦。
1: 嗯，
0: 第一个阶段叫造神。
1: 嗯，对。
0: 第二个就是把一个复杂的人物包装成孤胆英雄的一种时代答案。
1: 嗯、
0: 第二阶段什么叫护主？任何对他们塑造起来这个人的这个质疑，都可以被理解为攻击。
1: 嗯，
0: 对吧？甚至认为是质疑者别有用心。
1: 对。
0: 哎，第三个阶段就是什么？反噬。
1: 嗯，
0: 你要知道一点，随着更多的争议被挖掘，另外一个人又开始极端的什么否定，
1: 嗯，
0: 对吧？此前的所有赞誉都认为是骗局，结果他反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这个塑造起来这个神啊，
1: 嗯，
0: 他哪怕有一点点的偏差，有一点的问题，都会在舆论场被无限的放大，
1: 嗯，
0: 最后反噬到他自身。
1: 是，这个是，所以这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最初赞美草台精神或者反对行业圈子封闭排外的一些网友，哎，最后他们反而自发抱团起来，然后形成了一种围绕这三个当事人在一起的这个专属的饭圈，
0: 对对，
1: 然后再就开始护短或者排斥一些不同的声音。
0: 对，
1: 所以傅老师，您又是如何解读这种初衷和行为相悖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0: 哎，就是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在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什么？就是你讲初衷和最后相悖啊，和结果相悖什么、嗯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真实的人消失了，
1: 嗯，
0: 留下的是什么？
1: 嗯，
0: 留下的是支持者眼中的完美英雄，和反对者眼中的流量骗子，
1: 嗯，
0: 就这两种人，啊，所以我们讲这是什么？这是饭圈文化最大的伤害，
1: 对，
0: 它消灭了灰度，哎，还有什么？就是这个消灭灰度。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长期开车，这腰说疼就疼，疼起来呀、啊、简直不能动。医生说，因为年龄增大，长期不运动，出现了腰肌劳损，这可急坏了我。
4: 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来了，它含有十几种的名贵中草药，透骨草祛风除湿，舒筋活血，散瘀消肿，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关键是方便好用啊。每盒12贴，每个疼痛点位来一贴，活动期间99元五盒，到手60贴，长期开车或者是伏案工作，建议来两组，多送您一盒。订购热线 400-710-1900 400-710-1900。本轮优惠即将结束，您就无法以一块多钱一贴的价格买到了，99块钱五盒，198元11盒，仅在活动期间享受。400-710-1900 400-710-1900。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5: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6: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看到媒体报的这个事儿啊，真让人特别吃惊。一个12岁的孩子， 自己开着邻居的车就上了高速。

并且在高速上狂飙6个多小时，最后到收费站因为没钱付过路费才被发现。这个事儿发生在6月15号，广西桂林。啊，有个车子从高速上下来，到了高田收费站，到站呢没钱付交通费，这引起了收费员的警觉。收费员一看，那汽车驾驶座位上的是一个个头很小的男孩子，就问他了，说你多大了？这孩子撒谎，说自己是成年人啊，因为得了矮小症，所以身材矮小。这收费员哪儿信呢？就通知了这个属地桂林市公安局的交警人员，啊，执勤民警马上就到了现场，做了一个仔细核查。孩子说了，说自己只有12岁，啊，姓骆，自己也没有汽车驾驶证。但是在巡查的过程里边，这孩子说的话还是不知道哪句真哪句假。孩子先说自己开车要去奶奶家，啊，又跟这个交警说车子是自己舅妈的，自己是趁舅妈不注意把车钥匙拿走了，说自己是第一次开车，啊，一边开一边竟然就学会了。怎么办呢？民警就联系到了孩子的父亲和车辆所有人，这车子一在系统里边一查，很容易找到嘛。哎，联系到之后了解到事情真相了。这个父亲啊，平时对儿子就疏于管理，自己家里也没车，他就没想到儿子会开车，并且还偷偷的把人家车给开走了。那至于这个车主、车辆所有人是谁？是孩子家的邻居。邻居直到民警联系才发现自己的车子竟然被开走了。那民警了解到实情了，孩子说真话了，说自己跟朋友因为追求刺激，自己就学会了开车，平时也会偷偷的开。6月15号凌晨4点，这孩子趁邻居不注意拿走了人家的车钥匙，哎，自己就把车给开走了。4点45分从桂林象山收费站他就开上了高速，不得了，这车子一路途经永福、鹿寨、荔浦多个地方，连续在高速公路上开了6个多小时，最后是因为把车上那红包里的现金用完了，在高田收费站不够支付过路费，才被这个收费员给发现。你看这整个过程惊险万分，是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的，啊！民警对这个孩子、对他的监护人都进行了批评教育。你说这个事儿多让人震惊！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是什么？家长太不负责任。你说警察都找上门了，当爹的竟然什么都不知道，连自己孩子会开车、平时偷偷开，他什么都不清楚。邻居也很蒙圈，哎，邻居压根儿不知道自己车让人给开走了。你看看，家长的监护权在孩子眼里边早就过期失效了，就是孩子他压根没觉得自己偷车会被家长发现，他心里边也不觉得这偷车开个车是多大的事儿。你说现在孩子胆子怎么就那么大，怎么就不知道怕了呢？干这种事儿，你我们小的时候想都不敢想，你别说会被爹妈给打死，你光听到警察叔叔这4个字早就老实了。新闻里边说这孩子跟朋友啊，因为追求刺激，自行学会了开车，平时他就偷偷开了。那他是跟哪个朋友啊？他到底是在学谁呢？新闻里边没有说，但是我想你看12岁就那么大点孩子，大概率是跟网络游戏里边学的。啊，前两天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了，那个英国对未成年人全面禁网，严重支持。你说这恐怕就又是个例子吧？好多被网络喂养大的孩子啊，他根本就分不清现实和虚拟。你就像这12岁的孩子，他开车对他来讲意味着什么？开真车和拿那个游戏手柄没区别，他不觉得这是在玩命。他只是觉得不过就是完成个游戏任务。孩子在网上待久了，很多孩子就是什么法律啊、家长啊、老师啊，他们的威严威慑力在心里边就剩不了多少了。你像我这年龄，小时候怕老师、怕家长、怕警察、怕死，现在的孩子还有什么怕的？他们只怕断了网，只怕没有流量，怕同学说自己怂。最可怕的，不是这孩子在高速上开了。

六个多小时，而是这一路上他恐怕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有可能会出事，有可能会死。再一个，一个12岁的孩子开着一辆真车在高速上六个多小时，几百多公里，竟然就没有人察觉。那你现在不都说在车上抽个烟打个电话，还有一些人不入流的小动作都被拍下来了吗？可这孩子从凌晨4点多上了高速，跑了那么长时间，全程愣是没有报警，没有盘查。如果不是在收费站没钱付费了，这孩子真的一路跑下来谁都不知道。那他以前有没有干过？下一次会不会干？下一个这样的孩子还会出现吗？但愿能够早点让那些电子儿童找回对现实世界的敬畏。啊，您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高考一结束，最近这几天大伙儿发现媒体都在报道，那考生手里边那张准考证值钱了。本来这张纸只能换试卷，现在这成了旅游界的黑卡，走哪儿都响当当。那是省内、国内各大景区，很多商圈对这个准考证不是免费，就是大幅度的优惠。有数据显示，六月中旬到现在，18岁孩子的机票预订量暴涨了30%。景区这招干得很聪明啊！一个社会愿意拿真金白银给高考的考生们发点福利，这对他们来讲，你甭管是鼓励也好，安慰也罢，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你注意啊，各个景区之所以反应那么快，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干这种事干得很划算，成本低，效果好，到处都是点赞的。可是准考证之所以显得那么值钱，问题也在于正规的票价平时确实太贵了。你看看，但凡那国内现在但凡有点名气的景区，那票价低于150块钱的不多见吧，低于100的更稀罕。而且到了节假日，在这个价格基础上，它还有不同程度的上浮。这不只是那这个票价，进了景区还有其他的钱，什么观光车、索道，是吧？一个人进了景区，轻轻松松干掉200-300，这是起码的景区游览成本。你说这个钱，对高中生来讲，那兜比脸还干净，对他们多少人能花得起这个钱？啊，当然很多朋友说这孩子不挣钱嘛，肯定都是爹妈给的，给他们有一些这个鼓励安慰，他们出去玩。但是绝大多数家庭花这个钱也得咬牙呀。所以所谓的值钱的准考证，你看啊，一半确实是温情，但另一半也是讽刺，因为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国内那些著名的景区景点一直抱着门票经济不撒手，太依赖门票的收入了啊！平时那票价贵得不行啊，遇到了考生这种自带流量的弱势群体，才舍得割点肉下来当个诱饵。其实景区这账算得很精，哎，门票免费，这先把你勾进来，后边吃住行游这个够游够鱼，二次消费你只要跟得上，稳赚不赔的。这个套路假如他玩顺手了，以后你指望景区长期降价绝无可能。这花样多了，这不六月份嘛考生免票，九月份嘛教师节老师打折，十月份老人半价，11月本地人特惠，你看起来一年四季都在打折优惠，其实他是把价格给锁死了。打折优惠是干嘛的？搞促销，给你第一道门免了费，就等你进来的花销。当然免费门票还是值得肯定，但更重要的是你不能老抓着门票钱，更得把服务做细，体验做好，让人感觉到景区价有所值，甚至超值。再有一点，很多农村或者这个家庭收入不太好的孩子，高考结束了，他们要忙着去打工，去攒学费，帮家里干活，旅行对他们来讲还是很奢侈的。你所以准考证免掉的那几百块钱对他们来讲意义不大，那就得想一想，包括县域里边的

图书馆、文化馆、电影院、近郊的免费公园，能不能也给这样的孩子准备一些文化娱乐呢？好了，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各地的中考招生计划相继出台，不少地区都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的教育资源供应，引发了考生和家长的广泛关注。比如说甘肃省兰州市预计今年将新增普通高中学位4100个，湖北、武汉、四川、成都、广东、山东等多地都在围绕高中学位扩容提出了明确的举措。有媒体评论说，高中学位增容肯定是一个好事嘛，一方面离不开国家顶层的设计，按照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当中的目标，15-5期间将扩建1000所普通高中，增加高中学位200万个以上。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学生来说，这也意味着降低中考的难度。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高中扩容至少就逻辑和数字上来说，这是必然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看我们国家的新生儿出生的情况啊。2012年以后呢，伴随着单独二孩，后来是全面二孩嘛，是有一波小高峰的，婴儿出生小高峰的。2016年呢，新生儿出生是处于高位。2016年生的那批宝宝加15年是什么时候呢？是2031年。今年呢2026年。换言之，你考虑到未来的趋势，我们讲简单点啊，要考高中的人会越来越多。那现在当然应该增加高中学位啊。诚然有朋友觉得，诶，不是说我国人口总数已经达峰了吗？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呀。那是就总数来说，就年龄段来说，2016仍然是新生儿出生的高峰期，往后呢就慢慢的加，2016加12年是2028，也就是后年的事情。也就是说2028年的时候，初中生的规模就会变得更多，再往后呢就高中生的规模会变得更多。考虑到建高中又不是今天拍板明天就能建好，它得有个过程，现在开始逐步的增加普通高中的学位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有些媒体讲的对啊，就是增加高中学位对于缓解中考烈度有帮助。具体来说呢，以前有一些地方啊是搞高强度强制分流，换言之在这个地方就是 50% 左右的人才能够上高中。由于是按照名额这么切下来，就带来一个问题来，不是说你的成绩好就能够解决问题，是你的成绩得比别人好。那大家就开始了。再一方面呢，我们知道高考没考好

考啊，还有个复读的概念。中考没考好，大家听过几例复读这样的一种事情啊。所以高强度分流容易导致决战提前。以前有句话嘛，决战高考，在一些地方此前搞成了决战中考。那中考怎么样能够决战的好呢？你先得上个好的初中吧，然后变成决战小升初。那小升初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升进比较好的初中呢？一路往前跑，最后就变成幼儿园都开卷，这怎么可以啊？所以增加高中学位也是使得青少年成长环境更加健康啊，必要的举措。第三呢，当然归根到底讲，中职增加质量，提升吸引力也非常的重要。中考不管考得怎么样，客观上讲，只要想继续读书，都有读书的地方。中职嘛，如果说中职能够增加质量，提升相关的吸引力，那么对于考生来说，也会构成一层托底。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第一财经报道，很多高校目前正在完善转专业的政策，降低学生转专业的难度。比如说天津大学今年在转专业政策上进行了大幅度松绑，大类分流专业任选取消转专业次数和名额上限的限制。西南财经大学在原有转专业的基础上，自2026级推出了本科生自主选择毕业专业的制度。四川农业大学转专业不受限，也可以申请跨校区的转专业。有媒体评论说，高校放松转专业的政策，允许学生零门槛申请转专业，这是重要的人才培养改革，可以让学生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提升大学专业的满意度嘛，也可以提升招生的吸引力。但是也有媒体担心啊，会不会导致热门专业扎堆。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尽量让年轻人选择自己喜爱的道路，这当然应该被视作是一件好事嘛。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保证教育质量。客观上说，任何一个时期它都是有热门专业的，无非这个热门专业它老是变，但是在特定时期热门专业是固定的。那对于那些热门专业来说，假使说啊，它能够容纳的是800人，高考结束以后，大一新生阶段呢，基本上就是奔着800人啊来做一系列的安排，有可能没招满，有可能呢留了一些安全冗余，比如说最多容纳800个，他招了600个，那剩下200个就是空出来的名额了。可如果说想转到这个专业的，他多于200个，假使是1000个呢？那对于这个专业来说怎么办？是增加老师，增加实验设备，还是说在其他方面有相关的说法进行结构调整，做结构优化？这些方面都是得有提前的安排啊。尽量让年轻人选择自己喜欢的，我觉得这个怎么说都是对的，整体是好事，但是要把好事做好，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前面讲啊，任何时期它都是有热门专业，追热门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嘛。可是我们回头看啊，追热门同时也要谨慎。我们这边可以举几个专业的例子，比如说土木工程。我记得在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是1998年啊，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在当时土木工程呢是相当的难考的。那时候同一个学校不同的专业，这分数线天差地远啊，土木工程难得不得了，属于金字塔上的明珠。但是呢，事实是像最近几年土木就业它多多少少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嘛，因为土木工程和房地产是高度的结合在一起的，房地产好，那土木就业就好。房地产呢，如果说进入了平缓期，那就是另外一个说法。那再比如像编程，诚然了，一讲到计算机，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高大上，但确实呢，现在编程也多多少少啊受到一些冲击，因为人工智能的普及。人工智能的编程已经是使得很多的
企业在做岗位优化。我们之前谈人工智能专题的时候也说过这个话题啊。那么我讲这个意思呢，就是你认为某个专业是热门，好找工作，你奔着它就去了，那过几年就不一定还是热门啊。社会变化是非常快的，三四年往往就是另外一幅光景。所以就算有选择啊，追热门，我个人建议呢还是谨慎。那第三，选什么呢？前面说了，选专业的路很多地方都在放宽，那怎么选？个人觉得就是选自己真正喜欢的、感兴趣的。你选这个永远不会过时，因为是你感兴趣的呀。最好的一种工作状态是什么呢？叫工作就是玩，玩就是工作。我不讲别人，我拿自己打比方，什么叫工作就是玩，玩就是工作。我最近在写小说，这个小说呢是架空世界的啊，架空世界的史诗小说，我觉得很有趣，对于我来说就是玩。我现在连游戏都不打了，有点时间呢就看看文档，把某个地方改一改，改了个不亦乐乎。那对于我来说它就是这样的。小说写完了以后，现在又有地方出版了，有声书我把它录了一遍，放在喜马拉雅上，就是奈拉嘛。我录有声书我也觉得很好玩啊，有趣啊，对于我来说是放松啊。录完了以后要制作，要找音乐，要配乐，要电音效，对于我来说就是玩。而在一方面呢，这东西发到网上，当然我也是有钱拿的，我出书我也是有钱赚的，这是不是工作？什么是工作？就是我做了劳动，你给我钱，这就是我的工作。那这个就是工作就是玩，玩就是工作，能找到这种方向是最好，越能找清楚这个方向就越好。在选专业的时候啊，个人建议选自己喜欢的，这个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0: 路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肩颈疼痛，腰酸背痛。

0: 来贴传统黑金膏贴，疏通经络，活络关节，对于阴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等非常有效。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你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那每当我们每周啊这个节目的复播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那么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当天走进节目的专家来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行。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神经外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出血性以及缺血性脑血管的疾病问题，比方说颅内的颈动脉、脑动静脉畸形，还有硬脑膜动静脉瘘，以及脑血管狭窄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5: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3: 今天在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啊，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被称为颅内不定时炸弹的一系列复杂的脑血管疾病啊。事实上呢，我们所说的脑血管疾病的谱系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像脑动脉瘤或者脑血管畸形，还有像烟雾病这样的一些名字呢有点奇特但是危害不小的疾病。那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鼓楼医院神经外科的庄宗主任。那庄主任呢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连培博士，江苏省333工程人才，擅长出血性及缺血性的脑血管病的诊断及介入治疗。那我们首先来欢迎庄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庄主任。
6: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高兴呢能有机会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脑血管病的防治知识。
3: 那庄主任，其实我们也知道，像脑血管病往往它起病是比较隐匿的，就是不太容易被发现，但是一旦发作呢却可能会造成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啊。那在关注到这些疾病本身凶险的同时，很多的患者和家庭可能呢会额外的去担忧一下它这个高品质的治疗费用啊。随着国家医保体系的不断健全，那庄主任，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先进的诊疗技术正在变得更加普及了呢？
6: 是的，您说的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要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呢，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技术呢，在以前看来是比较高大上的哈，但随着这个国家层面的推动的培训，以及各个医疗中心自己的这个组织的各种形式的培训，

0: 这个技术呢在逐渐的推广，相关的设备呢也在不断的这个更广泛的应用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说有很多相关的材料，比如说相关的支架啊，相关的这个种比较贵的这些医疗耗材，大部分呢现在也在医保范围之内哈。所以这个两个方面呢，让我们现在呢，基本上来讲，在各个全国的各个地方都能够开展各这些相关的技术。
1: 嗯，所以说呢，咱们在这个费用方面啊，应该说是给大家也吃了一个定心丸啊。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先从最令人闻之色变的脑动脉瘤开始啊，因为很多人在体检当中啊，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偶尔发现身体当中有动脉瘤。那一听到动脉瘤这个词儿啊，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病？那庄主任，这个动脉瘤，特别是脑动脉瘤啊，它真的有这么可怕吗？是不是所有的动脉瘤都需要立刻去处理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相信呢也是大部分人，特别是年龄到了一定程度比如说50岁以上的人，他会体检会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那么对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看待呢？首先关于动脉瘤，这个时候呢介入手术，也就是所谓的微创手术呢，并不是那么好处理的哈，或者是呢他需要进行闭塞某些血管，需要大小手术等等这些条件的时候呢，就可能就说单纯微创是不够的，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倾向于选择这个开颅、夹壁、重塑，甚至要搭桥。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动脉瘤假设它已经破裂出血了，而且它的出血量比较大，就是合并大的血肿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微创了，因为微创能解决这个动脉瘤，但是解决不了这个血肿
1: 出血的问题，
0: 那怎么办呢？那还是要开颅，同时把血肿给它清理掉。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就不同条件下还不一样。
1: 那刚刚我们和大家就聊到有关于这个脑动脉瘤的一些防治的工作。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看另外的一种，就是可能也是一种先天性的问题啊，叫做脑血管畸形。那像脑血管畸形的这个发病率怎么样？高不高呢？
0: 血管畸形的发病率呢，肯定是比动脉瘤要明显要低了。但是呢，它的这个复杂程度呢，肯定比动脉瘤要高得多。
1: 对，那它和动脉瘤有哪些区别呢？
0: 我们可以这么来讲动脉瘤呢，它的本质呢是动脉血管壁上鼓了一个小泡，鼓了一个小瘤子。所以呢，它本质呢并不是肿瘤，只是类似于轮胎现在的很多车呢没有车胎了，那以前来讲都是有车胎的。
1: 对。
0: 它鼓了个包以后呢，这个玩意儿就叫动脉瘤，
2: 就凸起来了。
0: 对，它只是一个目标，一个敌人啊。而我们血管畸形就不一样了这个全名叫动静脉畸形。动脉畸形呢，它有像一团乱麻，一团毛线团。而且它有很多自己的供血动脉，有自己的引流静脉哈，就是它不是一个人，它是一堆。病理结构在哪里头？一团结构。
1: 它不是就是一个轮子出现问题了，它是相当于整个路面高速公路都出问题了。
0: 那一片
1: 都
0: 是一大团毛线一样的乱七八糟的，
1: 走不通了。
0: 病理变化
1: 对，那所以说，看来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脑血管畸形啊，就是它的这个严重程度应该是要比动脉瘤要更加高的，对吧？
0: 要复杂的
1: 多。那像这种脑血管畸形的话，一般有哪些类型呢？
0: 血管畸形广义上来讲呢，其实它不只是动静脉畸形。我们说呢，就是动静脉畸形最为常见哈，但是其实呢血管畸形包括动静脉畸形，刚才我们讲到的还有呢单纯的静脉畸形，还有呢海绵状血管畸形，以及呢这个毛细血管扩张症啊，它的这个出现的频率呢是根据我们刚才的顺序，就是一次递减。
1: 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您刚刚也说到了，就是除了我们刚刚所说到这个动静脉畸形，还有这种其他类型上的，对吧？那在治疗上有什么样的一些策略呢？
0: 我们以这个动静脉畸形为例，因为它呢，频率最高，就是比率占的比率最高，而且呢，最更为凶险和麻烦啊。所以呢，动静脉畸形呢，我会来讲呢，总体来讲分为三种这个治疗方式。第一种呢，就是传统的，我们过去这么多年就一直在开刀切除，开颅手术把畸形团畸形血管给它切除掉，同时呢，最大程度的来努力保护这个脑组织哈，这呢就是这么多年到现在也依然是还是这样的这个开颅手术切除。其次来讲呢，就是随着这个又绕回来刚才讲微创了，就随着这个微创和介入技术的这个发展呢，现在越来越想就是能不能在开颅切除之前。通过这个微创的技术把一部分的血管把一部分的病变提前给它闭塞掉。那这样一来呢，可以减少手术时间，降低手术复杂程度，减少这个对脑组织的这个损伤等等。这样一来呢，就是叫我们叫所谓的叫复合手术。而且呢，有的时候呢还比较幸运，什么呢？我们可以单独通过微创手术，有没有可能把它全部闭掉呢？也就是单纯通过微创来把它治愈。

0: 运呢？
1: 嗯，
0: 是有可能的，
2: 也是有可能
0: 的。那就太幸运了哈！哎，就我们还没到第二步，没到那个
2: 开放式
0: 开到
2: 开
0: 到的时候，就已经把它毙掉了，就微创的啊，那就太幸运了。
2: 是。
0: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相当于来讲啊，最近几年来研究比较多，但是呢，可能呢还没有作为一线的这个方案呢，也是所谓的放射治疗，就通过啊这个有辐射性的这个照光啊，比如说伽马刀，它呢就根据这个射线的原理呢。就把这个某些深部的这种畸形团啊，给它出现之间给它闭塞掉，通过照射啊照射的这种形式啊，这三种形式呢不是割裂的，也不是相互排斥的矛盾的，往往呢是可以相互组合、相互搭配、相互来一个综合的一种模式啊。
2: 嗯，所以这是目前大家可以相辅相成的三种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
0: 对
1: 、而且就像您说的，它就是一个综合模式，甚至应该说是一套组合拳，
0: 对
1: 吧？
0: 对，
1: 你这单独一个可能还不一定能解决咱们这个动静脉畸形的一个问题啊。
0: 是的。
2: 嗯，
1: 好，那么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是南京市鼓楼医院神经外科的庄宗主任啊。那庄主任呢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连培博士。是江苏省333工程人才，擅长出血性缺血这个脑血管病的一些，
0: 主要还是从事脑血管病的这个治疗。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欢迎大家咨询一些脑血管病的问题。当然了，您如果咨询外伤、肿瘤啊、症状这些呢，也可以，
1: 也可以啊。好的，谢谢庄主任。那提醒到各位，如果在节目当中想来提问的话，大蓝鲸客户端啊，我们的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直接来跟帖留言提问了。好，稍后是一组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以上的人群脑血管狭窄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了。
1: 我们总体上来讲吧，我们认为可能啊50岁以上就要常规的啊每2-3年进行一次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常规体检。
0: 嗯，
1: 因为只要50岁以上就有可能了，特别是现在呢，大家的生活条件好了，加上呢生活节奏更快，精神压力更大，所以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的患者还是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哈。这些呢都是血管狭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0: 嗯，那我们平常所说的像颈动脉狭窄啊，或者颅内动脉狭窄，它是不是也是属于脑血管狭窄的一种呢？
1: 是的，这个我们讲呢就是头颈有一些医院呢可以分为叫头颈外科，
0: 嗯，
1: 它呢就是颈部血管呢和这个脑血管呢是一体的，但也有些医院呢可以可能分到血管外科或者介入科，但总之呢它处理起来呢其实是一类疾病，因为就是到颈部之后血管进行分叉，分成了大脑前、大脑中以及后循环的血管。
0: 嗯，那如果说体检当中我发现了脑血管狭窄的话，那应该怎么去应对呢？
1: 发现脑血管狭窄之后呢，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你也没有必要过度的一个紧张什么的，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呢都会一定程度的狭窄。
2: 嗯，
1: 只要是没有到达非常严重的手术指征或者是没有这个明显的症状的，一般来讲呢我们可能会叫启动这个所谓的一级预防、二级预防，就是通过控制饮食啊，减轻体重啊等等，控制血压血糖啊，但是基础上呢比如说甚至是药物的这治疗就是二级预防了，对吧？
0: 嗯嗯，对。
1: 所以呢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老年人都知道这个叫什么阿司匹林啊、他汀啊这些药物，可以来通过控制，甚至呢能够明显的这个缓解都有可能的。
2: 嗯，
0: 所以说就是不管是哪一种狭窄，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规范的这个用药啊，它都是治疗的一个基石。那当然庄主任，刚刚听您也解读了这么多比较复杂的一些疾病啊，其实我们大家也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大脑的这个血管网络它真的是极其的精密，而且如果真的是出问题了，出的这些问题它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那当然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啊，除了我们要更好的控制好自己的这个身体机能，比如说控制好三高，那我们要健康生活，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做什么样的筛查能够早期发现这样的一些隐匿的这个问题呢？
1: 是的，其实呢我们有些那个形式的体检或者有些这种种类的体检吧，
0: 嗯，
1: 它并不含有并不是常规包含这个脑

0: 疾管检查的哈，
1: 对，
0: 所以您可能就感觉，哎，我每年都体检啊，结果我突然某一天发生脑缺血发作了，
1: 对，
0: 医生说我脑血管狭裂了，肾重度狭裂，甚至要急诊手术，甚至要、啊什么球囊支架这种手术了，
1: 对，
0: 我感到非常不可理解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您平时的体检呢，并没有。很可能就是并没有包括脑血管的检查。
1: 嗯，
0: 啊，脑血管检查呢，就是说啊、如果您的单位的体检或者您、
2: 个人体检、
0: 个人体检能有这个脑血管的检查呢，当然最好。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建议每两三年呢查一次脑血管。刚才您问到的说，哎，到底是什么检查？
1: 对，做哪些检查？
0: 一般来讲呢，就是啊，这个 CTI 和 MRI。我们说 CTI 呢，就是做 CT 的时候呢，同时对血管进行这个显影。
1: 嗯
2: 嗯。
0: 啊，当然了 ，CTI 呢，它是需要打造影剂的，就是一边做 CT， 手上要打一根针，
1: 哦，
0: 往里面打注射造影剂哈。
1: 嗯
0: 而 MRI 呢，它就可能就是无创，就不要打针，就直接做磁共振的时候呢，做磁共振的时候呢，把这个脑血管影也显出来了。
2: 嗯，就做。
0: 你可能觉得，哎，这个磁共振好啊，不需要打针啊。
1: 嗯、对呀、
0: 啊，但是有个问题啊、嗯，它不打针，它就清晰度就没有那么高。
1: 哦、就是检查的效果可能没有刚刚我们先说到那个 CTI
0: 要更
1: 好
0: 一些，对，所以呢，您作为初筛来讲，体检来讲呢，我认为 MRI 是可以的，但如果 MRI 明显发现哎可疑有问题了，好，那时候我们赶紧做一个更清晰的打针的
1: CTI
0: 吧，
1: 是的，是的，是。那像哪些人啊，比如说有了一些可疑的症状的人，他们就加快的时间要去做这种体检呢？有没有一些症状、
0: 啊、这个脑血管狭窄的这个相关的症状呢还比较多、有些呢也没有那么的特异哈，咱们举一些比较典型的特异的例子，大家呢可能要小心，比如说我突然一过性的看东西看不清楚了，我突然一过性的几分钟一两分钟脑袋有点糊涂了，不清醒了，或者是手脚啊明显乏力，这个、
2: 不利索了，
0: 对，不利索了，走路有点偏了、一会儿可能又好了，还有会呢，就是有时候讲话讲不清楚了，这个呢都是
1: 一些
0: 高度提示，我们可能是
2: 这种频次大概是多久就得引起重视？比方说你偶尔一次，应该是也没什么事吧？
0: 那跟这要看那个时间，就是发作这种症状的时间，和这个严重的程度哈。如果时间确定相对偏长，比如说我们认为大于这个，比如说大约半分钟。那这个事儿要高度警惕啊，甚至说症状比较明显，那可能还是要赶紧去
2: 要及时就医了。
1: 好，所以说要提醒到各位啊，如果说发生这样的一些刚刚我们宗主任我们的这个庄主任所说的这些症状的话，不要恐慌，但是你也不能忽视它，要去赶快做一个我们所说到的 MRA 或者说 CTA 的这个造影啊，来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自己所存在的风险，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必要的检查啊。好了，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留给更多的听众朋友，大家如果有任何和这个神经外科相关的一些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发来信息来进行提问了。
2: 是的，
1: 首先第一种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2: 有一个听众在问庄主任，但是呢他没有说自己的年龄性别，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提醒各位大家，如果您有问题来咨询的话，就不管是这个问题是已经发生还是未来想预防的问题，您的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一定要完整清晰的描述给我们。他的问题是这样子，他说脑动脉瘤一年以后头还是会发现胀胀的感觉，他想问一下庄主任这是怎么回事。
0: 两个问题啊，第一呢就是这个脑动脉瘤啊，我不知道您的具体的位置啊，如果说医生建议您，你假设您已经手术了哈，那这个时候呢，您只要按照要求进行复查，证明这个手术效果是比较满意的，没有复发就可以了。这个头部胀胀的这种跟这个动脉瘤呢是无关的。第二，假设您没有做这个动脉瘤手术，只是发现了动脉瘤，医生建议您观察，那你就按照这个相关的流程来观察就可以了。因为绝大部分的动脉瘤。
2: 跟头发
0: 没有任何症状，就极少数动脉瘤，像夹层啊，或者是有血栓的这种动脉瘤，它可能会有啊相关的症状，比如说眼睑下垂，我突然某一天眼睛睁不开了，特别是一只眼睛，睁不开了，眼皮耷下来了。另外来讲呢，就是哎，我突然走路走不动了哈，这个呢是比较特殊的类型的，只有这几种啊有这个症状，可以说呢95%-98%的动脉瘤
2: 做完手术之后都没有症状，
0: 没有任何症状，所以您有任何症状都跟它没有一点关系
2: 啊。所以它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两个问题，
0: 对，
2: 你这个脑动脉瘤一年以后你有没有动手术，
0: 对，
2: 还是动完手术一年以后，
0: 是，
2: 然后甭管是动手术前还是动手术后，你出现这个头会发现胀胀的感觉，其实应该他应该去神经内科看一看，
0: 对，可以的，
2: 对吧？
0: 可以的。
2: 但是他和补充了一下，他说
1: 已经做手术了，
2: 52岁女性，她是右后，她的右后的这个头那个比较胀， 他已经手术完了。但其实也跟是不是跟手术也没有您讲的95%以上没有关联。
0: 对，因为动脉瘤呢，绝大部分动脉瘤，我刚才举的例子呢，像眼皮睁不开啦，或者是甚至有些是啊腿脚走不动了，那种呢是极少的，相对而言比较少的，大部分动脉瘤都没有任何症状，所以您的症状呢跟这是无关的。另外来讲呢，就是我们会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头晕头痛，其实非常常见，对吧？但是头晕头痛。跟动脉瘤没有关系。
1: 你看他还有血压偏高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实际上跟高血压，
0: 高血压会不会头晕的？
1: 会头晕的。
0: 我经常在门诊问大家，做了这么多检查，看了这么多问题，最后是发现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头痛，
1: 是
0: 头晕还挺常见的哈。
2: 这个去神经内科去看一看吧啊！我建议这位朋友啊，有一个听众他说，男性62岁，体检出来脑部有海绵状血管瘤，比较少。想问一下庄主任，这个海绵状的血管瘤会带来什么危害？他目前没有任何出现症状，是体检查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您讲的，就是可能体检的一个表层的查出来的这个结果。
0: 是是。那么对于海绵状血管瘤，我们该怎么来对待和处理呢？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海绵状血管瘤呢，它一般来讲呢没有那么危险，它的如果它有可能出血啊，当然是可能出血的，但是呢它没有那么危险，也就是说。它每次的出血量不会很大，所以呢，如果你没有症状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呢就观察罢了啊。当然了，如果说它反复出血，多次出血啊，而且呢每次出血呢可能会诱发癫痫，这些情况呢你可以考虑手术。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海绵状血管瘤它位置比较深，位置是比较深的时候呢，我们仍然是不鼓励手术啊，因为创伤你要不能只想着手术啊，只想着获益啊，你要想着创伤，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说对于海绵状血管瘤。除非是比较浅的，或者是呢确定它给你造成明显的症状和困扰了，我们会建议手术，否则呢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一般倾向于先保守，因为它一般来讲不至于说出血把你致命了啊，我这个不会的，只是说综合这个你的症状和手术的风险来评估。
1: 它就是用药物治疗先控制住吗？
0: 一般也不需要药物，
1: 也不需要，那就是只要观察就可以了。
0: 对，只要就这样往下观察下去，除非它造成严重后果了，一般不会。
2: 就他这个体检报告显示出来，他目前没有自己没有症状，那就可以先观察一下。
0: 对，
2: 就当出现症状的时候，
0: 对，
2: 我们要及时就医。
0: 对，他对我们的症状无非就两个：第一，癫痫；第二，反复出血之后呢，可能会引起一些相对轻微的一些症状。但除非他是在脑干呢，没办法。那他可能影响就很大了。他吹点血影响就比较大，但是反过来讲，脑干你敢手术吗？你可能也不愿意手术，
1: 风险也太高了，
0: 危险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个都是相对的哈。
1: 是的，
2: 总之一句话，就现在你体检出来有这个结论了，但是呢，目前没有症状，你就先观察一下。
0: 对对，
2: 如果有症状，及时就医。
0: 对，您总结的比较到，我刚才说的比较多啊，您刚才总结这句话是比较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他妈妈79岁，偏胖。然后呢，他给了一个 CTA 的这个报告给我们啊，这个报告诊断结论写的是右侧的大脑前动脉 A2 段结节状突起，动脉瘤可能，双侧大脑前动脉 A2 重度狭窄，左侧大脑中动脉 M1 段中度狭窄，右侧大脑后动脉重度狭窄，基底动脉中度狭窄，右侧椎动脉纤细 V4 段重度狭窄。他这个情况想问一下庄主任，他妈妈这个情况多久时间去复查？因为他经常说膝盖酸，不肯运动，总是坐着。
0: 好的，那首先这个症状呢，跟这个脑血管病呢是无关的。这个膝盖酸啊什么，你可能要把体重减一减，因为人的膝盖是整个脊柱里面承重是比较大的，也损伤也是比较大的。好，我们不说这个膝盖的事了，我们说脑血管。其中您提到了呢，就说有一个 A2 段有一个瘤样突起，这个时候呢，对这个病变来讲呢，我们无非就是怀疑它是否是动脉瘤。这个呢，我们要做必要的时候呢，要做 CTI， 甚至可能要做造影来明确它。当然了，如果说我们MRI 上面或者 CTI 已经只是可疑而已，那也没有必要如此紧张，另外来讲呢，你说的大脑前狭窄，大脑中那个中度狭窄，后循环的大脑后重度狭窄，这些呢，我看来呢，就是只要没有明显的症状，没有明显的缺血。都是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的，比如说我们通过控制血压、控制体重、控制血糖，降低这个血脂这些药物来控制。同时呢，就是我们说这脑血管的狭窄的手术啊，它必须达到一定的指征才可以。比如说狭窄超过多少，一般我们认为75%以上为界。第二来讲，必须要有症状。第三来讲呢，要有脑血管 脑血流灌注这些检查，不是说

0: 哦，一看到狭窄了，我这事就要手术了啊，不是这样的，它要有严格的、比较严格的标准，否则呢，你可能就是先吃药就可以了。
1: 嗯，所以这个朋友他提的问题就是膝盖酸不肯坐着，这其实跟这个脑血管瘤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去减重，然后把你的这个把你的这个一些基础的这个生活习惯去改善一下，然后饮食改善一下。至于刚刚您所说的这些动脉瘤的一些症状，其实可以用药物，其实可以去控制它的。
0: 是的，我觉得血管狭窄呢，多发的血管狭窄呢，还是跟你那个啊体重比较重啊，可能血压血糖也不好，跟这些有关系的，一定要把这些基础指标要控制好。
1: 嗯，
0: 同时呢，如果有必要的话，那好，那就先吃药呗啊、哦，因为它可能还没有，我感觉啊，它还没有
1: 到
0: 达那种程度，反正手术了啊。
1: 嗯，好，谢谢庄主任。有一个听众他说，庄主任，他脑动脉瘤2毫米需要手术吗？
0: 这个问题呢问的是一个
1: 很大的问题，
0: 很大的问题，
1: 是不是？
0: 而且呢有点难以回答，为什么呢？我刚才讲到了，
1: 就你多大？
2: 它是和位置形状有关。
0: 对对对，
2: 一开始说对吧？
0: 这个两毫米呢，其实真的是微小动脉瘤了。
2: 对。
0: 但是呢，我们见的多了以后呢，如果是跟着比较危险的位置，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前叶层动脉瘤、大脑中动脉瘤，或者是后叶层动脉瘤，这些位置呢，它确实比较危险。这时候你要高度警惕了哈。而如果是有些位置，比如说像颈动脉的这个延骨段啊、虹吸段啊，或者是椎动脉的有些地方呢，它也没有啊，没有那么危险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呢，他刚才说哪个位置是？
1: 脑动脉。
0: 哦，那不行，那这个您要告诉我具体的位置。
2: 具体位置。
0: 还有呢，就是2毫米，一般来讲都还好。
1: 嗯，
0: 就是严密观察，比如说每年我们来复查一次看一下。当然了，前提是危险位置。
1: 具体位置是哪里啊？在左侧颈动脉颈内动脉 C6/7段看到一个1.5到2毫米的小凸起。
0: 那这个来讲呢，我们觉得呢，应该大部分情况下应该可能是个虎腹，或者叫圆锥样变哈，它不一定是动脉瘤。如果它不一定是动脉瘤的，如果它不是动脉瘤的话，那你就没有任何要必要担心了。但如果是动脉瘤的话呢，就要看到底是 C6 还是 C7。C6、C7 是不一样的哈 ，C6 它就比较安全，我就可以直接跟你讲，不用管它。但是如果是 C7 的话，那可能将来还是要密切观察。所以呢，要看具体的位置，位置永远是第一位的，它最重要。其次呢，就看具体的形态。
1: 针对今天这个我们节目当中庄主任来做客的这个内容的健康问题啊，大家如果我们在节目当中如果回复的不是够清晰完善的话，可能就是没有看到具体的影像报告或者 CTA 的报告，或者您本人没有到门诊来给庄主任去看过，所以没办法给您一个完整的回复。您这样子，庄主任，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每周三的上午在我们鼓楼医院他是上门诊的啊。如果我们今天所有提问的这些朋友们，您想去核实一下我这个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做啊，节目当中我们可能也没办法给您完善的回复，您可以周三上午到我们鼓楼医院来找庄主任，挂庄主任的号，然后庄主任会给您一个明确的回答的啊。我们再来看这位问题，这位听众他说，女性63岁，神经瘤小脑已经做了手术，现在大脑上有一个小肿瘤，他想做伽马刀，想问一下这个庄主任，可不可行？
0: 同样的，就是您上次做手术的时候，病理性质是什么呢？这两种这个大脑的肿瘤和小脑肿瘤是不是同样的性质呢？这个呢，就是我没法明确的给你一个答案哈，因为我不知道病理性质。那一般来讲，小脑源性的肿瘤呢，可能还是良性的居多吧，可能跟这个大脑，你新发现这个大脑的肿瘤呢，可能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是还是看病变的性质。如果我们现在认为啊，假设我们认为它。这个大脑的新发现病变可能更倾向于良性的哈，那我就感觉它只要不是在功能区，像中央前回这些地方，我觉得你比如说年龄也比较大了哈，那我觉得还尽量倾向于观察吧。但是如果影像高度提示这可能是个不好的东西，假设是恶性肿瘤、胶质瘤之类的啊，那你要尽早要处理了，可能要手术了。就是说这个手术的本质呢，肯定是当病变性质不好的时候，肯定是外科切除是第一位的。你当然说，如果是各种原因限制我的这个手术的开展，我身体不太适合等等，也可以考虑这个啊，你刚才讲的伽马刀啊，这种照啊放射的这种照光的形式哈。但是呢，就要看具体的位置，具体的这个性质，就影像学提供的提示的这个性质啊。
1: 庄主任给了几个建议啊，就是这位听众，如果您在收音机旁边您听到的话，就是可以把您的这个报告或者把您这个您本人来到医院去给庄主任看一下，然后可能会给一个准确的这个回复给到您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直接给建议。然后这位听众他是48岁，这几年每年都有好几次眼睛突然看不清东西，眼前像渔网一样东西出现，一会儿消失后就开始头疼，不超过半个小时就恢复正常了。庄主任，他这个属于我们神经外科的问题吗？
0: 这个呢，有可能是我们所讲的呢，叫短暂。

0: 然后紧接着就开始头痛了，而且头痛呢往往是大部分是以偏一侧为主，如果是这种呢，你
1: 通过这个磁共振的检查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磁共振往往我们
0: MRI 呢也同时一起开展，可能就查过以后觉得没有问题，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就给你定义为偏头痛了。偏头痛呢是这样的，就顺便多说一句，偏头痛呢全世界呢它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它没有办法，因为第一治金病因不明，第二治疗方法也不明确，没什么好的办法，第三
2: 它不会致命的，你放心吧。就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上半周的时候有，就是中医来讲过这个关于这个偏头痛的，其实也属于脑病科的嘛，神经内科的一个病种啊，就是如果您就是各方就是吃药都没有缓解的话，不妨您去看看中医啊，也许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点子给到您。另外这个问题他可能
3: 我们今天再来回答最后一位啊，时间快要到了，
2: 最后这位问题其实
0: 跟庄主任这个专业还不是相关联的啊，当然我们在节目之后会请专家来帮这位朋友进行解答。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庄主任能够做客我们节目啊。好，非常感谢庄主任。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觉得可以请庄主任再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简短的提醒吧，就是有关于这个如何保护咱们这个大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啊，做个提醒啊。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如果让我给出建议的话呢， 其实啊，你想，人呢最终都是要走向衰老的哈，只不过呢在这个衰老的过程当中会有各种因素加速我们的衰老，那么脑血管呢也一样啊，比如说平时这个不好的生活习惯，有一些像这个长期的酗酒，长期的抽烟，它就是会损伤血管啊，就是会引起血管振动狭窄啊，血管狭窄之后就是会脑梗死啊，这种风险性增高啊，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生活习惯， 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全世界论证过的。第二来讲呢，就是关于基础指标的控制，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一些了，有些人呢就对这个自己的饮食呢不能够合理的控制，包括锻炼也不能够很好的调整。这样来呢就是什么指标呢，就是高血压、糖尿病、体重，这些呢跟脑血管的狭窄啊或者病变也是相关的哈。所以呢第一就是生活习惯，第二就是
4: 基础指标的控制，这个是我们完全能够做到的，对不对？当然最后一点呢提醒大家呢，第三点就是到了比如说我们认为50岁以上吧，你每过2-3年呢就应该进行一次脑血管的这个定期体检。所以这个体检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对，好的，非常感谢庄主任给大家的一个介绍啊，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5: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 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0: 时间15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林璇，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淮北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其他地区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温度，我省东南部地区29度左右，淮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到27度。南京今天白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
2: 对，属于一个职务侵占，其他的一些犯罪，挪用资金啊等等，可能也不会是吧？就只有这一个罪，最终是吗？
3: 是的，他这个。犯罪的情节以及犯罪的这个意图，都是以非法占有这个资金为最终的一个犯罪的故意和目的，它不存在所谓的贪污谋取不正当利益，直接侵害了这个就是当事人的存款，就是存款之后呢，就是银行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公款，对吧？
2: 石某起诉银行要求兑付93万，结果发现这个银行的员工张某伪造存折。那这个案件因为他是告的是一个民事的一个官司，对吧？那这个时候发现了刑事犯罪，这个要移交到公安机关吧，这个线索要移送吧，这时候这个民事案件还能审理吗？就这个一审会怎么判这个案件？
3: 对，因为我们最高法关于审理经济案件这个司法解释，对吧，人民法院作为经济案件受理之后，审理过程当中发现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但是我们也要强调的是，这个石某啊，他在上诉当中也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抗辩，就是说这个即使张某存在伪造金融票据，但该涉嫌犯罪的行为与石某银行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这一民事争议分属不同的法律事实。也就是说如果刑事和民事是基于的同一事实，那这个时候人民法院确实是需要裁定驳回起诉。如果它是分属不同的，只是一种牵连关系的话，不应该的。但是我从这个报道当中也看到了，这个石某好像他是明知的，另外呢，这个他也确实说这个钱没有存入到银行当中，这个也就是说这个确实是同一事实，法院在适用法律上应当还是合理的。
2: 因为一审法院是裁定是驳回这个石某的起诉，要先行后明，所以一审判了以后，这石某不服又上诉。像您说的，就是一个观点是它属于不同的一个法律事实和关系，但是您刚才已经就驳斥他这个观点了。但还有一个，就这个刑民交叉的案件，他也提出来，从这个角度，因为这个张某前面我们讲了，他是涉案金额400万，对吧？其中包括他认为包括石某93万，但是他要求法院来查一查当年的账。来确定是否属于刑民交叉案件，但是一审法院就是这个没有采信他，没有去查，所以这个是否属于刑民交叉案件呢，这个也不属于，是吧？就这块也对哈。
3: 对，他这个事实目前应该是钱没有进入银行，对吧？这个事实应该是确定。第二个呢，这个报道当中说他也知晓这个情况，那这个还是基于的同一法律事实，我认为目前还是先行后明的话，可能更加符合这个案件的这个认定和适用。
2: 所以二审也是啊，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如果他还是不服，再申诉啊，怎么样？其实也是没有太大意义，在这个很确定的事实面前，所以还是要先行后明。那好，什么是先行后明？就等这刑事案件判了以后，比如张某判了刑以后，然后再另行再主张这个民事方面的权益吗？就这块儿。
3: 如果这个刑事案件在认定石某损失属于这个犯罪的组成部分之后，民事权利的话，可能也只能通过这个刑事的追赃退赔程序来解决，而不是说这个刑事判决之后我另外向法院提起所谓的民事案件，这个肯定也是得不到审理
2: 支持的
3: 因为我刚才说的
2: 是，所以要比如说刑事张某判完以后，好退赃退赔，但是我们担心啊，这么多年前20几年前的钱了，400万，其中包括石某的93万，早可能已经挥霍掉。如果没有钱退赃退赔，那你这个怎么办？就这个时候好，我们能不能从另一个思路来看问题？我找银行，行不行？那你看啊，因为虽然这个存折是伪造的，张某干的，但是你看上面盖的是银行的章。对不对？你银行管理显然有问题啊，是不是？从这个角度，你银行担不担责？

0: 而且我到你银行存钱，你张某是工作人员，代表的是银行，我认的是你银行，是不是？虽然是他个人犯罪，但我认的是你银行，我和你银行形成一个存款的服务合同关系啊。从这个角度，就张某那块退不了赔，我找银行来赔行不行？银行是不是应该全赔？完了再找张某去追偿，还是银行在过错比例当中承担一部分？
1: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提的也特别好，也是对这个案例的一个延伸。当我们刑事这个退赔追赃，最终不能弥补我们这个当事人的这个损失的时候，他采取另一个路径，也就是说，我是不可能再单独的起诉这个张某，去承担民事责任的，因为刑事已经对他进行了一个追究。那么您另一个主体那就是银行，银行的话，你作为一个专业的金融机构。那你银行内部的工作人员犯罪，如果监管不当，而且这个里面提到了存折上面的这个公章啊，好像是真章，
0: 对
1: 啊，不是这个他个人伪造的，也就是说你对公章的这个管理啊是有疏忽的。另外呢，这个从我们民法典当中还有一个构成一个表兼代理的说，我进入银行整个大厅，然后也是你的工作人员的身份，使用的也是加给业务专用章的存折办理的业务，对吧？那储户作为善意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代表的就是银行。以此来主张一个侵权责任的赔偿，我认为还是有法理的基础的。
0: 那如果所谓表兼代理，其实昨天那个案件跟着有点像啊，所谓表兼代理是不是就是全部追讨回来可能性很大，银行去全赔，赔完以后再去找有重大过失有过错的张某去追偿，但是对于石某来说全赔啊，这个相对可能会容易一些，是不是？走这条表兼代理这是一条路。
1: 但是本案当中有个障碍，就是张某作证称石某对此均知情，如果这个成立的话，那表兼代理的这个可能性啊，就不大了。他只能走这个民事侵权财产损害赔偿嘛。你银行存在管理的这个，对吧？没有尽到这个审慎的义务。
0: 那如果这样来举证，你银行管理不当，至少你公章啊怎么样，你审核你管理不到位，是不是？怎么可能我到你银行存钱啊，最后你告诉我这个员工搞了一个假的存折，是吧？我钱没了。那你这个管理不当，银行担多大责任？如果这样的话，
1: 最终因为这个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导致了这个最终的损失，这一个重大的因素是主要原因。那么银行的管理责任的话，我认为应该还是一个次要责任。可能最终法院来判定的话，我觉得还是在30%以下的这样一个认定的部分。
0: 30%以下，就这条路可能走起来也是可以走得通的啊。好。然后对银行的处罚是什么样的？你显然是管理有问题啊，对不对？有关的行政主管部门如何来罚银行呢？
1: 对，在这个案件当中，如果银行因内部管理不善、风险控制缺失，而且我们报道当中提到的还不止这一笔，这个构成了这样管理的不善，那面临的将是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有警告、罚款、责令整改等。
0: 罚款能罚多少？就我们知道，想知道这个力度有多大，像这样的。会不会让相关部门好感到这个肉疼心疼啊，从而去重视这样的问题，防范这样问题的发生，力度大不大？
1: 这个力度的话，最终可能还是要地方金融局或者银保监会的这个做出具体的这个处理决定吧。
0: 好，来，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您，前面其实您提到了啊，有一个细节，就张某出庭的时候表示啊，说石某拿的这个存折呢是张某个人向案外人于某出具的虚假存折。说这个存折上93万没有进入银行的账户，而且说石某对此是知情，哎，这个就非常让人联想了。石某是知情意味着什么？是共犯？啥意思？他知道？怎么看这个问题？他讲的这个，如果是属实的话，这个案件走向会有不同吗？
1: 如果知情的话，我觉得在刑事法理上构成一个共犯的可能性不大。第一个呢，我到那边钱啊，真金白银，对吧？不管是给了银行还是给了这个工作人员，对吧？我是给了这笔钱。如果这个钱没给，那肯定应该是构成刑事案件上至少涉嫌了这个共同犯罪的问题。你这个跟他相当于伙同嘛，后来这一民事主张嘛，你可能也是构成职务侵占的共犯，对吧？是通谋的。如果你真金白银盖过去了，他呢也是用银行的这个真正的章盖给你的。如果你知晓的话，我觉得你至少是民事主体上不是善意的相对方，对吧？你提起这个民事诉讼，那你可能涉嫌虚假诉讼的问题。你明知道吧，这个银行没收到这笔。另外一点呢，这个如果一旦这个他知情成立，
0: 那你在主张银行承担这个民事赔偿的这个责任的角度也很有可能法院对吧给你驳回，不支持，银行就不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法律永远保护的是合法行为，善良行为。对，你说如果这个石某是知情的，那刑事可能因为钱如果说他真金白银付出去刑事不会涉及对吧，但是有可能是虚假诉讼，虚假诉讼也是一个刑事问题，您指的虚假诉讼是什么这一块？ 也是一个刑事问题，就是他以这个权责来向银行主张这个兑付，这个举动，你都已经明知了这个钱根本就没有进，你在民事起诉状当中如果没有写明，你不是引用的我刚才说的表现代理，主要是说银行收到这个钱了，我钱也存进去了，那你这个表述肯定是涉嫌虚假。
2: 对，我想问的是这个虚假诉讼它这块是刑事问题吗？就如果他打这样的官司做一个虚假的诉讼，好，会有刑事处罚吗？还是什么样的处罚来处罚这样的一种行为？
0: 如果他这个证据全在问题，那可能是构成刑事案件的。他目前这个证据是真实的，而且这个钱也确实付了，这两点的话就注定他可能只是个虚假陈述的问题，连虚假诉讼的这个刑事立案的门槛应该达不到。那还有处罚吗？
1: 可能是法院对他进行一个罚款，
0: 罚款，这样的司法的罚款也很多呀，是吧？
1: 大概5万块钱吧左右。
0: 5万块钱，那这里面这个案外人于某是怎么回事？这个没太看明白啊。 他是也是共犯，就是张某向案外人于某出示这样的一个假的一个存折，是吧？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于某，
1: 于某好像这个报道当中情况还是不是太明确，可能还不太好去这个做出一些专业的判断。如果和他共谋，那有可能是共犯，对吧？承担同样的刑事问题啊。来，最后您提示一下好不好？
3: 这个案件都应该分开来走吧，维权的方式还不太一样好像。是的，就是关于这个公司的讨要可以去劳动监察大队，也可以去劳动仲裁，但是一定要注意，他要一直保留讨要的记录，这些记录包括书面的、录音的都可以，然后那个社保问题还去社保机构去举报，这个效果相对来说更好一点。
0: 对，请他们来查处来补缴啊，如果单位还不补，对单位有处罚的。
3: 对吧，有行政处罚，如果说造成损失了，比如说哈，我退休啊怎么样，导致我这个养老待遇拿不到，那这个时候可以仲裁，前期这个目前是很难仲裁的，还是有区别的啊。是的，好，所以在维权方面您给他的提醒是什么啊？还有注意事项没有？
4: 最重要的提醒就是一直讨要工资的这个记录要保存，然后证明他的工资的数额，现4万多，这个4万多，比如说是
0: 公司给他有欠条也好，或者工资条也好，或者通话录音或者微信文，我也非常感谢周雷鸣律师做客节目。好，周律师再见。好，主持人再见。在节目以后你要找大律师咨询，我们也留了一个联系方式，以便您随时来拨打啊。以下呢是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燕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 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燕涛律师，电话是13853161568，13853161568。再说一下啊。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燕涛律师，13856-1756-1758，13856-1758。权益被侵害怎么办？维权法宝，将赢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 无锡某公司员工江某工作期间开玩笑使用高压气管向同事吴某的臀部喷射高压气体，气体通过肛门进入到吴某体内导致肠破裂，构成了重伤二级，这下悲剧了，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徐晓翔律师。徐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案情。
6: 2025年5月10日，无锡一名男子江某在工作期间拿高压气管和同事吴某开玩笑。
2: 朝着对方臀部喷射高压气体，高压气体进入吴某体内，造成其升结肠破裂、全结肠多处挫裂伤，引发急性弥漫性腹膜

0: 经鉴定为重杀二级，吴某为此接受了结肠切除与修补手术。案发后江某主动自首，先期垫付12.7万元医疗费，后续又追加补偿10万元。
1: 好嘞，徐律师啊，这个江某在工作时开玩笑，用高压气管呢向这个吴某臀部啊喷射这个高压气体，导致其重伤啊。这个行为已经绝对不是开玩笑了，很严重，是刑事问题吗？过失致人重伤还是其他的一些有可能的罪名？
2: 这个案件的话，显然它已经是构成我们的刑事案件，它犯的呢是我们刑法上的这样一个故意伤害罪，这样一个罪名。故意伤害罪呢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您等一下啊，这是过失致人重伤罪还是故意伤害罪？我看法院判的是过失致人重伤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我们来讲讲这两个区别。就他开玩笑，我想可能没有主观要伤害对方的故意，但是有放任呢，是吧？那这个到底是过失性犯罪还是故意犯罪？你讲一下。
2: 这个案件当中的话，最终法院查明认定，认为是主观上的话，可能是存在一个过失的行为，通过开玩笑的形式，最终呢损害的后果造成了他受伤这样一个法律的后果。故意伤害呢，那可能是从一开始就不是开玩笑了，内心呢是有一种故意的，是一种预谋的，是两者的一个主要的区别。
1: 那也就是说，这个江某他明知道高压气体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啊，但是轻信的玩笑不会出事儿，所以是过失致人重伤，构成是过失致人重伤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他没有主观上要伤害其，使其受伤啊怎么样的，那种主观故意是开玩笑，所以故意伤害罪够不上，对吧？这么说哈。
2: 对
1: 啊，行。那这个江某呢，他有一些自首啊，有认罪认罚呀，而且主动垫付啊等等啊，这些是可以从轻还是减轻，减或从的比例有多少啊？这样的话，
2: 自首行为的话，它是直接就有一个这个减轻的这样一个情节，减轻的情节呢，正常的基准刑的30%，那么它后面还有一个积极主动的一个赔偿的行为，这样的这个综合，也向大家普及一下，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那最终量刑呢是9个月，显然呢肯定是适用了减刑，
1: 有从轻和减轻的情节，所以适用了缓刑，本身3年以下就可以缓刑，对不对？
2: 是的。
1: 所以判了一个9个月，缓刑1年，您觉得也是合适的？
2: 对。
1: 好，这是刑事问题啊，当事人肯定是没有想到这么严重的后果。那么被害人吴某呢，就提起一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啊，主张呢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合计是30多万，其中包含20万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就难以支持吧，因为对方已经判了刑，这个就没有吧？
2: 对，因为在刑事附带民事当中，通常司法的惯例呢，就是一旦认定追究刑事责任，就不再支持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由国家通过刑法进行一个惩处。
1: 所以最终呢，法院是判这个江某支付吴某医疗费、住院的伙食补助费啊、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合计是22.7万，22.7万啊。我们很想问一下，这个公司要不要担责任？在上班的时候，工作期间，你看看公司管理显然是失当吧，要担责任吧？这事儿怎么体现呢？
2: 如果他这个行为确实是在工作期间，这个单位你负有一个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义务，造成这个监管不力，造成他人损害的话，作为受害人是可以向场所方，对吧，用人单位来主张这个民事侵权的赔偿责任。
1: 但是你看他打官司，他是刑事附带民事，这一波他已经向江某主张了22.7万，然后您的意思还能掉过头来向单位再另行主张再起诉要求赔偿，因为损失就那么多嘛，还可以再另行找单位赔吗？
2: 如果损失这边已经全部弥补，对吧，没有再缺口，那向用人单位主张虽然有民事这个损害的行为，但没有损害的后果，那这个可能用人单位呢这种受害的行为就无法这个以具体的赔偿，对吧，责任来承担。
1: 就如果已经填平了，因为我们国家是损失填平的原则，对吧，如果换一个思路，比如说另行提起一个民事诉讼，这个时候把江某啊单位啊一块告了，那可以两者一块承担责任，可能江某占大头，单位是相对次要，是这样吗？ 这个思路行不行？可以吗？
2: 这个思路如果没有提起这个民事刑事附带民事呢，我认为主持人讲的这个还是可以的，在同一个案件当中按照这个过错的责任比例、对吧，这个肯定是单位承担次要责任。
1: 这样的事儿对单位有处罚吗？
2: 安监的或者市场监督这个部门啊、如果构成这个安全事故责任的话，那可能是面临一个行政的这个处罚行为。
1: 包括哪一些？和上半场差不多，也是一个警告啊、整改呀、赔偿啊这样的。
2: 是的、
1: 这个吴某在上班的时候受同事开玩笑受伤了，这是工伤吗？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叫工伤，时间地点都对得上，这个叫不叫工作原因？开玩笑是不是工伤？您简短告诉我们啊。
2: 目前的话应该是非工作原因吧，非职务的这个行为，包括这个工作职责范围以外的，我认为应该认定不了工伤。
1: 够不上啊。所以最后提醒，就是这个安全就是生命，法律容不得开玩笑啊，给各方以提示和警醒。来，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结束今天的维权法宝，也感谢徐小翔律师，好，徐律师再见，同时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啊，大家千万别错过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砸下重金啊，特别拿出10,000份的眼贴福利来补助全江苏的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手机10分钟内打400-878-8323 400-878-8323，直接下单呢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啊，吹点风，眼睛就哗哗的流眼泪啊，小黑点呢飘来飘去的，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呢特别难受。那你就赶快用好视力贴上以后，就像给眼睛做一个雾化理疗啊，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以后呢，眼睛是水润又舒服，看啥呢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们江苏听众啊，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呢再加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这个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呢从来都没有，限时呢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

0: 终生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姐妹，人到四五十岁，更年期真的太熬人了，动不动心里就莫名烦躁，一点小事就忍不住发火，自己都控制不住情绪，不说别人怎么想，自己有时候都烦自己。
2: 哎，谁说不是呢？夜里睡觉真的是煎熬，翻来覆去睡不着，就算睡着也频繁惊醒，浑身一阵阵的燥热冒汗，一夜

0: 药物解决，想要安稳度过啊，还得选温和安全的方法日常调理。有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就推荐我服用凤奶宝蜂胶液，说她自从开始更年期啊，就听过来人说一直在用凤奶宝蜂胶液，体感变化还挺明显的。
1: 真有作用吗？我试过不少调理好物，要么效果平平，要么身体接受不了，都不敢轻易尝试。
0: 我当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接触的，它是28年的老品牌了，还是那正规蓝帽子认证的保健食品，日常服用啊特别安心。我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后，情绪起伏缓和多了，不会再无缘无故动怒，心态平稳了许多，和家人相处也和睦了不少。
1: 听起来不错啊，不管是什么，最起码让你舒服点了，就是好东西啊。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能一概拒绝别人推荐的保健品。我发现我睡眠现在也改善了不少，夜里呢不再频繁的醒觉，燥热盗汗的频次慢慢也减少了，一觉能安稳睡到天亮呢。
2: 哎，那平时身体疲惫身子虚弱的情况也能有所缓解吗？
0: 感觉到渐渐精神是有起色的，就是慢慢调理下来啊，浑身乏力的感觉减轻了，日常做事儿也有劲儿了。我家孩子都说我变得开朗了，又和以前一样爱说爱笑了。他不说我还真没太关注我变化了很多呢。
1: 我也查了一下蜂奶宝，说它主打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依靠天然成分循序渐进调理身体状态，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也不存在依赖性。
0: 是的，蜂奶宝蜂胶液啊不含任何激素，咱们更年期女性啊吃着完全安心。蜂奶宝选用的是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的酒神菊绿蜂胶，里面的黄酮类啊贴息类活性成分含量很足，能够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缓解莫名的心慌胸闷，还能平稳内分泌波动，改善潮热盗汗失眠多梦的问题。如果平时有慢性病吃药比较多，坚持吃蜂奶宝呢还能保肝护胃，帮你平复烦躁情绪，整个人会舒坦很多呢。
2: 原来身边这么多人都在重视更年期养护啊，之前我一直默默硬扛，反倒忽略了自身健康状况。
0: 其实很多女性都容易忽略更年期的养护，觉得不是忍忍就消散了，殊不知啊，长期负面状态堆积会持续影响身心状态和日常的生活。咱们也辛苦操劳大半辈子，千万别委屈自己，身体出现了不适信号啊，就要及时做好温和调理。
1: 听你们说我心里豁然开朗，我们女人操劳了一辈子还是要对自己好点。网上说的那些断崖式衰老、更年期抑郁等情况都得注意点。
0: 是的，我反正吃了蜂奶宝蜂胶液调理之后，觉得自己气色红润透亮，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家都说我整个人看着比实际年纪年轻不少呢。
2: 确实你看起来状态很好，让人羡慕呢。我也要去买点蜂奶宝蜂胶液服用起来，安稳度过更年期，做一个优雅的女人，即使老去也要身体健康的优雅的生活。
3: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4: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林璇，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天气情况， 今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淮北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其他地区中到大雨。今天全省最高温度27到29度，而南京今天白天陆河江北新区北部大雨到暴雨，其他地区中雨，夜里小雨渐止转阴。

0: 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
1: 省内新闻，眼下正值毕业季，不少高校以科创致青春，打造专属毕业礼，为学生们留下暖暖的特别回忆。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负重奋进是我们的坚守，志在超越是我们的决心，我们向祖国报道。
2: 6月18号下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届本科生毕业典礼出现了独一份的动人画面。机械手、机器狗、无人机等科创作品也戴上了迷你学士帽，以此登台接受拨穗。这些出自毕业生之手的作品和他们的主人一起迎来了大学4年最庄重的时刻。南航机器人工程专业2022届本科毕业生林一鹏，
3: 他的最大的一个创新点是，他这一个机器，它可以 一手单两手印，我的毕设作品能够上他博士，我是感到非常荣幸的。这也是学校对我们学生毕设作品的一种认可。
1: 更令人动容的是林一鹏背后的故事。2岁时，他因药物过敏导致听力完全丧失， 直到15岁才正式起步学习汉语发音。对于早已错过语言发育黄金阶段的少年而言， 其中艰难不言而喻。面对听力障碍，他自强不息，坚持坐在课堂第一排。 老师讲解复杂知识点时，他必须紧盯对方口型才能勉强领会授课内容。课后反复复习，4年写下近3000页，约75万字的笔记。4年学业成绩专业第一，推免成绩4.88，入选南航本博贯通培养计划。林一鹏说：“
3: 学历的限制，并不会对于我能上点上线，也不会成为致富。我问大家家说。”
2: 这是我的第一档作品，然后我读博的时候大概也是做这个方向的，后面还会有第二档、第三档，不断去迭代，把这个作品尽量的做的实用一点，能够商业化。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学子则发挥专业所长，
1: 运用人工智能与3D打印技术制作专属Q版人像，为今年毕业的学长学姐们送上了独一无二的毕业礼物。
4: 学员大三学生郭富明强，我们通过采集应届毕业生的证件照，并且识别以及提取他们的面部特征，放到 ChatGPT 中进行卡通化的风格照片生成，然后进行了 3D 建模，并且把我们建好的模型放到了我们学院实验室的多色 3D 打印进行涂色以及切片，最后打印完成。希望师哥师姐们看到这个礼物的时候，可以想起自己在南邮的时光。学院本科毕业生苏晨，非常的开心和感动。
5: 3D 打印小人也特别的精致，我也希望就是带着我们入校时候的初心，然后还有纯真，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江苏新闻广播
6: 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 今天是端午节，小长假第一天，长三角铁路迎来假期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15万人。上铁集团计划增开长三角地区去往武汉、南昌、西安、洛阳、青岛等直通方向旅客列车65列，上海开往徐州、连云港、合肥、阜阳、温州等管内方向旅客列车152列，组织重联动车组列车311列，加挂普速客车64列， 满足假期旅客出行需要。央视财经消息，今天国际金价持续走，
7: 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
8: 那么今天的军情观察，郝帅为你。第二方面，以色列和美国此前还强调说伊朗必须要限制它弹道导弹的数量和射程，那么减少针对以色列的威慑能力。这个条件伊朗是不可能同意的，而且呢，在美伊谈判的过程当中，包括双方对外公布的相关这个草案的相关内容，也没有类似于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和说法，那以色列肯定是不满。因为现在以色列 最怕的就是伊朗的弹道导弹，因为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铁穹系统、铁速系统可以对它进行

0: 拦截，而且呢，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这个以色列高价值目标、核心目标产生的啊这种威慑和这样的一个破坏性的作用，它远远不如弹道导弹。现在来看，伊朗的弹道导弹实力是比较强的，那么可以这个独立自主的研制和大批量的生产固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和液体燃料的重型的中程弹道导弹，而且呢还有高超音速的战斗部，还有极速的战斗部，以色列的反导系统是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拦截的啊，所以在这个导弹问题上，以色列没有啊看到他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其次呢，就是美国和伊朗现在已经开始谈在中东实现全线停火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这会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区域采取军事行动产生非常大的限制作用，所以以色列是公开的表达不满，说在这个黎巴嫩啊，他采取这个军事行动啊，不会受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啊这样的一个协议的限制。那么这也是体现出他在中东地区这个军事决策和军事行动有一定的自主性。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根据媒体报道啊，有这么一个细节，说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伊朗当即就决定武力报复，要对以色列本土进行打击，但是美国啊，主要就是特朗普，就是为了安抚伊朗，那么在谈判过程中又对伊朗做出了一定的，就是更多的让步，促成了伊朗没有去报复以色列，而是和美国签了这个备忘录。那么这个细节怎么看媒体的报道呢？属实吗？另外说明什么问题呢？韦老师，您怎么看？
0: 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包括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在贝鲁特南郊的大本营去进行轰炸，那么确实呢引发了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关系的持续紧张。此前呢，以色列和伊朗已经有因此交火的情况，但是目前从美国推进谈判，而且呢在一些问题上做出妥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那么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应该还是有所限制的。因为呢以色列他想要在中东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他在很多的情报方面，甚至包括在空中作战体系的保障方面，以及在这种弹药的供应方面是严重依赖于美国。比如说一旦以色列他的战斗机想要大规模的出动，尤其是针对伊朗进行远程奔袭，以色列空军现有的几架空中加油机啊，数量是严重不足的，必须要由驻中东地区美国空军的空中加油机对它进行保障和支援。那么其次呢，以色列它在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使用的制导弹药啊，那么大部分呢都是美国提供给它的，因为以色列空军三种主力战斗机 F-16、F-15 和 F-35 这些都是从美国引进的。虽然说呢，以色列它也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一些制导弹药，包括空射型的弹道导弹，但是对于长时间持续性剧烈的这种空袭行动，以色列是离不开美国的军火援助，尤其是弹药保障。所以如果美国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进行限制，那以色列他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所以现在美国呢是需要在中东局势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变化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和伊朗谈判的过程当中，是需要以色列进行配合的。那即使以色列他不愿意完全的配合，起码是别添乱，但是呢他在这个黎巴嫩针对真主党的空袭行动可能会惹恼伊朗，导致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出现交火情况，进而呢影响美国和伊朗关于这个和平协议的谈判。所以美国肯定是要出手，那么一方面压制以色列，另外一方面呢同时安抚伊朗，防止伊朗和以色列出现再次的猛烈的交火情况。但是呢对于以色列他在黎巴嫩的这个军事行动，美国不可能完全的阻止，让以色列撤兵或者说彻底的撤出黎巴嫩的区域，美国应该是很难去下达这样的一个指令，以色列方面也不会服从。但是呢对于轰炸的烈度、轰炸的目标，以色列可能会在美国的这个压力下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
1: 也就是说美国确实也向以色列施压了，以色列呢或多或少吧还是稍微克制了一点，没有一点 面子不给特朗普，但是客观事实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没有结束，这可能是接下来美伊谈判，包括伊朗要面临的一个难题了。好，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4: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3: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4: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记录时代，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每年这个时候，多雨、潮湿、闷热的天气让有关节疼痛的朋友苦不堪言，空气里的湿气是越来越重，咱们的腰椎、颈椎、肩周、滑膜还有四肢关节总感觉酸胀隐痛，屈伸不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一到阴雨天，关节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提前预警，上班族久坐久站，低头看屏，颈椎肩周也总跟着闹别扭。所以咱们很多听众家里啊，现在都备上了一款宝物，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口碑太好了。好多朋友说，梅雨季来吧，湿气再重，有它我也不怕。尤其是现在价格是超级给力，198元能带走11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400-710-1900，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端午送人的朋友记得多买几盒，等再热，我们这款黑金膏药贴就暂停推荐了。400-710-1900，400-710-1900。吴女士买了2组，说常年的膝盖不行，就像你们说的，疼痛来得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无数的膏药贴，就你们家这个好用。那老式膏药贴当然不一样了，从根源拔，从根源去，像里面的艾草温通祛湿，轻松化解梅雨湿气对于关节的侵袭，穿胸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快速缓解关节的酸胀麻木，末药呢散瘀定痛，消肿生肌等等，大家真的是要常备家中。99块钱，超级方便。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6: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1: 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而且这次啊是郝帅亲自带队。那么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六天五晚的独家定制行程，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呢和您一起从坝上

0: 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可以点击查看我们行程详情来在线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记好了，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我们之前的知识背包客的产品老听友应该有印象了，每次啊都上线没多久立马爆满，所以名额真的都很有限，所以呢抓紧咨询报名02568168059。郝帅呢为您简单总结一下这一次的行程的亮点，可以说就是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星辰大海还有美丽的草原啊，所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不是一句形容词，而是我们为您亲手设计的独家的路线。怎么讲呢？我们第一脚就踏进河北兴隆的美丽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全程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说的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额外花钱。两种出行价格选择，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也就是含大交通是6580元每人，两个价格方案都非常的具有性价比，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就可以在线查看我们的行程详情并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这个夏天跟郝帅一起奔赴山海，名额真的有限，所以抓紧咨询报名。很多朋友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下就胸闷心慌喘不上气儿，您千万不要硬扛，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今天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的国和堂辅酶 Q10， 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很多朋友买辅酶踩坑，要么是含量太低吃了没用，要么是动辄100毫克的高剂量，肠胃弱的中老年人还承受不了，吃完呢反胃心慌。那么国和堂辅酶 Q10 每一粒刚好50毫克，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加负担。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一瓶，那么今天新闻广播的端午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帮您省掉了足足150块，而且呢不是10天5天的小瓶装，49块钱买到手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时间有限，到了下周二一过立马就恢复198的原价，所以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我是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继续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跟我一起来探讨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上半段我们谈到，那么以色列为了破坏美伊达成这个协议，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故意呢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啊，但是呢以色列的搅局最终呢没有得逞，美伊还是签下了这份备忘录。不过在美伊达成备忘录的消息传出后，以色列非常的不甘心，包括内塔尼亚胡，包括以色列这个非常强硬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都表态说，美伊签的这份备忘录对以色列是没有约束力的啊，他们也很有自己的这个理由，你们这个谈判又没叫我，我也没参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听啊？那么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仍然没有从黎巴嫩撤出自己的军事力量，仍然在进行相关的 军事行动。那么怎么解读以色列方面的这种强硬表态，就是完全不搭理美伊协议这回事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聊。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2: 以色列方面的表述呢，确实是在意料之中，但是呢，他。

0: 的行为和他的表述，我认为还是要存在一定差异性的，因为以色列不会因为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和美国彻底的翻脸，也不会因为以色列看到了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和平谈判，后续要达成停火协议，就采取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啊，比如说全面进攻黎巴嫩，或者说和伊朗再次处于交战的状态啊，以色列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以色列呢，也不会从根本上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关于中东地区局势的这种谈判，因为呢以色列虽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但是呢他针对特朗普本人，也就是说现在美国总统想要施加这种直接的影响力啊，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特朗普呢，他在解决中东问题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完全考虑到国内的政治力量，或者说呢和以色列的关系，优先考虑到的还是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层面的损失或者是获益。因为如果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危局和乱局继续的持续下去，特朗普本人在后续中期选举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那么这涉及到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对比是否会出现变化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没有太多的转圜余地，也不太可能完全按照以色列的要求去这个调整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呢完全按照以色列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去决定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是否会持续下去。所以他现在更加看重的是个人的政治影响力在美国后续中期选举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受到影响，后续会不会受到伤害，这是他考虑的核心问题。那么以色列的这个诉求和要求只能是在一定程度，在不影响大局，在不影响美伊之间后续这个谈判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考虑到，当然呢他不会完全的限制以色列方面在相关的区域内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呢一旦要是伤害或者是破坏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包括呢相关的和平协议，相信呢特朗普会出手针对以色列进行压制和限制。那如果说美以之间的关系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了更大的裂痕，其实对于以色列而言也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所以以色列会表达自己的不满态度，会展示他自己独立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和立场，但是呢也不会公然的和美国因为这个问题去进行这种对立。
1: 魏老师，很明显以色列不甘心让这场战争就这样草草了事啊。那么以色列接下来还会做什么，还会怎么样去影响美伊之间的谈判啊，怎么去按他的这个思路去主导中东局势呢？魏老师，您怎么解读以色列接下来动向呢？
0: 是以色列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他可能会不高兴，也可能会采取他自认为能够展示强硬立场的一些动作。那么后续以色列会有哪些这个军事行动呢？我认为呢会有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它不会完全的停止，甚至短期内它也不会撤兵。比如说它的大量作战部队可能还会控制利塔尼河以北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也就是说呢它的兵力会延伸到黎巴嫩境内在相关的区域内赖着不走，然后呢打造一个他所谓的安全区或者是隔离区，最大程度的限制黎巴嫩真主党针对以色列方向他的火箭弹威胁和这种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威胁。那么在相关区域内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包括袭击小组可能会持续的进行清剿。但是呢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尤其是在贝鲁特南郊的这个真主党的这个大本营这个区域，它的轰炸可能要弱化，或者说呢是要这个减弱那么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一些领导人他短期内会不会有这种这个袭击行动，或者是有这种定点的打击行动，这个值得关注。所以呢后续以色列和美国可能要进行私下的秘而不宣的各种各样的博弈，美国可能是要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要提要求，要划范围，或者说呢要针对它的烈度进行限制。那以色列呢也会和美国讨价还价，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强硬力场，那么保留他在黎巴嫩区域内

0: 采取军事行动的啊这样的一个空间，或者说呢，那么也要针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持续打击，但是这种打击，也是受控的，或者说呢，不会影响到美国后续和伊朗进行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进程，所以现在以色列也会面临很难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呢，他不能和美国公然的对立啊，那么同样呢，也不可能完全答应美国他提出的条件，所以他们也会处于一种相互较量、相互博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中东地区整体的局势对于以色列而言，可能没有他原来想象的那么乐观，而且呢，伊朗针对以色列的敌意还是要长时间的这个存在。那么，所以以色列他所面临的外部的啊这种制衡的啊这样的一个力量，仍然是非常多的。
1: 嗯，那么魏老师，如果接下来以色列继续使绊子，像您说的，对黎巴嫩继续攻击，甚至扩大攻击的范围，那么伊朗会如何反应呢？毕竟伊朗是多次强调啊，美伊之间的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停火啊，他要支持自己的这个重要的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那么您觉得伊朗的反应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0: 如果以色列继续使绊子，比如说他在黎巴嫩区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针对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的大本营进行轰炸，甚至不排除他有针对真主党高层的这种斩首行动，那伊朗肯定会非常的愤怒，因为在和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伊朗是明确要求必须是所有的战线啊，就是中东地区所有交火的这个区域都是要进行这个全线停火，这里面呢不仅是要针对美国的行为进行约束，更重要的也是要针对以色列的行为进行约束。但是呢，美国和伊朗之间所签署的协议不一定针对以色列它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效力，或者说呢不一定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个约束能力，但是呢伊朗会通过和美国之间的谈判以及达成的啊这些协议，那么啊针对以色列进行牵制和制衡。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啊也会展示自身的实力。如果说以色列他在黎巴嫩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非常的过激，甚至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高层又开始进行斩首，那伊朗可能会采取几种策略向美国施压。首先呢，暂停后续一些主要的谈判，那么谈判启动之后，由于以色列他的这样的一些行动，那伊朗可能要停一停，缓一缓，或者是拖一拖，让美国变得更着急，那么把以色列他的这样的一些行动所产生的这个情况，那么转嫁为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进而呢要让美国针对以色列进行更大的这个束缚，或者说进行更强有力的束缚。除此之外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一旦以色列做的比较过头，或者说呢采取了这种大规模的袭击行动，那不排除伊朗也会针对以色列进行有限反击。那么这种有限反击呢不会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作战部队啊，那么只是针对以色列进行这种警告性的威慑性的这个打击，进而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继续的向美国施加压力，让他去约束和限制以色列。所以呢一文一武两种手段，伊朗可能一文一武两种手段呢，伊朗可能都会采用。
1: 嗯，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对于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的袭击表达过不满，特朗普据媒体报道说啊，什么又爆粗口了。那么如果接下来啊，以色列真的是要搞破坏，美国还能怎么办？就说白了，美国真的还有什么能约束以色列的办法吗？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如果说美国和伊朗在推进谈判的过程当中啊，进展比较顺利，最终能够签署和平协议，那以色列呢又非常的不满，甚至呢试图破坏双方的谈判，甚至想要破坏双方所达成的和平协议，那不排除美国针对以色列可能也会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那么这种强硬的立场呢，就会包括针对以色列进行军事层面的全方位限制，那不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那以色列的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弱化，

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2: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
6: 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4: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7: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4: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7: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4: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7: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4: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5: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5点开始，我为各位直播到6点半啊，为各位直播到六点半，所以你就记得每天下午啊，你说我有点什么事儿没干呢，听小东的节目啊，呵呵啊，好，开场先。

0: 先说几件事，咱们今天呢还是先接电话，然后再来看大家的微信问题。所以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你自己解决不了的，你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最近呢，我说每一个在听节目的听众都是咱们的小东智囊团成员，我这话呢说的有用。为什么？我最近收到好多的听众朋友，大家真的把智囊团成员的这个责任扛在了肩上。听到有听众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就积极给我想办法，帮我出主意。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这一点特别好啊！所以你们每个在听节目的人呢，咱们的听众朋友，你们都是小东智囊团成员。生活里边谁都不敢保证说自己这一辈子，如果是你责任，那你爱修不修是你自己的车，你自己决定啊！你没有车损险，那你就自己花修车的钱，你找个修理厂；你有车损险，保险公司赔，你就可以好修的好一点，去 4S 店，这都行。这个事儿呢，至少是说是咱们自己的事儿。对不对？咱们自己车撞了，哎，那修和不修，或者是大修还是小修，咱们自己说了算，这是可控的。不可控的是什么呢？是你撞了别人，这是不可控的，对不对？比如说撞了对方的车，人家就要去 4S 店，那你就不能说你别去 4S 店了，我给你找小修理厂，人家就可以不同意呀。你就像他这个追尾一下定了20000的车损，我看那个视频，我再觉得就这定20000的车损也太吓人了。但是人家车主有权利，我就要原厂件，我就要去 4S 店，所以这是不可控的。那么你说，小东，我这个商业险我不想买那么多，你至少把第三者责任险给买了，就是你至少把不可控的那块你给我控起来。他如果有第三者责任险，就像他这种车好几年没买了，买个第三者责任险几百块钱几百块钱可能就能保到100万。如果是连续买的折扣多的，咱们有听众朋友500多块钱保了300万。这是我见过最低的，我们有个听众500多块钱保了300万。所以这不就是你可以大头啊，你那几千块钱车那个保险里边商业险，你发现车损险刨掉其实就剩几百块钱，哎，那你就这几百块钱是不是可以花呢？否则你侥幸有什么用啊？你听到了啊，刚才这是镇江的车主。一年可能就开10天20天的，结果呢这7000-8000就这么出去了。有人说第一辆车主责，第二车无责，第三车次责啊，这是看了视频。对，你的这个听众朋友叫晚星啊，你的判断跟交警的判断是一样的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2: 以事实说话，让真相发生，维权路上小东与大家同行。大家好，我是西安听众杨军社，正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来，小东有话说，我说一下，有没有人去年在我们直播里买过塔山牛皮凉席的人？你这个塔山牛皮凉席比在市场上很多渠道你买的牛皮凉席都要贵，你花了比市场上的一些牛皮凉席高的价格啊，你买了一个塔山的牛皮凉席，你睡下来怎么样？有没有人给我反馈呀？有人给我反馈的，你发微信给我来，然后你留电话，我只要接了你电话，我送奖品啊！当然你要实事求是，我不是拿奖品勾引你，你就实事求是。但是我占用你的时间，你愿意给大家反馈，不是给我反馈，是要给咱们其他更多的听众朋友听一下。如果有人愿意干这个事儿，你发微信给我，然后留个电话，你说小东，我这个塔山的牛皮凉席，我去年买的，我睡了一个夏天，我的感受是什么样？马上入伏了，湿度也大，黄梅天，入伏的天气也热，有牛皮凉席和没有牛皮凉席什么区别？睡牛皮凉席，塔山的，咱们直播间买的，和
3: 我代表新佑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神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袋热血跨越山海，
0: 非遗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厂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6大

0: 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安排。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抵达，有些光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7月11号到7月16号新闻晚高峰主持人林璇全程带队，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搭交通，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6580元，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支持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报名。这次行程我们还特意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的两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有故宫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
1: 我哪知道是我到银行去还贷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的，它不是厂里缺少资金，它是老贷款还不起来，是卷息的。
0: 那这不是，这不重要，这我不管，这我不管，就是你给的，他要去银行贷18万嘛，银行也给他贷呀，只不过要个担保人吗？不是你表妹吗？他就找到你了，你就去给他担保了，你签字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啊，对。那么这是18年的事，这事最近才开始炸雷啊。
1: 我一直也在找银行里的行长交涉这个问题，银行的行长也
0: 就是你现在是什么问题呢？你自己买房子贷款贷不了？
1: 贷不了。我
0: 那现在银行没有找你要这个18万吗？
1: 他现在银行里找也找过，他现在也把我起诉了。他说你这种情况，我银行里也有责任，就是我你哪怕少还一点，就是跟我在协商。
0: 现在就是你那表妹是还不上了，你作为担保人被银行起诉了，对吧？你被银行起诉了，
1: 对吧？
0: 啊，开始已经到哪一步冻结你的资产了吗？
1: 冻结我的银行卡了。
0: 好，银行卡冻结了是吧？
1: 对。
0: 啊。银行卡冻结，然后你买房子肯定贷不了款，因为你现在是算失信人员，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失信人员，那你是不打算还这个18万吗？
1: 还我也想还，我还这个钱我心里很窝囊。你当时不要骗我，你银行业务员，你要跟我说实话，对吧？还是顾红娘确实是他没有钱，他现在还不起来，还是他确实是厂里缺少资金？他当时顾红娘来跟我说是厂里缺少资金。
0: 不是，这是你表妹的事，跟银行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你银行里，我到当时现在银行里也有责任啊，他有银行的过失啊。你这个
0: 银行过失是什么？
1: 你担保你要跟我你的担保人你要说这情况呀。
0: 说什么情况？他要贷款，银行审核下来了，可以给他贷，需要个担保人，然后你愿意给他担保。
1: 对的。
0: 啊，对呀，不就这么个过程吗？
1: 这个他是银行里面欺骗我呢。
0: 银行欺骗你什么？就是你反复说我要，你反复说银行有问题，银行欺骗你什么？
1: 他是卷息的，我不知道我知道是顾红娘这个没有诚信嘛，是说他是顾红娘没有诚信了以后，他再叫我们做担保了。他以前不要我人做担保，以后他
0: 不就是啊？
1: 用的厂子做抵押的。
0: 对呀、啊，那担保就是这样的，就是他本来他已经没有他个人没有能力有什么财产做担保了，所以呢他需要有另外一个担保人，所以你表妹找到你了呀。
1: 所以我
0: 而且银行无需向你说明这些情况啊。
1: 哦，我这没不知道是这些情况，所以好多人都说你怎么做这个事把人家做担保的，
0: 我就觉得就是你肯定不是我老听众。
1: 我是听的，我经常以前你我经常听的。
0: 那不是的，不可能，你不可能是我的老听众啊！你不用就不用套近乎，你不可能是我老听众。我的老听众，我们讲不要担保，不管是亲戚朋友老同学，不管什么关系，我说了，我们也不用给我讲故事。他对方遇到了什么什么困难，多需要钱，我说我就一个态度，不要给人做担保。就这句话，我已经说了至少有5-6年了。你不可能是我的老听众。
1: 我现在才知道，我加了你的微信，我听了你的几年微信，晚上我听了你的直播。
0: 那就我告诉你，那你就听晚了，那没办法，那你就现在你都起诉，而且银行告你肯定能告赢。
1: 告赢是告他，
0: 对吧？你现在银行卡被冻结了，不是银行冻结的，是法院冻结的，知不知道？银行是没有权利冻结银行卡的，啊，那是法院冻结的。
1: 小豆老师，我告诉你，我也这个事情，我也去了如皋法院，如皋法院的执行人的人也很同情我，他知道是银行的这些人说了不好听，说了就可太坏了。对吧？
0: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能举证，银行存在所谓叫欺骗你的行为，我就替你去找银行，没问题。
1: 小陆老师，我现在就是后悔呀！我当时去找那个业务，
0: 你后悔是应该的，你后悔是应该的。
1: 我当时就是没有录音呀，我就是现在后悔的这个呀。 嗯，当时我就找过那个叫个郭伟那个该员工啊，他做的那个合同啊，我。

0: 我当时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公务员是还不起贷款的情况下，那否则我就不来贷了，对吧？我打死我也不会贷这个款啊，帮他做担保人啊，他当时就吭声啊。你不觉得这事儿，你不觉得这个事儿你应该去问你表妹吗？
1: 他自己有没有能力偿还，他自己有没有能力偿还，他比银行还清楚。
0: 对对对，他是自己。
1: 你去问你表妹，你找银行毛病有什么用？人家的业务员，人家业务员可干嘛要告诉你？反正符合程序，有担保。
0: 嗯，
1: 那我就可以放款。你找业务员毛病有什么用呢？你录音能说明什么？除非你能举录音里边能举证银行和存在违规放贷，或者银行和你那个表妹做套坑你。
0: 实际上呢，我跟是小周老师，我没有证据不好说，我那个银行里前几年记，我拿银行的记了十几年了，嗯，我都不知道，记了十几年，每年放一次贷。
1: 啊，说这些没用，现在说这些没用，啊，你想问我问什么？
0: 现在我想是，你这银行里你也有责任嘛？你这个是，
1: 啊，有责任，你认为银行有责任你就举证，我现在整个听你说下来，我也没有听出来银行哪有责任。 那但是如果银行存在着在这笔贷款的放贷问题上啊，存在着这个有不规范的地方，你我先不说举证吧，因为你可能拿不出什么证据，但是你至少能够给我说清楚他违规在哪里。你现在连他违规在哪里你都说不清楚。他，我只要是认为他什么的，但
0: 主要是我这个银这个表妹，她也没有正式的告作我，她是那你去找你表妹，
1: 啊，那你去找你表妹。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你有银行违规放贷，或者说程序上，或者说在你担保作为担保人整个订立合同的过程当中，银行有违规的，啊，那你就整理好到底哪违规，你说清楚一二三点。我现在跟你沟通大概十几分钟了。 我完全也没听出来，那么到底是哪？我不帮银行说话啊！我不帮银行说话啊！那么我们一些银行，特别基层的银行，在放贷的问题上，确实有的时候为了把贷款放出去，是不够规范的。但是这个不够规范，人家现在告你，法院也支持了，官司也打赢了。你现在回头不就是希望找银行的毛病吗？ 找银行的毛病，然后这个钱不用你作为担保人来还吗？你不就是这个目的吗？可以，啊，那么我们想抓对方的毛病，我们就要有理有据，啊，光你这么这个碎碎念的，没用的，啊，而且我认为你对银行的那个什么怨恨呐，啊，你应该想办法找到你表妹，你好好问问她，当时贷这个钱，用你做担保人。 他应该心知肚明这个钱能不能还得上，如果只是以上你跟我说的情况，我认为你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那么就跟银行协商，18万是都还，还是说咱们谈个话，这个谈个一口价，还个12万，啊，还是8万行不行？其他我没有更好建议，因为你的银行卡都被冻结了，你已经是失信人员了，这个钱你是逃不过的，啊，想执行你这点钱还不容易吗？
0: 我也找到他新任的行当，
1: 啊，你没
0: 行当就是叫我还个5-6万块钱
1: 啊，那就是了，那你能接受你就接受，接受不了的话再继续协商，啊，除非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有银行违规的放贷的证据的话，可以提供给我，我去替你找银行。如果没有的话，没用的啊。
0: 哦，好的好的，
1: 好，再见啊。嗯，银，有人说了，说他讲的是银行没讲清楚担保人的责任和本事件，为什么要担保？银行为什么要讲清楚这个事情？合同上都写得很清楚，做不做担保人你是个成年人，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签合同的时候签的什么合同自己不看呢？啊，你表妹还不上钱，你要不要还？你心里没数吗？碎碎念的抓这些有什么用？啊，这个叫奔跑，啊。 你现在能还原说银行没讲清楚吗？你怎么证明银行甚至存在欺骗的词都不是没讲清楚？那你拿证据啊！出事儿了，开始找这个责任，找那个责任，你自己脑子当时想什么了？好了啊，就担保人这个事儿说过100遍，表什么表妹的啊，同学的同学姐姐的，什么什么堂哥堂姐的啊，老板就是。 就这种关系，我们节目里说了。

0: 多少案例？
1: 你不听啊？
0: 啊，你现在银行卡都被冻结了，你还有什么办法呢？好了啊，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3: 山再高往上攀都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找到。大家好，我是小东的河北衡水听众李振超，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哎呀，好了，来，我们来接个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577，为大家开通。谢谢吴律师，谢谢北极师，咱们这些参与的听众啊。宿迁，
4: 这人要，这人要，就是这个厂里边他有责任吗？他打的是零工，
0: 打零。你母亲多大年龄啊？
4: 六十，
0: 然后开始领养老金了，是不是？
4: 领养老金了，
0: 领养老金了。然后在什么厂打什么零工？打了多长时间？
4: 在服装厂里边打了那个，就是就几天上班，就上了四天好像。
0: 啊，上班上四天，有劳务合同吗？
4: 没有，
0: 也没有，对吧？就去打个零工，对不对？
4: 对。
0: 啊，那你想问什么？
4: 就是我问一下，就是这厂里边他有过错吗？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说。
0: 那你这个是我要问你的，厂里有过错吗？你现在的意思就是说，你因为这个交通事故还没定责，对不对？那么你妈妈受伤了，那么那个撞了，就发生交通事故的电动三轮车，咱们是按照交警的定责来看，对吧？如果对方有责任，那按照责任就赔钱呗，不就这么回事吗？那么你现在想问我的是厂里要不要赔钱，是不是这意思？
4: 对
0: 啊，那这就是我要问你的问题，厂里有过错吗？
4: 我感觉是有的，就是他因为在这个厂里边上班的嘛，在他的下班路上面，就发生这个事故。
0: 他下班路上被别人撞了，厂里的过错是什么？
4: 厂里，我感觉就是他。
0: 啊！不要你感觉，不要你感觉，就是你就直白的告诉我，咱们现在是这样，我先告诉你啊，你妈妈这种情况，60岁领养老金了，然后打零工也没有劳务合同，就这种情况，而且上班才四天，这种情况不符合申请工伤的条件，知不知道？就是说我现在参照工伤赔偿，我去申请工伤啊，不可以。那么够不上，现在我们想让厂就是一个工厂来赔吗？那是这样的，人家工厂有责任，那么他就该赔。有过错他就该赔，他没过错工厂也不能倒霉啊！哦，你到我这打几天零工，然后你受伤了，我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我就得赔你。那我们开工厂的怎么这么倒霉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关键就是你刚才的那句话，工厂是否存在过错，就这么简单。
4: 对。
0: 那你就想吧，你问问你妈妈，你就整个的事发的过程，他在上班的情况，工厂是否存在过错，就这么简单。你能够找得出来工厂的过错，这个过错是指。因为工厂的过错造成了间接性的，哪怕不是直接啊，间接性的你妈妈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了，那么你就可以去找工厂索赔，没问题。哎，所以那句话不应该是你问我，应该是我问你，工厂存在过错吗？
4: 他这个没有帮职工买了个意外险的话，这个是
0: 没有规定说他非得帮职工买意外险的。你妈妈就去打了零工了，没有规定说他非得给你妈妈买意外险。而且即使他没给你妈妈买意外险的话，这也不构成他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的这个因果关系吗？
4: 那行，那他这个下班迟的话，就是8点多钟嘛，这个也没什么问题是吧？是。
0: 下班迟要看，举个例子啊，个人意见，供你参考，好不好？啊，就是你也可以问完我，你再找个律师问问也行。我个人意见，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妈妈本来想6点就下班。然后你妈妈要走，工厂老板死活不准你妈妈走。如果存在这种情况，能不能够争取一下？那么即使对方有责任，赔偿的话，他也不会全赔，可能是极小的责任，但是多少可能会拿到赔偿。但是如果说这个咱们去打零工嘛，对不对？那按小时拿钱，还是按照计件拿钱？反正就是，今天就这么多活干到了8点。你说这个是工厂的过错？
4: 谈不上是吧？
0: 你觉得呢？就我觉得可能有点牵强，
4: 对，
0: 是不是？咱们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就是反正如果说工厂有明显过错，那么和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有联系，你就可索赔； 如果说找不

0: 出来就别硬找。
1: 嗯，
0: 我是这么看的。妈妈受伤了，大儿子的心疼，对不对？我这个我都理解。但是咱们怎么说呢？那也不能说因为妈妈受伤了，所以我们就非得硬从哪找份子，找谁的过错出来？这不行。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我就是问一下的，这个有看看有没有合理的那个。
0: 我认为我听你下来以上综合你以上的信息，我觉得除非你能找到工厂，就是一个服装厂是吧，也存在什么明显的这个过错，这个过错呢也和交通事故发生有着某种联系或者是因果关系，那可以，要是找不出来的话就别硬找了，咱们盯着一下交警把这个定责拿出来，定责拿出来，那么对方大概率电动三轮车是没有保险的。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积极的就是该留证据留证据，该引个妈妈积极治疗积极治疗，那么跟对方的积极协商，如果对方愿意赔那当然好，不愿意赔的话我们做好起诉的打算，我觉得是这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好的好的好的，行，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就这么说啊。
1: 好的啊，再见。
0: 好，再见啊。不是说工人受伤了就一定是工厂的责任，不是这样的，好不好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所有要买牛皮凉席的听众，你一定要关注我们下周的江苏新闻广播的，我们叫夏季安睡节，不仅有牛皮凉席，牛皮凉是铺在身底下的，还有什么夏天用的蚕丝被，我们选的是太湖雪，大家一定注意了，你看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叫夏季安睡器，给大家选的是什么牌子？塔山牛皮凉席，在中国你只要买不缩水，他们有叫专属原产地认证。你其他的咱们很多的这个听众，你看一下你们家里首先是不是皮还是人造革，你先区分清楚。你记得啊，买牛皮凉席，你们听我的，不要贪便宜。好的牛皮凉席不会便宜的，你那几百块钱的大概率是人造革，是皮也不可能是水牛皮，是不是？牛皮都两说，牛皮也有好，就是从做凉席的角度也有好坏。水牛皮长期生活在三峡库区，天然的那种毛孔就多，排湿排燥热的能力就强，就比我们耕地的那个牛皮要好，同时塔山大企业又有他们自己研制的叫散热工艺，所以睡下来凉而不冰。另外就是它有个抑菌抗螨的工艺，老人孕妇婴幼儿敏感肌都能够贴身睡，告别了夏天夜里床垫黏腻吹空调腰酸背冷的受凉的这个困扰。这是铺的啊，同一场直播里边还有盖的是什么蚕丝，太湖雪绝对是老大哥，这是咱们江苏特别了不起的企业，而且注意了，也是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你看这两家都是国家标准起草单位，太湖雪有主导七项国家标准，而且太湖雪是国内蚕丝被专营上市第一家企业。这次我们给大家选的那个蚕丝被是夏天能盖子母被，同时秋冬天也能盖，是苏州丝绸博物馆的联名款，100%的双工剪的蚕丝，而且是长丝。你拿回去马上入伏了，黄梅天你就睡那个薄的子母被，睡那个子被，恒温透气，没有静电，抑菌防螨，而且是 A 类母婴级的安全，手工井字拉网透气，但是没有大的孔洞，所以你哪怕电风扇和空调它也不钻风。到秋冬天了，子母被两床锁到一起，秋冬天就可以用了，全网低价，全网低价。所以快去预约下周的直播，特别对于你们家没有牛皮凉席，从来没有用过，你们家从来没有用过蚕丝被的家庭，咱们别花冤枉钱。什么叫冤枉钱呢？小东，我也没用过，但是我看到大品牌呢卖的好像都有点贵，我就花个200块钱、300块钱去买个蚕丝被，我先盖一盖试试，看我能不能适应。别干这种事儿，我告诉你，你那200、300就是白花的，你买的不可能是蚕丝被。包括你那个500、600，你买的不可能是一床好的蚕丝被，要么就是那个叫什么坐蚕丝，不是桑蚕。我们通常说的蚕丝被一定指的是桑蚕丝，不是那个拿什么化学品给你漂白的坐蚕丝。你只要保证我在小东直播间买到的，一个是大品牌真东西，另外一个我没有比其他地方买贵了，售后又有保障，你图的是这个。啊，你说小东，哎呀，那这个真正的水牛皮我还是有点压力，那咱们就不买不丢人。我真正担心的你是听小东节目知道，哦，原来牛皮凉席挺好的，结果你自己跑去被人家骗了，买个人造革回来，啊，买个不知道。

0: 什么动物皮回来，我真正担心的是这件事儿，知不知道？咱们暂时觉得有点贵啊，这个买起来有负担，那咱们就不买，这事儿一点不丢人。但是咱们有这个条件，但是以前呢不了解，对不对？天气真的热了，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哎呀，睡觉也不敢开空调，弄得挺难受的。那么怎么办？让他们这个夏天睡个好觉，买一床好的牛皮凉席，给他们盖一个轻薄透气，同时又不钻风的蚕丝被，这不就是生活品质的提升吗？那你说老百姓的生活品质怎么提升？吃点好的，你能吃多少？特别上点岁数了，对不对？再好的东西，胃口也不行，牙口也不行了。咱们日子好了，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怎么体现呢？那这不就是生活水平体现的一个让咱们觉睡得好一点吗？用的东西，你看这两个东西都是纯天然的，这两个东西都是纯天然的。塔山的那个牛皮凉席，你把它翻到背面，是毛毛的那种皮质，你都看不到网。你们有多少人家睡的牛皮凉席，你把那个牛皮凉席翻到背面，有一张网。用过牛皮凉席的，看你们家牛皮凉席是不是翻到背面，要么就是胶，要么就是网。我告诉你，带网的就带胶，带胶有没有污染，你就要打个问号了。塔山的牛皮凉席就是一整张皮，用它平均啊，一米八的床，平均它用 1.5 张水牛皮。所以你就拿我的标准回家检查一下你们家自己正睡的。猫猫给我发信息说，去年买了两床塔山，还介绍给我同事买，说前段时间呢买了，就是他说没等到我们直播嘛，前段时间买了，结果比我们直播间贵太多了。你看，一定要关注下周四的直播，6月25号早上7点，下周四6月25号早上7点，官方补贴将加上大牌的品牌的大促，全网低价。啊，这个夏天让家里老婆孩子啊，老人啊，睡个安稳觉，也给自己放松一下。怎么来预约下周四的直播？我来告诉你，我慢慢的说。来，打开微信。啊，你打开微信之后有很多对话框不是吗？你看那个对话框有一栏叫做公众号，你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你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你加关注，关注之后点私信两个字，点上私信之后你就发看直播三个字，别给视频号发，给公众号发啊，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收到一张牛皮凉席直播的海报，长按识别就扫那个二维码，就能够预约上下周四的直播。下周四早晨七点一开播，你会收到提醒，赶紧进直播间。如果你在视频号上，你就别发关键词，直接在视频号打开，我的视频号也叫小东啊，我的头像下边就是有牛皮凉席的直播的预约，直接点预约两个字啊。进广告，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

0: 痛来贴传统黑金膏贴，疏通经络，活络关节，对于阴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等非常有效果。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体验价99块钱5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得到11盒130多贴。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纵享端午，去玩湿地，四红洪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竹筏竞渡，晨辉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六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搭子，即刻出发。
3: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4: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手预定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3: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5: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
8: 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7: 好了啊，回来江苏新闻广播，我们继续直播啊。我们再来接电话，张家港江先生你好。
9: 喂，小东老师吗？
7: 是我啊，请讲，什么事儿？
9: 我说你老听众了。
7: 哎呦啊！
9: 哎呀，我有点激动了。
7: 啊，不激动，不激动，咱慢慢说。来，什么事儿？
9: 我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想来咨询一下。
7: 嗯，您说。
9: 就是、我父亲呢，他95岁了。
7: 哦。
9: 那么，在3月8日，在那个养老院呢，断了一跤。断了一跤的话呢，我们
7: 是交警有这么，
10: 也是这样说的，
7: 也是这样说的啊。那你找我是什么意思？你想求证一下交警这么说对不对？
10: 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担责的话，我们是这种能担多少责任呢？
7: 现在定的主次责，但是对方不一样的，你这个特别是什么呢？对方是非机动车，那你先告诉我，就是你接触下来对方那个骑电瓶车的那个人，那人受伤了吗？
10: 他没有受伤
7: 啊，没有受伤。那他现在对于你妈妈的这个医疗费呀、后续的赔偿啊，因为你妈妈很有可能，我觉得可以去评一个伤残等级啊，应该是能评得上的啊。那么对于接下来医疗费评伤残等级还要赔钱，对方现在什么态度？
10: 对方就拿了几千块钱，目前。
7: 那你估计后续几万块钱的这个索赔，对方愿意赔吗？
10: 目前还不知道，因为目前还在，那还要复诊，因为现在刚出院嘛。
7: 不，就是你接触下来，你感觉对方赔偿的比较积极吗？还是或者说有负责任吗？
10: 我估计有点困难。
7: 啊，那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哈，就是，正常的主次责，特别是现实当中发生在有一方是机动车的情况下，一般的这个定责是什么呢？

0: 是三七开，有的时候对方如果是非机动车的话，打官司可以再多要个多要十个点，就是28开啊，这是这样的。但你妈妈这个交通事故有一个这个跟一般的主次责不一样，一般的主次责呢，一般那个次责它确实也有很明显的因为交通违法行为引发的那个事故啊，他自己身上也有这个因，知不知道？也有这个原因在。但是你妈妈其实事故的发生，你妈妈没戴头盔只是扩大了损失的结果，但事故发生本身并不是你妈妈有过错。假设是这样啊，因为我没看到现场啊，假设是这样的话，我认为啊，跟对方协商也好，还是说对方赔偿不积极，咱们起诉他就告他，你可以提出，你可以首先你不担责不可能。
1: 周末复播节目，
0: 来，小邓有话说，我说一下，有没有人去年在我们直播里买过塔山牛皮凉席的人？有没有人给我反馈呀？有人给我反馈的，你发微信给我来。反馈的朋友，你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把你微信打开，我教你。微信打开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其中有一栏对话框叫做公众号，你点进去，在里边有个放大镜啊，或者上面有搜索栏，你就在里边搜我名字小东这俩字，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了你就点私信两个字，你就给小东发信息，你说小东，我买的塔山牛皮凉席买的是哪一款啊，我睡下来怎么样，我家人睡下来怎么样啊，大家什么感受，你看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叫夏季爱睡器给大家选的是什么牌子，塔山牛皮凉席。在中国你只要买牛皮凉席你绕不过塔山，重庆非遗老字号，在重庆 90% 以上家庭用的都是塔山，然后它是目前咱们中国有两版皮凉席行业标准第一起草单位都是塔山，它还是行业裁判级企业，还有他不是在重庆吗，他选用的就是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 3.5 毫米厚的这个，而且这个厚度你怎么睡不缩水，他们有叫专属原产地认证，你其他的咱们很多的这个听众你看一下你们家里首先是不是皮还是人造革，你先区分清楚，你记得啊，买牛皮凉席你们听我的不要贪便宜，好的牛皮凉席不会便宜的，你那几百块钱的大概率是人造革，是皮也不可能是水牛皮，是不是牛皮都两说，牛皮也有好，就是从做凉席的角度也有好坏，水牛皮长期生活在三峡库区，天然的那种毛孔就多，排湿排燥热的能力就强，就比我们耕地的那个牛皮要好，同时塔山大企业又有他们自己研制的叫散热工艺，所以睡下来凉而不冰。另外就是它有个抑菌抗螨的工艺，老人孕妇婴幼儿敏感肌都能够贴身睡，告别了夏天夜里床垫黏腻吹空调腰酸被冷的受凉的这个困扰。你们的反馈很重要，这是咱们直播间特别好的一个传统做法，就是我们让使用过的消费者出来现身说法，他们的真实感受是最具参考价值的。你们记得啊，大家记得厂家自吹自擂你听一部分信一部分就行了，有的时候不能全信，知不知道？好，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团队给大家选品，我们看各种资质行业标准制定单位你得给我证明，重庆库区的水牛皮你得给我证明，你这个产品是合格产品你得给我证明，我们主要审核的是这个。但是大家在日复一日的个人使用当中，这个东西是大品牌小东他们团队看到了检测了各种看到他们各种资质标准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最终还要落实到从消费者使用感受上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这个更重要。你光是名牌，我消费者用的不好那名牌等于零，没什么用，是不是这样？我们买大牌是相信你的品质，但是你的品质最终你要导出的结果是我们老百姓用的觉得我这钱花的值了，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来预约下周四的直播我来告诉你，我慢慢的说。来，你打开微信之后有很多对话框不是吗，你看那个对话框有一栏叫做公众号，你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你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春眠不觉晓的晓，东西南北的东，找到叫小东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你加关注，关注之后点私信两个字，点上私信之后你就发看直播三个字，别给视频号发，给公众号发，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收到一张牛皮凉席直播的海报，长按识别就扫那个二维码就能够预约上。

0: 下周四的直播，下周四早晨7点一开播，你会收到提醒，赶紧进直播间啊！好了，我是小东，各位，明天5点到6点半，明天见。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3: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了！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之
4: 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6: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7: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定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9: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10: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人防晒只看太阳，大晴天认真涂，一到阴天、下雨天或者待在办公室车里的时候就彻底不防晒了。不少人觉得没有大太阳就没有紫外线，不会晒黑。这个家喻户晓的认知其实是最大的五福误区。今天我们就有请南医大二附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瑞丽为您揭晓真相。
11: 大家好，我是

0: 是张瑞丽医生，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知识：晒伤靠阳光，变老靠紫外线。我们肉眼看到的太阳光线是可见光，但是真正伤害皮肤，让皮肤暗沉长斑、松弛老化的，是穿透力极强的长波紫外线，也称 UVA 紫外线。我打个简单的比方，紫外线像暴雨，阴天会消失，只会短暂的晒伤皮肤，而紫外线像无处不在的浓雾，云层遮不住，玻璃割不开。哪怕是乌云密布的阴天，哪怕你坐在窗边办公开车，紫外线依然能够穿透屏障，持续的照射皮肤。它不会立刻把你晒红晒伤，但会日积月累损伤皮肤 DNA， 慢慢让你肤色暗沉、长细纹、长黄褐斑。很多人夏天没晒伤，却一年比一年黑，皮肤越来越差，就是常年忽略阴天、室内防晒导致的。防晒从来不是晴天的专属，而是一年四季的日常。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3: 不同的故事发生，
2: 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3: 电波
2: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
3: 认知边界
2: 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
2: 与你相伴。
1: 江苏各地开启端午民俗盛宴，解锁假期正确打开方式。端午假期消费市场升温，菜篮子量足价稳。入梅遇强降雨，江苏未来三天雨水轮番登场。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商务部宣布6月20号0点起对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加征55%关税。瑞士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今天举行的会谈取消。墨西哥1-0战胜韩国，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出线球队。时间是晚上的6:35，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林璇。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我省淮河以南地区阴有小雨，并渐至转阴到多云，其他地区阴到多云。明天全省最高温度30到32度，最低温度20到23度，而后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再来关注南京，南京的今天夜里阴有阵雨，并渐至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后天的温度22到29度。

0: 闻江苏。
1: 来听一组省内新闻。说到端午节，不只是一个传统的节日，更是承载了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文化底蕴。赛龙舟、吃粽子、挂艾叶，这些传统的习俗也是代代相传。今天，我省各地举办了一系列精彩的活动，让市民游客解锁别样假期，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2: 端午最激动人心的习俗莫过于龙舟竞渡。上午8点半，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长三角地区高校暨侠客湾片区龙舟邀请赛在无锡江阴开赛。在雨中，多只龙舟伴着激昂的鼓点，
3: 这一次都好呀。
2: 2009年，苏州端午习俗作为端午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

0: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苏州人的端午是为了纪念伍子胥，端午习俗包括佩挂香囊、挂钟馗像、悬挂菖蒲、穿五毒衣等等。19号上午，2026年吴地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在江苏按察实署旧址启动，特色民俗活动全面展开。现场纸木画非遗传承人韩仁兴用手指创作了一幅钟馗像。
2: 端午节我们画钟馗呢，也是向大家纳福吧。我呢现场画了一幅钟馗勤奋，也祝福中考高考的那个学生们念书有成绩，也希望大家把学习作为重要的一个伴侣。
1: 端午假期，江苏按察实署旧址还会举办念台游园会，通过雅集体验、非遗手作、端午主题游戏等形式，让市民游客感受吴地端午民俗。苏州市姑苏区沧浪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雪峰：
3: 我们希望通过家门口的非遗活动，让传统贴近群众。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挖吴地端午文脉，以文旅融合来赋能古城，让千年江南文脉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1: 在连云港民主路老街，一场以同行老街、识趣端午为主题的研学活动吸引百余组亲子家庭参与。尽管下着小雨，但是孩子们热情不减，认真地学习如何折粽叶、甜糯米，制作属于自己的端午粽。与此同时，五彩绳编织、艾草香囊制作、射五毒挑战等传统民俗项目同步开展，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了解端午习俗，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我今天包了粽子，这是我第一次包粽子，我觉得包粽子非常有趣。
5: 我还编了彩绳，我觉得端午的习俗非常有意思。
6: 端午小长假，节日消费市场也是持续升温。随着北方蔬菜主产区陆续进入到采收旺季，与南方产区形成接力供应格局，各地蔬菜、水果以及节令商品货源充足，购销两旺，市场价格总体保持平稳。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江苏林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蔬菜交易区，一辆辆满载新鲜蔬菜的货车来往穿梭，黄瓜、茄子等时令蔬菜摆满了交易摊位，采购商们忙着选货装车，一派繁忙景象。林家塘市场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市场蔬菜日均上市量达到 1.1 万吨，黄瓜、茄子等部分时令蔬菜价格较月初下降 10% 至 20%。 江苏林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李玉伟：
8: 现在每一箱货平均要跌到10块钱左右了，大概就是单斤的话4毛到5毛。
7: 随着各水果生产区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市场到货量持续增加，荔枝、杨梅等时令水果价格较上市初期回落 30% 至 50%， 吸引众多采购商前来采购。作为端午五红的代表，小龙虾近期销量大涨，价格走低。目前南京仲彩批发市场价格比五一节时期下滑 20% 多，其中2到4钱小龙虾批发价每斤只有5元。仲彩批发市场水产区工作人员：
9: 市场日均到货量稳定在300吨左右，比去年同比增长60%。假期期间的高峰啊，估计能达到每天350吨左右。
7: 在徐州市场，小龙虾价格也迎来跳水。走进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水产交易区，小龙虾的交易十分红火，小规格的每斤甚至跌破10元。商户陈伟伟：
10: 8块钱斤35的青虾，比前两天又掉2块钱斤。这个是46的10块，这是5、6、7的，这样是12、13。
7: 一年一度的时令美食六月黄螃蟹也开始上市，主要来自兴化、高邮等地。南京高淳的货源稍后也将陆续上市。南京仲彩市场水产经营户：
11: 吃个螃蟹，心里口感吗？
12: 口感比较好。
11: 嗯，肚子不大。
12: 嗯，
11: 最大就是3两，这个2.5到3两，看这个旗子带来黄的这个黄都，这个没有的黄，看到吧？2两的是50一斤。牡蛎贵了，牡蛎要卖到65一斤。
7: 六月黄做法丰富，干煸、爆炒、香辣均可。目前仲彩市场日供货量600多斤，与往年持平。与此同时，糯米、咸鸭蛋以及各类粽子等端午节令商品也迎来销售高峰。在常州，记者走访菜场和商超发现，尽管粽子新秀层出不穷，但常州本土的传统小饺粽依然稳坐 C 位。常州朝阳市集粽子经营户周艳平：
12: 我们这个米淘好了就不放在水里浸，

0: 就是泡好了米就干了就开始包了。
1: 我一个包子要煮，
2: 我们这个是长江边上的，这是新的叶子吧，所以可以说烧出来就是清香。
3: 省内新闻，我们再来说一说天气。今天开始，我省淮河以南地区正式进入到梅雨期，本轮梅雨以强降雨暴力开场。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4: 从十八号夜间开始，我省迎来大范围的降水天气，目前全省降水分布差异明显，其中沿江至沿淮一线雨势最为猛烈，普降大到暴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小雨，
5: 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全省大部分地区小到中雨，其中呢，这个沿江至沿淮一线达到暴雨，淮安、盱眙、扬州中部还有南京陆河的一个部分地区呢，也是出现了个大暴雨。目前累计的这个24小时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淮安盱眙市的一个慕田镇，最大降水量也是超过了170毫米。
4: 眼下强降雨仍在影响我省部分区域，未来3天天气会如何演变呢？降水何时会暂时停歇？陈小雨介绍，
5: 就19号夜里的话，降水趋于减弱，在夜里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降水渐止的一个过程，然后20号的话是一个这个降水间歇期，到21号开始的话，我省将迎来新一轮的一个降水过程，主要是持续到23号。水区域呢主要是在我省淮河以南地区，目前我们江淮之间南部到沿江苏南地区达到暴雨，这次过程呢相对这个持续时间比较久，因此可能累积的降水量相对也会比较大，沿江苏南的部分地区3天的累计降水量也是超过100毫米。
4: 今年江苏入梅恰逢强降雨同步上线，梅雨开局十分强势。那么今年整体梅雨气候有哪些特点？梅雨量、出梅时间是否和常年存在差异？专家也给出了分析。
5: 入梅日期较往年同期正常，入梅后呢，这个雨带南北摆动，降水阶段性特点明显。同时呢，这个降水间歇期间有高温天气，降水期间呢也多强对流天气。预计呢，今年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平均梅雨量230到270毫米，接近往年同期。其中呢，苏南地区略偏多，而淮北地区呢较往年同期呢略偏少。目前出梅的这个情况呢，我们预报是考虑可能预计是在7月中旬的前期出梅，总体也接近常年同期。
4: 气象部门提醒，当前已经进入到梅雨季的关键时段，降雨过程多，体感闷热潮湿，强对流频发是常态，请大家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降雨时段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驾车出行减速慢行，避开积水路段。
3: 国家房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房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会上指出，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低空西南暖湿气流北上，未来一周主雨带位于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时间是晚上的6:46，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广告。很多人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胸闷心慌，喘不上气，劝您千万不要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你要补充辅酶 Q10 了。今天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的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很多朋友买辅酶采坑，要么呢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要么动辄100毫克的高剂量，肠胃弱的中老年人根本承受不了，吃完会反胃心慌。国和堂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刚好50毫克，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限时福利，10分钟以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秒杀活动只开5天，今天是第一天，下周二一过，立刻恢复198的原价，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6: 当喧嚣渐渐散去，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当波涛渐渐平静， 才能感受心底发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
3: 新闻晚高峰，下面我们来听一组国内外新闻。今天商务部发布提示信息，牛肉保障措施向下，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于2026年6月18号已经达到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明确的该国家规定数量的100%。自明天零点起，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的关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昨天正式发布2027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国内地高校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六所高校进入全球前100。新华社消息，瑞士外交部今天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另据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布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果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 A 组焦点战，凭借罗莫下半场的进球，墨西哥1-0小胜韩国，豪取两连胜，两战积六分，墨西哥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锁定32强席位的球队。
7: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8: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7: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
8: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3: 新闻晚高峰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信息。接下来这一波惊喜福利您可以不用错过，因为这是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江苏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您可以拨打电话，10分钟以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各位无忧感受体验。如果您在生活当中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的流泪，或者是眼睛里面感觉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建议您可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贴上就像是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这些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也会清晰透亮一些。趁着现在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江苏听众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也没有这样的优惠，限时开通10分钟，您可以拨打电话了解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前面呢，我们给节目想保护心脏的朋友是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加，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在周二全部结束，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这个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的是要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而含量低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国和堂辅酶 Q10， 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官方认证2大作用，既能够增强免疫

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就能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元一瓶，今天限时福利，10分钟以内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是49元。直接省掉将近150元，而且呢是买到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今天是第一天，下周二一过立刻恢复198元的原价。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也要提醒各位，6月25号周四早上的7点，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夏季安睡节直播溯源，只为您选真正的行业龙头企业。曾经两度主牵头起草草皮凉席行业标准的塔山牛皮凉席，以及北交所丝绸上市第一股太湖雪，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优惠名额。三伏天呢就到了，这个最遭罪的其实就是晚上睡觉不开空调呢睡不着，可是开了空调可能又担心会着凉受寒。那你有没有想过，在没有空调的时候古人是怎么解暑安睡的？其实他们已经把夏季安睡的秘密写进到了历史里，牛皮凉席加蚕丝被，自然降温安睡整夜，这两个品类呢又是大雷区，品牌良莠不齐。我们在直播间为您推荐的这款塔山牛皮凉席，它是重庆非遗老字号，目前中国凉板皮凉席行业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都是塔山，可以说是行业裁判级的企业。选用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3.5毫米厚度不缩水，专属原产地认证，天然牛皮毛孔搭配自研散热工艺，凉而不冰，能够快速驱散燥热，超劲抗菌溢满工艺，老人、孕妈妈、婴幼儿、敏感肌都能够贴身安睡，告别夏夜床垫黏腻、吹空调腰酸受凉的困扰。而我们说到的这个蚕丝被呢，太湖雪也是真正的老大哥，蚕丝国标起草单位，主导7项国家标准，国内蚕丝被专营上市企业。它的福禄葫芦桑蚕丝子母被也是苏州丝绸博物馆的联名款，100%双工剪桑蚕长丝，天然恒温透气，无静电抑菌防螨，A 类母婴级安全，非遗手工井字拉网，九盖不结块，子母被一床四季通用，夏季单盖薄款不钻风，春秋单用厚款。

0: 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1: 有关无偿献血四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三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
2: 或是以仲夏端午来描述，端初也，每月头一个逢午的日子就是端午。古代以12地支配称12个月，正月见寅，二月为卯，以此类推，至五月为午。中午的午与五谷的午相通，自然而然的，以前的那个端午就演变成了现在的端午。古人靠天吃饭，知识有限，为了生存下去，既要解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问题，还要确保身体健康、人丁兴旺、子孙繁衍。他们通过对节气物候的观察及常年生活经验总结，养成了一套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约定俗成的在特定时间进行民俗活动，适应周期性的时空转换，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以历法、季节为核心的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而作为特定节日的农历五月五日就是其中的代表，其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经夏商周三代发展，如涓涓之水至秦汉扩为河，唐宋纳百川而成湖海，它的最终成型是各地风俗相互融合的结果，带着不同的地区特色。大致说来，北方起自五月是恶月，端午为驱邪避恶之日，南方起自越民族的龙图腾祭祀和龙舟竞渡，早在屈原自溺之前200多年的吴越两地已有了龙舟竞渡。民间竞渡的时间不限于端午节，划龙舟也不全都是为了纪念屈原。在先秦人的精神世界里，五月与恶、毒、死紧密相关，很早起这种观念便深刻于先民心中，因此产生了许多禁忌和辟邪措施。礼记月令就规定，人们一定要在五月禁欲斋戒，因为五月不吉利。民间认为，官员五月到任的话，至晚不迁，就是直至免除官职也不会升迁，若是五月盖房子的话，主人会因此秃头。在这30天中，以重五之日，也就是五月五日作为不吉，如果有人在这天出生，则男害父，女害母，不少父母狠心弃之不养。与屈原差不多同时代的孟尝君田文不幸出生在五月五日，被父亲田婴以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意思是用谷物制成的角黍代表阳，包角黍用的菇叶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粽叶为阴，阴阳结合有驱邪纳福祈求平安的意思。东晋人周楚在风土记当中称粽子为角黍，仲夏端午烹物角黍，端时也，为五月初五日也，又以菇叶裹黏米煮熟，谓之角黍。在《齐民要术》当中，有《风土记》这一段文字的注，也说了夏至时要吃粽子的习俗。后人发明角黍，取角的这个形状，是因为上古人有以牛角祭祖的风俗，取它这个角形包以菇叶，是因为黍又称火谷。火属阳，而菇叶水生而属阴，这就成了阴阳上相果为分散之实相。夏至与端午是两个节日，端午，端啊就是初也，五月的第一个五日。古代呢，这个一二三四五的五与中午的午相通用。端午节最开始的说法认为它起源于上古三代的蓝玉，西汉中期的礼制著作大代礼记当中就说，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那为什么要蓄兰沐浴呢？

0: 此日续采重药，以捐除毒气。这个捐啊，就是左边一个有益的益，右边一个蜀汉的蜀，组成一个捐字。这个字儿呢是除去的意思。楚辞因此就有玉兰汤兮木芳华的语句。风俗通也说五月五日续命旅，俗说以益人命。玉兰、悬艾草都是为了避毒，用五彩丝线绕臂缠筒，就是俗称的续命旅，为益人命。应该说五月端午作为天中节啊，刚开始并没有忌人的意思，因为阳气至极，万物茂盛，于是要避毒，因为防身避阴极，于是要绕续命旅，这还是为了顺应天时地合。端午祭祀祖先啊，其实是后人赋予的内容。古人对端午其实有一种说法，一种说是祭介子推的，还有说是祭伍子胥的，还有说是为了纪念曹娥的这种说辞。当然最响亮的自然就是为了纪念屈原。纪念屈原说始建于梁朝的这个吴军的续齐协祭，其中说因为怕祭屈原的米被蛟龙窃走，因此就创作了粽子这种形色，因为蛟龙怕炼叶采丝。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却说粽啊，这个粽写起来比较复杂啊，左边一个米字旁，然后右上是一个吉凶的凶，下面再来一个逡巡的逡，去掉走之，然后写起来比较复杂。反正呢它就是念作粽。古人以菇芦叶裹熟米煮成，煎饺如棕榈叶心之形，故曰粽，又曰饺黍。近世多用糯米意。今俗五月五日以为节物，相馈送，或言为祭屈原，作此投江以祀蛟龙。因李时珍的这种说法，所以闻一多就有了端午维持龙图腾、崇拜民族的祭祖日之说。而端午龙舟竞渡的民俗，其实起于春秋越国。古说勾践于五月初五这一天操练水军，事物纪元引楚传中说竞渡起于越王勾践，而到了荆楚岁时纪，则纪曰五月五日为屈原投汨罗，人伤其死，并将舟楫整之，以为俗。岁华纪历归结说因勾践以为乘风整屈原而为俗也。就是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啊，从勾践这里啊形成了一种风气，而说拯救屈原呢则成为了一种民俗。端午节其实包容啊是比较丰富的，最早以角黍祭地质乌媚，这应该说是夏至的习俗。后来按风土祭，端午与夏至习俗相同，所以把夏至的祭祀搬到了端午。祭祀的内容与方式应该说随时代的推移不断增加内容，但粽子祭祀的原意应该是取阴阳相果的意思。据风俗通记载，古时端午节还煮肥龟，令及熟去骨，加盐豉麻了，名曰租猛。租猛夹表里肉，阳外阴内之形，也是这种阴阳包裹的物象。痛悼屈原之说，其实只是后人因屈原的伟大而日益发挥的说法，与粽子原意其实相去甚远。粽子的艺名有称为果蒸者，表意录说南使大官进果蒸，今之角黍也，有称为不落家者。借安曼笔说镇江医官张天民在湖广荣王府端午赐食不落家，即今之粽子。元稹诗称为白玉团，才履碧云粽，香精白玉团。陆游有诗曰白白瓷同美啊，这个瓷呢其实就是说的瓷粑。事后自注蜀人名粽为瓷筒，就是四川人啊把粽子称为瓷筒。粽子其实有锥形，有秤锤形，有菱角形，也有枕头形。包裹材料有用蕉叶、粽叶，也有用芦叶、竹叶的。甜口的馅儿有赤豆小枣、豆沙枣泥、桃仁芝麻松子，咸口的有鲜肉、鸭肉，以至干贝、虾仁等。 《酉阳杂俎》就记载说，余家粽子白莹如玉，如今余家粽已不可考。西湖老人樊胜禄记载说，脚属天下唯有是都城将粽凑成楼阁亭子车诸般巧样，就是说以前这粽子啊做成有这个楼阁亭榭还有车子的样子。开元天宝仪式记载说，
1: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2: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手预订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见卡零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纵享端午去玩湿地，四红洪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竹筏竞渡，晨昏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六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搭子，即刻出发。
0: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即点即用免下载。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在无锡，江苏首个水上市集映月水市集于端午期间在惠山映月里正式亮相，将本土物产、非遗技艺、民俗文化融为一体，让风物成为城市鲜活的文化基因。在盐城、滨海，多家首店集中落地，点燃市民消费热情。
4: 好好看，已经买了有3束了，因为我本人就非常喜欢喝花，所以说今天就打算大老远跑过来，就是想看一下这里。
5: 端午假期跟全家人一起逛逛，这里不仅有很多的新店开业，活动也很大，给我们消费者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6: 6月17号下午，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扎实抓好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相关领域对朝务实合作，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贡献力量。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加强项目合作质效，拓展人文交流渠道，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重要复信精神，持续深化教育对外开放，打造更多国际交流项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基础教育布局，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准确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规律和实践要求，加强统筹谋划，坚持引领创新，突出企业主体，优化政策环境，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0: 6月17号下午，省政府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分析形势，正视短板，增强信心，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要统筹促就业、促增收、稳预期，千方百计保障改善民生，不断增加居民消费能力，优化商品服务消费供给，推动消费持续增长。要聚焦企业生产经营全链条痛点难点综合施策，加大拖欠企业账款清理力度，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要科学精准谋划，推进六张网建设，带动有效投资。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培育壮大重点生产性服务业，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引导企业优化全球市场布局，支持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扩大优势特色产品出口，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推动利润再投、外资反投，切实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调研，摸清症结，实打实帮助基层和企业解决问题诉求，加强对形势的跟踪研判，持续谋划推出和储备一批针对性、操作性强的稳经济政策措施，认真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严格执行普查方案，规范普查工作流程，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可信。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对分管领域重点工作做部署安排，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统计局发言，南京市、无锡市、南通如皋市、宿迁沭阳县做表态发言，省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0: 南通如皋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枚珍贵的印章，中国共产党江苏如皋县委印，它是目前发现的中共组织史上县一级党组织最早的印章，被江苏省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一级文物。这枚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县委印章，历经90多年的岁月淘洗，完好的保存至今，默默地讲述着它背后的那一段传奇。
2: 这枚印章由青田石制成，素净典雅，上圆下方，圆高 0.15 厘米，方高 1.9 厘米。印面镌刻着中国共产党江苏如皋县委印12个火红的洋文小篆字。这枚印章于1965年秋被发现，原如皋县民政科招待所翻建房屋，施工人员在清理下水道时发现了一处砖砌圆拱，拱内放着一只铁锅，锅内有百余发子弹、一把刺刀、一副脚镣。在拿开刺刀和子弹的时候，人们意外地发现铁锅正中间的这枚印章。
3: 工人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民政科的科长叫马道来，当时他负责的工地，他认识字，然后上面写的是江苏省中共如皋县委印章。这个如皋县民政科的这个招待所，其实就是23个年代国民党如皋县政府关押我们革命志士啊，还有进步人士的那个地方。
2: 1927年7月，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中共如皋县委正式成立，成为江苏最早成立的县级地方党组织之一。结合当时的史料，如皋多次对这枚新发现的印章进行调查，经多方走访查证，认定这枚印章原属于时任中共如皋县委书记徐方德。徐方德1901年出生于如皋江安镇六角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四处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929年1月，徐方德等潜回江安整编游击队，被国民党县警察中队包围，腿部中弹被俘，遭刑讯逼供，经叛徒劝降，均不为所动。1929年1月27日，徐方德英勇就义，年仅28岁。
4: 这枚印章呢，是当时的如皋县委党史办李石秋主任在申报上发现的。

0: 线索。当时的报道呢，是时任如皋县委书记徐方德被国民党逮捕时被搜出来的。这枚印章呢，就是后来历经波折，终于回到了我们的手中。但是呢，足以说明当时的如皋的革命斗争是异常的激烈。
1: 1929年1月16日，《申报》报道徐方德被捕，文中明确提到，被缴获物品中包括中国共产党江苏如皋县委印一方。2021年6月28日，江苏省文物局组织专家赴如皋进行文物认定，专家组经鉴定后，将该印章认定为一级文物。
2: 如皋县委这个印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极具历史价值的一个文物，它呢来源清楚，有明确的记载，印章呢有出土时间和地点，印章呢章法比较规整，刀法刻得比较遒劲，保存完好。这一个印章啊，应该是目前在中共组织史上现役以及这个党组织的一个最早的印章。
1: 从1927年7月如皋县委成立至1933年，短短几年间，如皋八位县委书记中有七位光荣牺牲，牺牲时平均年龄仅25岁。这枚印章见证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早期地方基层组织成长和发展的风云历程，也记录着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信仰。
3: 粽叶飘香，龙舟竞渡，又是一年端午时。连日来，江苏多地开展了包粽子、赛龙舟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共度一个传统与潮流交融的浓情端午。
4: 从插补悬艾到配香传艺，这个端午假期，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推出了丰富的展程。游园会现场，大家正沉浸式的体验老南京的端午一日生活，在创意民俗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多彩非遗纵运传艺专区集结了20余项南京本土非遗项目，传承人手把手教学端午香包、面塑龙舟、五彩集增等节日限定手作。游客们在零距离感受非遗匠心的同时，还能通过彩绘鸭蛋等互动体验，追溯南京芦叶粽的品类特色，读懂五红十俗背后的文化渊源。
6: 我今天喂了鱼，还点了雄黄，还画了鸭蛋，还做了一个小粽子。这个粽子是我用五彩的丝线做的，我今天玩得很开心。
7: 慕名而来，也感受到了咱们南京的端午不同的风情，印象深刻。尤其是这个龙舟的这个面塑非常的棒，让我眼前一亮。希望度过一个美好的端午假期。
5: 连日来，各地迎端午民俗活动精彩纷呈，新意迭出。在盐城大丰荷兰花海，游客市民共同体验当地的瓷刻、麦秆剪贴画等非遗技艺，让端午节的仪式感在指尖悄然流淌。在连云港市海州区民主路老街，百余组亲子家庭集体参与端午民俗活动，大伙包粽子、编彩绳、拾五毒，寓教于乐的体验让这个传统佳节充满趣味。
8: 之前呢，都是在绘本里给孩子讲端午的习俗，今天亲自体验了一遍，孩子呢记得都格外的牢，连我们自己呢都学会了不少，算是和孩子一起认认真真过了一个节。
5: 端午佳节里，劈波斩浪的赛龙舟必不可少。在南通如皋市龙游河生态公园，25支龙舟队伍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鼓手垂起垂落，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船桨上下翻飞，呐喊声、助威声、擂鼓声互相交织，分外热闹。
9: 赛龙舟的比赛还让这个端午节氛围非常的浓厚，希望以后的更多的这些传统佳节跟这些活动能够越来越多。
5: 在淮安，一场独特的亲子趣味划龙舟比赛在古运河畔热闹开赛，游客们亲子齐上阵，奋力挥桨，游艇快闪秀、动力冲浪板特技表演也接连登场，与传统龙舟相映成趣。在无锡江阴，16支队伍参与龙舟赛，数千名市民驻足观赛，欢呼声、加油声将节日氛围直接拉满。
10: 今天虽然下雨，但是参加比赛的人和看比赛的人热情都很高，而且寓意也特别好。
3: 今天起，我省正式进入梅雨期，从昨晚开始，全省各地迎来了一次较强降雨过程。
1: 记者从省防指获悉，昨天十二点到今天十二点，全省平均降水量18.6毫米，其中淮北地区平均20毫米，江淮地区平均23.1毫米，苏南地区平均11.6毫米。最大降雨集中在淮安盱眙地区，24小时最大降雨量为盱眙穆甸镇140.9毫米。淮安多地6小时累计降水量突破50毫米，防汛排涝压力骤增。泵站全体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双人在岗值班制度，全天候紧盯雨情水情，严防城市内涝风险。
2: 我们对辖区内泵站涵闸进行提前日排日降，提升河道库容，对低洼地区积水隐患及时排涝，确保安全渡汛。
1: 截至今天下午13点，全省河湖水情平稳，没有站点超警。目前各地前置移动泵车及排水设备828台套，投入巡查人员5944人，实施风险管控544处。针对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的防汛形势，今天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泰州引江河管理处高岗枢纽按照指令，从今天零时开始，一共开启了9台水泵机组，全力向长江排水，预降里下河地区水位。盐城市大丰区全面强化沿海涨潮闸站运维管护与科学调度，织密沿海防汛防潮安全网。南通抢抓长江低潮窗口期，提前开展预排作业，提前腾空了河道库容，河道水位均降至2米左右。镇江对已备案的100多家停车场提前进行防汛设施安全检查，24小时跟踪气象动态，及时推送暴雨信息。
3: 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关键农时，全省供销系统主动靠前，充分发挥农资供应主渠道作用，整合农机农技资源，护航三下生产，保障粮食安全。
11: 这里是常州市金坛区的一处稻麦科技示范田，那眼下下种工作正在火热推进当中，和传统农户自主购置农机全程操心耕种管护不一样的是，当地供销社依托专业化农服平台推出灵活的农业托管服务，农户只需要点单就能享受耕种管收全流程农事服务，低成本就能实现科学种田，稳产增收。
1: 作业现场机械化插秧高效推进，田间一派繁忙，企业依托智能育秧产线提前储备优质秧苗，今年计划公苗7.9万盘，覆盖稻田3000余亩。下种期间，企业还调度了10余台套农机，保障1500亩水稻插秧。依托全托管加菜单式的农服模式，当地农户既能全包托管农事，也能按需点单选取插秧、植保、烘干等服务。
12: 他们是一站式全部托管，缺什么我点什么。上一季小麦我们就已经有过合作了，是比去年要增产到100多斤往上了。这一季产量的信心呢还是比较高的。
13: 从耕到收，这个里面的所有的环节，种子化肥、农药，全程提供，直接上门，根据你的田间具体情况来做出这个配方，价格透明，低于市场价。我们也在做这个订单式这个农业，就是保证他们这个粮食都能统一回收回来，帮他们解决到这个销售的问题。
1: 水稻插秧收官，高温田间管护随即跟进，农资保供刻不容缓。泰州新化供销社搭建起市镇村三级流通服务体系，依托农服热线、乡镇服务微信群等平台，形成全域覆盖、直达村组的农资3小时送达圈。南通农资企业依托自由码头开展粮食外运、农资调入双线运营，新收小麦经水路沿通旅运河入长江，发往湖北等地面粉加工厂。外运下粮的同时，调进化肥农药，提前储备农资。企业现有化肥库存，可保障周边约35万亩农田施肥需求。
14: 我们的核心优势就是快和准，无论是送农资还是安排飞防接收，都能当天响应。
15: 在三亚期间，我们这个水运码就运进来大概就3000来吨的化肥，减省了就是运输成本。在这个旺季到达的时候啊，能够集中采购，对我们农业生产中的这个稳价保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目前首轮省级化肥储备期结束，10万吨储备化肥陆续投放市场，有利稳定农资行情。 现有系统库存化肥20余万吨，农药5000余吨，足额保障三峡生产农资需求。截至五月底，全省供销系统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约970万亩。下种阶段，全省系统将持续优化涉农服务，预计全年服务面积达2100万亩。
5: 作为江苏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舞台艺术展演剧目，昆剧《瞿秋白》昨晚在常州市大剧院精彩上演。作品聚焦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被捕后舍生取义的最后岁月，通过溯源、秉志、捐心、取义四折结构，并以每折昼与夜虚实交织的叙事手法，深刻展现其坚定信仰与丰富内心。6月17号，智护防空2026无人机对抗赛在连云港开赛，20余支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队伍在复杂空域场景中开展了30余场全场景实战对抗演练。赛事全程聚焦低空智能防护、空域安全防控实战主题，检验了低空安防装备性能，进一步推动国内低空安防技术迭代升级。
16: 节目最后来看天气，欢迎来到时空气象站。今天白天全省都出现了降水，其中江淮之间地区有大到暴雨，淮安南部和南京北部大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到了下午2点，长江以南地区的温度在26到28度，江淮之间南部地区在24到25度，其他地区普遍在21到22度。预计今天夜里，淮河以南地区阴有小雨，并渐至转阴到多云，其他地区阴到多云。明天白天降水暂歇，全省多云到阴，最高温度在29到32度。后天白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西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苏南地区中到大雨。22号，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有中到大雨，沿江部分地区有暴雨天气，其他地区阴到多云。好，再来看明天全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5: 南京晴转多云，21到29摄氏度；衢州晴转阴，20到32度；连云港晴转阴，19到31度；宿迁晴转阴，19到29度；淮安晴转阴，19到28度；盐城小雨转阴，20到27度；扬州阴，21到28度。泰州小雨，21到28度；南通小雨转阴，22到29度；镇江阴转多云，21到28度；常州阴，22到29度；无锡小雨转晴，23到29度；苏州小雨转晴，24到31度；南京晴转多云，21到29摄氏度。
16: 这次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下载荔枝新闻和燕江苏我苏客户端，或者关注我们江苏新闻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再见。
3: 再见。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

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叶飘香迎端午，淮扬鲜味伴安康。小厨娘淮扬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太祖金陵脆皮烤鸭，功夫松鼠桂鱼，黑猪肉多汁小笼汤包，地道淮扬佳肴上桌，合家欢聚品端午滋味，端午食鲜味，团圆伴安康，小厨娘陪您共度佳节。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二十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林璇，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淮河以南地区阴有小雨，并渐至转阴到多云，其他地区阴到多云。明天全省最高温度30到32度，最低温度20到23度。南京今天夜里阴有阵雨，并渐至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省内新闻，今天是端午佳节，民间有很多传统习俗，比如吃粽子、挂艾草、赛龙舟等，舌尖上的端午更是有不少讲究。端午时节，如何吃得健康又美味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2: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各地大多都是粽子担当主角。不过，南京人的端午餐桌，粽子可能只是个配角，五黄五红更加抢戏。最早的五黄指黄瓜、黄鳝、黄鱼、咸鸭蛋黄、雄黄酒。不过现在过端午节，南京人更流行吃的是五红。五红的组合是烤鸭、红苋菜、红油鸭蛋、龙虾、黄鳝。吃了寓意整个夏天辟邪避暑，所以你会在这一天发现南京菜场里的苋菜、龙虾、鸭蛋等比日常更抢手。各家的鸭子店前雨中排起的长队，也是南京人对端午节习俗最基本的尊重。对于这样的端午饮食搭配，江苏省中医院肾科副主任、主任中医师易兰说，
3: 吃五黄、吃五红等习俗都具有阳性的特征，可以补精益气、利湿解毒、去除环境中的湿邪之气。其中粽子作为端午节最必不可少的餐桌美食，更是具有性甘平、温脾胃、补中益气、清热消暑、利水祛湿的作用，很适合初夏食用。
2: 端午吃粽子是传统习俗，但不少人觉得糯米制作的粽子黏腻难消化。南京市第二医院营养科主管医师王霞提醒，健康吃粽子关键在于少吃会吃。
4: 适量的粽子对于脾胃虚弱和肠胃不佳者，如消化不良、经常腹泻或便秘都有好处。红枣呢，能够补气血，包粽子的芦苇叶也是解暑的良方。一个肉粽的热量大约为1150千卡，糯米粽子热量约为740千卡，红枣粽子热量约为640千卡。吃下一只粽子热量往往比一碗饭的热量高出许多，因此食用时应该注意控制量。
2: 端午节不少人都喜欢拿粽子当正餐，但这种做法影响正常消化。一兰建议大家吃粽子时最好能同时喝一些淡茶水，帮助吞咽和消化。
3: 端午正值仲夏，此时要顺应天时保养阳气，注意保养心气，尽量选择相对和缓的运动，如健步走、登高顺阳等，可以试试用金银花、玫瑰花、菊花等泡茶饮用，以达到清心泻火、疏肝解郁、解暑安神的作用。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8号在安理会加沙人道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

0: 实现加沙持久和真正的停火。傅松说，近期中东局势缓和降温，中方希望这一积极势头得以保持。加沙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任何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国际社会要采取不可逆行动落实两国方案，拒绝任何改变加沙人口和领土结构的企图。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加沙全面持久停火，结束人道灾难，落实两国方案，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伊朗足协将以主办方施加的旅行限制为由，向国际足联正式提出投诉，表示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未能享有与其他47支参赛队伍的同等待遇。据报道，伊朗将在当地时间21号中午12点对阵比利时。根据要求，伊朗只能在比赛前一天获准入境，球队对此极为不满。商务部今天发布信息，牛肉保障措施项下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于2026年6月18号已达到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明确的该国家规定数量的100%。根据商务部这一公告，6月20号零点起，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接下来请听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端午假日前期，我省沿淮和淮河以南地区有一次暴雨过程，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部分地区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淮安、盐城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100到130毫米。那么在端午假期的后期，沿淮以及淮河以南地区还会迎来一次强降水，假日期间全省基本没有35度以上的高温。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您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刘佳、赵娜，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2: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3: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4: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今年33岁的栾玉坤，他来自河北。
5: 他之前这个客户跟他有过业务上的往来，他一不小心当时就点错了。
4: 在接到报警以后，民警立即和错收钱款的客户刘女士取得联系，但是过程并不顺利。
6: 我们先是拨打了刘女士的电话，但是电话一直无法接通。我们又通过电话添加了她的微信，微信加是加上了，但是我们一把相关情况发给她，她就把我们拉黑了。
4: 警方调查发现，刘女士当时正在非洲的津巴布韦务工。
5: 我们只能每天下午2点半，相当于她在非洲的是8点钟，上班前的一个小时跟她联系。再加之当地的信号不好，打电话是始终不在服务区。通过多次的这种发好友的请求啊，偶然的一次，这个刘女士也通过了。我通过视频聊天的方式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件，慢慢的她对我们公安机关民警这一块工作也取得了信任。
4: 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

0: 同，刘女士她终于同意回国退还资金。
1: 刘女士收到100万的这张银行卡，其实是她的闲置卡，没有绑定手机银行，也没有相关的消息提醒，所以自始至终，刘女士都不知道这张银行卡上莫名其妙的多出了100万。
0: 在警方的陪同和见证下，刘女士和王先生共同来到银行办理了退款手续。王先生主动承担了刘女士往返津巴布韦以及期间的全部费用。
1: 大额转账务必保持冷静，仔细核对收款人的姓名、账户、开户行等信息，确认无误后再转账。若确发生转错账的情况，保存好转账凭证、截图等相关证据，警方会尽力协助。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2: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
3: 我们都在倾听
2: 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

0: 节目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几个扎心的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睡觉胸闷憋气，翻来覆去的觉也睡不好？很多人啊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会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精神状态特别差。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 10啦。今天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子的国和堂辅酶 Q 10，它每百克含辅酶 Q 10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10，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10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 10，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江苏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限时10分钟，手慢就恢复原价了，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加秒杀。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下一站且学行，漫步鹏城七里，沉醉两汉风华，西游水乡乐园，观战热血苏超，品鉴扶阳十俗，畅享烟火烧烤，130余项活动承包夏日快乐，暑期相约徐州，尽兴嗨一下。
3: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纵享端午，去玩湿地，四红红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

0: 竹筏进入陈辉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六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搭子即刻出发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3: 喂喂，大家注意点，进行点，今晚的音量比较大，
4: 像地震一样的，昏昏的，黑黑的，一片子就来了。
5: 暴雨引发泥石流，村小组组长被冲走，
6: 心里一瞬间爽的，我这身完了。
5: 劫后余生，化身泥人。
7: 那种场景真的是太吓人了。他自己还有鞋。
5: 雨夜逆行，为谁守护？
6: 我可以不去啊，但是我的良心肯定会追着我的。
5: 雨夜逆行者，铁坤马上讲述。
2: 今年5月27号，在前往云南省马关县上红岩村采访的路上，几场暴雨不期而至，进村时天也放晴。记者见到了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就在10天前，暴雨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村庄路面被淤泥覆盖，目前清理工作还在进行中。
8: 这个土是山上冲下来的。
6: 这是山上冲下来，在这些地方，让用铲车啊，用铲车铲过来的。
8: 哪儿的土铲到这儿来啊？
6: 就是这里面的，就是这些当时堆得这么高的。
8: 还得再铲多少天啊？如果不下雨的话，
6: 5至6天吧。
8: 那如果下雨的话呢？
6: 下雨我就不敢说了。
8: 天气预报看着未来几天是下雨还是不下雨啊？
6: 他是天气预报是说明天后天两天有，我一再乞讨老天不要下了，我就这样说。
2: 5月18号，一张照片刷屏网络，照片中左手举着相机，右手拿着一只拖鞋，浑身裹满泥浆的人就是田如良。他在雨夜疏散群众的时候被泥石流冲走，又奇迹般的生还。这劫后余生的身影也被网友称为泥人组长。
8: 你被这个水给冲走以后没事吧？身体没事吧？
6: 都没什么大事。这些小伤都好了，没什么了。
8: 那就是碰的是吧？
6: 是啊，
8: 水里面的石头啊木头啊是吧？
6: 是啊，是的，是的。
8: 哎呦，这挺深的呢。哪儿都是。
6: 不行，都是一点小歪。
8: 关键吓得不轻吧？吓得不轻吧？
6: 是有点。
3: 喂喂，大家注意点，进行点，今晚的雨量比较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情况。大家都看着自己放心不狠，随时进行点走一点少水哈，有可能把刀子搞在些山体滑坡下来。
2: 5月17号晚上10点18分，马关县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未来6小时。田如良所在的面厂乡将出现暴雨，灾害风险高，需要防范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地质灾害。当天晚上，田如良不敢睡着，他多次冒雨出门巡查。5月18号凌晨4点，雨势越来越大，田如良看到路面的水流已经变得非常浑浊，他再次冒雨出门，挨家挨户叫醒沉睡中的村民。
8: 4点多，大人家都睡觉呢，你要是通知他们，怎么通知法啊？
6: 我看到水比较大，我就开喇叭喊。
8: 那有人出来吗？
6: 有很多都出来了。就是过分的老人啊。
8: 那你会清点人头吗？
6: 我是看灯呀。
8: 看灯。
6: 晚上我喊了，他们灯亮就证明出来了。灯不亮就证明没出来了。
2: 田如良一手撑伞，一手打着手电筒，家里的两条狗跟在他的身后。这个时候道路已经是泥泞不堪，路面上遍布着被山洪冲刷下来的树枝和碎石。

0: 水迅速的过来的时候，你能听到声音吗？
1: 听到，那种声音哗哗的叫响了。
0: 你是说是雨还是水？大水？
1: 是大水。
0: 和雨声不是一回事？
1: 不是一样。
0: 那你听到水声的时候过来，你再躲，你去，你能躲到哪儿去啊？
1: 当时我没想到我要躲，我就是走上来，我都边走边叫，我在快出来，危险。
0: 下雨的声音很大，大水过来声音很大，那你的声音谁能听得到？
1: 我那声音嗓音也比较大的，我一边走边喊的，我说快出来，肯定哪里下垮山了，我是这样说的。
2: 当时村民可以转移到村子下游水流拐弯处的几处工房里，来不及转移的也可以先到自家高楼层来避险。然而村里21户人家中有2户的灯没有亮起，而且那2家都是留守老人。当时雨下的是又急又大，水已经没过了田如良的小腿处。
0: 你走到哪儿的时候你知道这水到你身边了？
1: 到这里就是水已经这么深了，
0: 就过来了是吧？
1: 哎，
0: 那你怎么办？你跑吧。
1: 我也没跑啊，我继续走啊。
0: 你为什么还继续走啊？
1: 那有些人没出来啊。
0: 但是水，他们是没出来，但是水这么大的话，一过来你不跑，把你也给卷走了吗？
1: 我走到这里，就是走到这里了。
0: 然后呢，水就
1: 走到
0: 水过来以后，
1: 那个就是夹着子泥沙就冲下来了，就把我冲埋了。
2: 当天的公共视频记录下了这样的一幕，田如良正在泥地里往上游那户人家艰难地行走，突然致命的险情降临了，一股裹挟碎石枯枝厚泥的泥石流从山体急速俯冲而下，田如良瞬间被洪流所掩埋，消失在了视频中。
1: 那里就可以看到了，
0: 那就是说那个草倒的地方就是水过的地方。
1: 是啊，
0: 那就是这个山的土基本上都给带下来了。
1: 哎，
0: 那如果这么下来的话，有这么大的落差应该是很有劲儿的，是不是？
1: 怎样？真的很有劲呢，一瞬间我就没在了。
0: 你做好准备了没有？
1: 没有啊，那个有一个他起来还没出来，在二楼，他叫我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让开！我一回头，没在了。
2: 村民陆永贵当时正在2楼，他目睹了田如良遇险的情况。
3: 我和我媳妇，就在这里看着，3点多钟一直看到5点多钟，我们下大油门就没睡了。
0: 你觉得你这地儿安全吗？
3: 不安全啊！当时我也知道不安全，但是我抽不气，雨比较大，我也没办法。他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看着他，但是我听到响声，我看到
0: 什么响声？
3: 就是上面的泥石流下来的声音，像地震一样的。就来到那个里了。
0: 它是什么形状？你在夜里能看得见吗？
3: 当时这里还有那个灯啊，就来到那里了，昏昏的黑黑的一片的就来了。我看到来到那里，我就叫他，我就快上快上，他就扭头这样，我就。
0: 你用多大的声音？
3: 大，我叫啊，我叫他，他是我们长辈嘛，我就叫他，四公快上快上，我叫了3声，叫他走的时候跑的时候嘛，比较慢了，因为他脚不跑不出气啊，下面是泥，知道吧？把那个脚泥住了。
2: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5月18号凌晨4点48分11秒，田如良被淤泥绊倒，摔进了泥里。仅仅3秒以后，泥石流呼啸而至，将他吞没。在陆永贵的视野里，再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3: 我以为他到那家去了，那家去这里看不懂嘛。我以为他退回去了，我以为他安全了。后面我在这里叫嘛，我说你退回去了没有？后面
0: 没声了，
3: 没声了。
4: 因为当时我是看到他往这里来嘛。
0: 哦，这个狗都陷进去了。那它这个时候往上走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4: 然后就看着它过来。
2: 潘开应他是另外一位目击者，他也是田如良的外甥媳妇儿。险情发生前，他的家里也渗进了泥水。他在家门口用手机记录自己家皮卡车的情况，无意当中他拍到了田如良。
4: 我打 倒的时候就看到上面的那个来的太大了，然后就没敢了，我就赶紧撤里面来。我婆婆就在哭叫，
5: 为什么哭呢？
4: 因为是他弟弟啊，
5: 哦，
4: 然后他弟弟没了。因为当时那种场景根本就想不出说，他还能爬得出来嘛？因为那时候太可怕了。
0: 被水卷走的时候，你有意识吗？就你知道发生了
1: 什
0: 么吗？
1: 没
0: 什
1: 么意识，只知道心里一瞬间爽到我这身完了。
2: 而幸运的是，田如良从小熟悉水性，在被泥石流裹挟的一瞬间，他本能地闭紧嘴巴，屏住了呼吸。
0: 你憋得住吗？
1: 短时间可以啊，长时间就要闭命了。那时间不长，最多就是一分多两分钟。
0: 一分钟两分钟憋得也可以啊。
1: 那当时我是这样又这样转了，然后我可以呼吸一点呢，只是没有扎嘴啊。那没吃死沙。
2: 一分多钟以后，水势逐渐的减缓。田如良被冲到了距离他刚刚绊倒处不远的地方，
1: 应该是在这里，不到这里呢，不到哪里去了？
0: 你被什么挡住了呢？
1: 一个树桩，刚刚第一场大雨冲下来的一个树桩。
0: 那你抱住他呢？他也会被冲走啊！你抱着他管什么用？
1: 幸好的是他也没冲走，我也没冲走了，我就
0: 那应该他是被哪儿给卡住了，他才没被冲走。
1: 一张车就卡在那里呢。
0: 如果没这个东西，你会到哪儿去？
1: 我肯定下去了。
0: 那个树桩子都是这次冲下来的。
1: 是啊。
0: 你要被那个水里边被他打一下，那
1: 就完了。
0: 这个墙上留下来的这个痕迹，是不是就是那天晚上那个水的高度啊？
1: 就对。你的功德高的，你水就这么高。
2: 田如良消失在泥石流中的那短短的几分钟，对于庞开应一家人来说，每一秒那都是无比的煎熬。
4: 当时我们两辆摩托车就堵在这里门口，我们也出不去。然后我婆婆就在这里都要气嘛，然后我就在拽她，然后她就在这里哭得很厉害，那种很伤心，说我说本来已经这样了，现在你气也捞不出她来啊。然后一下子我把她拉到沙发去，然后我老公就说她出来了，就出来了，然后我就赶紧出来看一下，
0: 水大了，到哪儿？到这儿还是过去了？
1: 到这。
0: 到这儿，
1: 我站起来，这里是，
0: 脚能着地吗？脚能着地吗？
1: 脚，这些都是泥土泥的了。然后头弄出，头出来以后就是，这些都是泥。
0: 什么叫头出来以后？
1: 我的头从泥巴里爬出来的时候，当时我是这样捂在下面的，洪水退去以后，我才从沙里泥供出来的。
2: 5月18号凌晨4:49。庞开应举起手机拍下了田如良从泥里爬出来的那一刻，当时他浑身裹满了泥浆，宛如一尊泥人塑像。
4: 当时我就特别害怕，又特别感觉他特别可怜，然后我就赶紧拿手机来，我就说赶紧拍一个照，那种场景真的是太吓人了。他自己还有鞋。
0: 他等于是在你们家门口摔的。那当时是就是这个木头等于把他给拦住了，他扶住这个木头了是吧？
4: 这里有好多木头的，前面这里
0: 等于挡住他了。要不然他就又往下跑了。应该是应该是
4: 冲到这里来了。
0: 我知道了，就是这两根木头。
2: 然而死里逃生的田如良在庞开应的家中匆匆用水清洗了一下眼睛，便着急地往外走，
4: 叫他好好洗一下，然后他又不洗，他洗一下脸，但是跟他说话他好像也听不见，然后他就非要爬着走了。
0: 你不拉他吗？你也可以把他拉住啊。
4: 他要回去，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叫他洗，他都不洗，他要找，他就要走啊，没办法拉。
0: 那你很急要去哪儿呢？
1: 我就出去看那工房那里是不是安全，如果不安全就要找更安全的地方。
2: 5月18号清晨，村民被转移到新的安置点，当初没有亮灯的那两户人家也成功脱险。
0: 那个房子能住多少这个村民啊？
1: 应该可以住10-20个，那就是打地铺睡。
0: 然后现在有几个帐篷在这儿？
1: 6个，这些男的女的分开，每个帐篷住四个人。
0: 吃的东西从哪儿运来呢？谁给你们运呢？
1: 当初是我们乡单位这里 去外边买了，然后用无人机送进来。

0: 来的，过了第二天第三天就把道路抢修了，车小的车可以进来，就用车运进来。
1: 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一直跟在田如良身后的那两条小狗也在这场劫难当中平安生还。
0: 他们两个都是跟我去露水狗啊。
2: 那他们那天也能从泥里边爬出来，他们命也挺大的。
0: 是啊。
1: 就在田如良遭遇意外的那天，妻子唐建双并不在家里，他正在马关县城照顾大女儿和刚刚满月的外孙。直到5月18号早上，他才得知丈夫的遭遇，匆忙地赶回家中。
3: 当我看

0: 到他像这个样子，然后嘛看到那个照片上是不是照到了一个很像有你爸吗？看到我就心里面很难受啊。
1: 那如果让你在他身边的话，你会让他去吗？
0: 我在他身边的时候我会说，但是他的那个性格他就是要去啊。哎呀，他那个人的很负责，有一点事他的就往外面跑了嘛。
1: 嗯，那你有没有问你老伴儿？就是如果你去了，家里还有我呢，还有两个孩子呢。
0: 这些我不会说，想不到会像这样说的。当时就是他浑身是你的那个时候。

0: 不会听的。第二个晚上又下雨了，我说不用去了，他都我下雨他就往外面去了。
1: 喂喂，大家注意点，警醒点，今晚的雨量比较大，
2: 像地震一样的，昏昏的，黑黑的，一片子就来了。
3: 暴雨引发泥石流，村小组组长被冲走，
4: 心里一瞬间爽的，我这身完了。
3: 劫后余生，化身泥人。
5: 那种场景真的是太吓人了。他这些还有鞋。
3: 雨夜逆行，为谁守护？
4: 我可以不去啊，但是我的良心肯定会追着我的。
3: 雨夜逆行者，铁坤继续讲述。
6: 田如良担任上红岩村小组组长这么多年，长期负责村内防汛排查、防灾宣传等日常工作，并常年参加县乡两级的地质灾害专项培训和应急演练。如今的上红岩村，正是因为他原先所在的村子存在着安全隐患，在他的任期内整体搬迁上来的。5月17号，雨势刚刚开始，田如良的神经就已经绷紧，一刻也不敢松懈。
7: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警觉的意识？
4: 这几年我当村小组干部，每年那个地质灾害训令他们都讲得很详细的，在我脑里这些我永远都记着的了。他每年这我们这些地方下大雨的季节都是4、5、6、7这几个月。
7: 4、5、6、7，那你从2月份开始准备，
4: 哎，
7: 都做什么准备啊？都学什么呀？
4: 看天气啊，听声音啊，有种声音比较恐怖的，会轰轰的响，但是那是山里面响。
7: 听到这些人应该怎么反应？
4: 第一反应就是这里肯定是要垮山啊，垮土啊。
7: 然后你要怎么办？
4: 转移啊。第一时间就是从最安全的地方，从高处都是这样转移出去啊。
6: 这次连续的强降雨让田如良学习多年的地质灾害演练第一次被推向了实战，但是转移群众并不是终点，洪水退去，清淤重建，这才是更加漫长的战场。
4: 如果天不下雨，想把这些淤泥赶快赶出去啊，他在这里看着就心烦啊，这些淤泥啊，这些要赶快用这些车辆给他运出去，我不看到他们我就好过了。
6: 当初在脱离危险以后，田如良他只在村卫生室做了一个简单的检查，清理伤口并消毒。那个时候他的眼、耳、口、鼻里还有不少泥沙残留，尤其是耳朵一直疼痛，却拖了很久也没有去检查。他的大女儿田梦娟是一名护士，就在前几天，她才说服父亲来到县城医院做详细的检查，医生从她的耳朵里清理出了残留的泥沙。这次见面也是父女俩在灾情发生以后的第一次重逢。
8: 看到这个你心里怎么想啊？
0: 还好人没事，就那一夜之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心里面很是不安，然后我就立马就打电话给他了，然后他告诉我没事的，人没事的，然后他就一直在忙，然后又说有人给他打电话，他又去忙去了。
8: 你爸平时工作就这样吗？
0: 对，然后我都回去，有时候就一直强迫他要他带他来了一次，然后又回去了，又说忙了。
6: 上红岩村的清淤重建工作正在紧张地推进，在这次洪灾中，村里的主导产业草果等经济作物也受到了影响。最近田如良和村干部想的就是如何减少后续的损失，尽快地恢复家园。担任村小组组长这么多年，乡亲们一直推举他连任。田如良笑称，这是乡亲们套在他头上的紧箍咒，但是他也知道这份信任也是一种光荣。
7: 被选上干部的时候你身上要担什么责呀？
4: 在这些在这里面就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哪家跟哪家争地啊，哪家跟哪家吵架啊，或者哪个 不识数的去偷哪家的东西啊，这些啊，就是这些就是归我管啊。
7: 但是你想没想过有一天他们的命也归你管？
4: 没想到。
7: 当时有退路没有？你可不可以不去？
4: 如果我没有责任心，那肯定我可以不去啊。
7: 但是你该做的都做了，信息也发了，喇叭也喊了。
4: 如果我不去做，就算发生了什么大的意外，那可能别人不追究我的责任，但是我的良心肯定会追责我的，因为这个责任在我的身上。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前不久有这样的一段视频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中，哈尔滨静宇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张瑞涵在放学以后独自一人来到国旗杆下，他熟练地解开绳索，缓缓地降下国旗，他小心翼翼地稳稳地接旗，然后将国旗折叠整齐，随后他挺着胸膛，神情

0: 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北京时间21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林璇，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我省淮河以南地区阴有小雨，并渐至转阴到多云，其他地区阴到多云。明天全省最高温度30到32度，明天全省最低温度20到23度。南京今天夜里阴有阵雨，并渐至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21到30度。省内新闻，苏超联赛第10周比赛，常州队对阵盐城队，明晚将在常州奥体中心热血开赛。为欢迎全国各地的球迷朋友来常州看苏超，常州市推出常保便民6条，公交地铁免费坐，超5000个车位免费停，新能源车免费充电，暖心车队公益茶饮免费寄递，全程贴心护航。无锡梁溪河控凿补水工程近日试运行，太湖水流入独山水利枢纽闸站后，在新建的加压控凿深井和3级沉降区作用下，形成3类清水，再流入梁溪河。工程本周末正式投用，届时可实现梁溪河全域水体1周1轮换，彻底解决夏季饮水拦藻滋生难题，惠及河道两岸10多万居民。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外卖平台脱离正常促销范畴的长期大额补贴活动将迎来监管红线。专家表示，外卖10条围绕补贴乱象的关键症结，提出了更具操作性的规范要求，针对性更强，约束力更明确。今天国际黄金白银价格连续第3天下跌，伦敦现货黄金失守4160美元关口，跌幅1.45%。今天金饰客价也再度下跌，跌破1300元，其中老凤祥足金首饰客价1265元，较前一天1309降了44元，周大福、周生生足金首饰分别较前一天降了40和37元。2026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21号早上8点进行。南京体育学院教师马宁将首次以主裁判身份执法世界杯足球赛，同时也是中国籍裁判员时隔24年之后再次主哨世界杯正赛。同时，这场比赛恰好是世界杯历史上第999场比赛。新华社消息，瑞士外交部今天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今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另据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今天表示，位于茨城县的串列加速器设施建筑内发生火灾，事故发生地点位于辐射管理区域内，火灾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该机构旗下设施在6月15号也曾接连发生2起火灾事故。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刘佳、赵娜，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2: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

0: 做 PPT、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即点即用，免下载。
1: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0: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今天是端午节，有人说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而在江苏苏州等地有一种说法，说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伍子胥。伍子胥是谁？他可是春秋时期吴国重臣，是姑苏城，也就是现在咱们苏州城的营造者。至今苏州还有胥门。伍子胥曾多次劝谏吴王夫差杀勾践，夫差不听，夫差急于进屠中原，率大军攻齐。伍子胥再度劝谏夫差暂不攻齐而先灭越，遭到拒绝。夫差听信太宰伯喜的谗言，称伍子胥阴谋依托齐国反吴，派人送一把宝剑给伍子胥，令他自杀。伍子胥自杀前对门客说，请将我的眼睛挖出置于东门之上，我要看着吴国灭亡。在伍子胥死后九年，吴国为越国偷袭所灭。可以说伍子胥在吴越争霸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当年吴王能够听从伍子胥的意见，也许历史会重写。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吴越争霸决定霸主之位的关键一战是哪一战呢？吴越争霸这些史实我们以前在历史书上都学过，也许大家对这段史实不陌生吧。吴越争霸那还得从东周王朝说起。自公元前771年迁到东都洛阳，后来于公元前256年被秦国所灭。在这期间，周王朝的权威一落千丈，已经失去了统治能力。而一些强大的诸侯国不断进行兼并战争，胜利后就召开诸侯国会议，强迫大家承认他的首领地位，代替周王朝领导全部诸侯国，并向他纳税复贡，当时称为霸主。东周王朝又分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以公元前475年为界，前为春秋，后为战国。春秋时期，当时长江下游的吴国和钱塘江流域的越国也参加了争霸战争。自公元前510年开始，持续至公元前473年，历时共37年，中间经历了吴伐越的醉里之战，以及越伐吴的夫交之战、利泽之战和姑苏围困战，其中以利泽之战最为著名。而利泽之战就发生在苏州吴江。当年吴国在长江下游逐渐崛起，西拒楚国，南伐越国，越国战败称臣，吴国为了便于夺取越国的资源、粮食、兵员，北上争霸中原，便把利泽东岸的高地连接起来，修筑湖塘，贯通了吴越两地。庙岗从此也就成了吴越两国争夺的战场。周敬王26年，也就是公元前494年，越被吴战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吸取教训，积聚力量，伺机灭吴。吴王夫差恃胜而骄，急于图霸中原，连年向外用兵，对越国不加戒备。公元前482年，勾践采纳大夫范蠡、文种的建议，趁吴王赴黄池会盟，袭击吴都姑苏。越王勾践兵分两路攻吴，一部兵力自海入淮，断吴主力回援之路，掩护主力作战。勾践亲自率主力直趋吴都，在郊区洪水歼灭迎战的吴军，并趁势攻入吴都。夫差赶紧南归，他害怕因国都失守士气下降，只能远处奔返，造成部队疲惫，决战不利，最后派人请和。勾践也因为吴军主力未损，不愿进行没有把握的决战，于是与吴订立合约之后撤军。议和

0: 那最终结果是越国获得了乌松江以南的土地，也就是说取得了整个杭嘉湖平原的控制权，而吴国则暂时得以保住了乌松江以北在苏锡常平原的根基。吴越双方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逆转，形势变得对越国越发有利，或者说越国成为江东之主只是时间问题了。公元前478年，越国又趁吴国濒疲民困、连年天灾、军队分散的有利时机再次攻吴，而这一次吴国已经没有了在杭嘉湖平原上的缓冲地，吴松江直接成为了吴越两军的分隔线。当时吴越地以船为车，以骑为马，是一片河湖纵横的水乡泽国，吴松江成为了天然军事屏障。这次攻吴的任务由范蠡承担，越军很快就攻破了杭州、湖州，又在南太湖草泽中探寻进攻的水道。当时吴国在南太湖的水军就驻守在庙港南面不到5-6里的小清河，小清河的两头连着东西两个大样，停泊的战船井然有序，严阵以待，高度戒备越军的进攻。范蠡反复思量，太湖的南岸有吴国的重兵把守，湖北湖面宽阔，无遮无蔽，易守难攻，湖南的吴军驻守，河荡密布，尽是草泽，遍布芦苇蒿草，虽然适宜偷袭，却因水道复杂容易迷失方向。范大夫先派小股阅兵侦察敌情，摸清湖南面的吴国驻军情况，寻找进攻水道，确定进攻方向和策略。当完全了解敌情和湖南面的地理形势后，范大夫利用迷雾的掩护，将一部分水兵藏匿在吴军驻地，也就是小清河左右两个荡的芦苇丛里。当吴军发现越军主力接近时准备应战，埋伏在芦苇丛里的越兵潜水接近敌船，将多艘敌船凿沉，吴军大乱。越军趁胜夺取了小清河和吴军造舰的地方舰帮，缴获了大批弓箭战船，残余的吴军仓皇退回吴国边界东太湖御守。这一战，范蠡为越国收复了南太湖沿岸全部失地，并为灭吴扫清了道路。范大夫在小清河这个地方查看地貌形胜，见小清河挑着东西两荡，形如弯弓，清河北村又有一条笔直的村河，像一支将要离弦的箭，就以开弦弓为这里命名。在范大夫的脑海里，越军已经是开弦的弓，蓄势待发，心目中的那支箭早已射向吴国都城阖闾了。三月，勾践率军进抵吴松江南岸，夫差仓促率姑苏守军至江北迎战，夹江对阵，勾践从左右两军各派一部兵力，黄昏时分别进至上下游5里处，夜半渡于江中，鸣鼓呐喊，仰围进攻。夫差误认越军两路渡江夹击吴军，急忙兵分两路迎战，仅留中军接应。勾践趁机率三军主力以6000锐卒为先锋，偃旗息鼓，秘密渡江，向吴中军发起突然攻击。吴中军大乱败退，两路吴军不及回救，随之溃逃。越军趁胜猛追，再战于漠，也就是如今苏州南部，三战于郊，也就是如今苏州郊区，接连大败吴军，逼迫夫差退守姑苏。此战越军利用天色黑暗，两翼仰动，诱敌分兵，趁虚偷渡，实施中央突破，这就是著名的笠泽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著名的渡江奇袭战。吴军无力迎战，居都城防守，越军于吴都西南郊筑城，谋长期围困。吴国八次遣使请和，都遭到越军拒绝。三年城破，夫差自杀，吴国亡。越国终于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任霸主。越国消灭吴国后，大夫范蠡弃越隐居太湖，在庙港的一些小渔村居住过，一条小港因此幸运地被人们命名为李贤港。
1: 主持人董杰和您一起夜谈古今，
0: 接下来请听名人轶事。
1: 讲述历史名人。

0: 师的故事，名人轶事。
1: 宋哲宗绍圣二年，也就是公元1095年的端午，苏轼给朝云写了两首词。
2: 替人浇，白发苍颜，正是为魔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爱？朱唇注点，更寄还生彩。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浣溪沙，好事心肠，助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任兰为佩。寻一首好诗，邀书群带。清汗微微透碧丸，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长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佳人相见一千年。
1: 这年苏轼59岁，已到惠州7个月。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贬谪大业已经完成了2/3。朝云呢，34岁，一辈子的端午已经过完了95%。绍圣二年，是小皇帝赵煦脱离高氏听政亲自掌政的第二年，所有元佑党人的境遇都不妙得很。秦观贬在楚州，张磊贬在宣州，荒廷坚贬在黔州，晁补之贬在应天府。和10几年前贬到黄州成天昏睡的苏子瞻比，59岁的东坡居士显然豁达多了。既然是端午佳节，那就和眼前人且过且珍惜吧。彩线轻缠，小符斜挂，朱唇煮点，寄还生彩。我的朝云真美，若能许愿，我要许愿相伴1000年。然而许完愿不到1年多，朝云竟去世了。临终前，他执着苏轼的手，对他念《金刚经》4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人生如梦幻泡影，但回顾自己梦幻泡影的一生，东坡居士或许会发现，他以前曾给予这一生辛勤万里随行的女子的何其之少。在贬谪惠州之前，他几乎没有送给朝云一首诗词。就拿每一年的端午来说吧，那些年的端午，他的心思从来都放在别处。元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的端午，苏轼刚到湖州不久，就写下了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同游者还有秦观，秦观也写有童子瞻端午日游诸寺。那一年朝云18岁，是苏府的侍女，还不是苏轼的妾，也不叫朝云。苏轼命里的乌台诗案也还没有爆发。2-3个月后，震动朝野的乌台诗案像狂风暴雨一样，把苏轼的一切剥夺殆尽，并将他远远地抛到了贫穷又偏僻的黄州。
2: 少年游端午，赠黄首徐君游。瀛塘珠涧曲沉波，原绿卷新荷。蓝条见玉，昌花酿酒，天气上清河。好将沉醉愁佳节，十分酒一分歌。玉草烟深宋庭人敲，无令宴游过。
1: 这是元丰四年，也就是公元1081年5月的端午节。已居住在黄州2年的苏轼写给黄州知州徐君游的。这一年苏轼45岁，朝云20岁。在随着苏轼颠沛的这2年里，他做了苏轼的妾。黄州固然是苏轼重生之地，是才高气盛的苏子瞻转生成豪迈旷达的东坡先生的所在，但到底也是他跌落云端之地，是他一生中最暗淡无光的日子。比他还弱的朝云，在他身边静默的陪伴，苏轼大概是没

0: 有感觉的。他将十分感念、十分谢意都倾在酒中，向好友徐君友举杯，感谢他在黄州对自己的照顾。如此又过了三年，初春，远在汴京城的宋神宗亲自下诏，将苏轼调到汝州任团练副使。苏轼带着妻子王润之、妾昭云，以及与昭云所生的幼子苏顿和其他家人一路赶往汝州。不料途经金陵时，幼子苏顿中暑夭亡，昭云自然是肝肠寸断。这一次也许是看到了昭云的痛不欲生，苏轼没有再往汝州走，他请求留在常州。常州在太湖附近，与昭云自小生长的杭州都属江南，也许可以消慰昭云的身心。以后的几年，宋神宗崩，宋哲宗立，太皇太后高氏听政，高氏不喜欢新政，也不喜欢新党，于是新政新党尽被驱逐，苏轼这一干旧党又被召回了京城。但苏轼的人生依然随着党争倾轧起起伏伏。
1: 南歌子·游赏：山雨歌梅敛，波同醉眼流，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溪歌吹古扬州。孤属连昌赞，琼溪岛玉舟，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流。
0: 这是元佑五年，也就是公元1090年的端午，苏轼和友人游览杭州十三楼时写的。那时候他外任杭州知州，却不是被贬，是他自请外任。身为蜀党领袖、文坛宗主，他的身边仍然围拥着无数的粉丝和友人，虽不能十分如意，也还算是风流世意吧。这几年间一改官场应酬与居家主事，处处以续弦夫人王润之为主，而昭云似乎又隐没在了苏轼的影子里。直到狂风暴雨的日子再次来临，元佑八年，也就是公元1093年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去世，他掌控的政权终于归于17岁的宋哲宗之手。高太后的去世与宋哲宗的亲政再一次决定了新党和旧党的起落。在高太后的时代，受到驱逐的新党被宋哲宗陆续召回，而苏轼这些曾被高太后恩宠信任的旧党一个一个跌入深渊。绍圣元年，也就是公元1094年四月，苏轼贬英州，八月再贬惠州。年近耳顺之年的苏轼深觉自己不会再有咸鱼翻身的机会，所以他早已开始遣散姬妾。他也劝昭云散去，但昭云却不肯散去。无论苏轼如何劝说，他坚持要跟在苏轼身边，哪怕是要去仗义严重、蛮荒不堪的惠州。这时候王润之已经去世，其他姬妾也已散得七七八八，苏轼身边实在也没有其他知冷知热的女子了。他应允了昭云，在这年的10月2日带着昭云和幼子苏过到了惠州。大概就是从这时起，从前渺小不可见的昭云忽然成了苏轼生命里沉甸甸的存在。他为昭云写诗、写词、写文章，他写给昭云的那些情感深挚的诗文几乎全部都是到了惠州以后的四年里写的。在昭云诗病吟里，他第一次说，这四五年里原来的姬妾都离开了我，只有昭云一个随着我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来了惠州。这是绍圣元年11月他写昭云到惠州的第一年写的。第二年的端午，他更对着好事心肠、卓人情态的昭云热辣辣地写出了家人相见1000年的山盟海誓。第三年春天，昭云生日，他为昭云写了王氏生日致语口号。可怜这时候昭云已是鬓骨之离，来日无多了。苏轼后来含糊地说，昭云是患了一疾而亡。也有人说昭云是因为误食蛇羹，惊吐成疾，缠绵成病而死。总之，在苏轼的竭力照顾

0: 故乡。这一年的7月5日，赵云还是永远走了。是年他35岁。赵云在苏轼身边整整陪伴了23年，从他12岁起，苏轼还在杭州当通判的时候，赵云就在他身边了。后来苏轼贬谪启用，又贬谪又启用，反反复复，起起伏伏，赵云始终不疾不徐地跟着他，像是一个苏轼从不曾注意或者已习惯了的影子。只有赵云一路跟到了惠州，只有赵云说得出学士一肚子都是不合时宜，只有赵云为他唱天涯何处无芳草时会怆然泪下。但23年里的大部分时间，苏轼都可能很少看见他。等到苏轼眼里有他，想要和他温柔相待时，时日已不多了。这温柔相待的日子算足了，说是3年，其实也不过是从绍圣元年的10月到绍圣3年的7月，不过21个月。绍圣3年8月3日，苏轼将他葬在惠州西湖南畔的七禅寺松林里，亲笔写下墓志铭：浮屠是瞻，迦兰是衣，汝如素心，为佛是归。葬后第3天，苏轼又写下了惠州见朝云书，祷告神灵早日接引朝云的魂魄往生境地。2个月后，苏轼再写了丙子重九2首，追念被狂风卷去的朝云。4个月后，不能忘情的苏轼再写了西江月。
1: 西江月，梅花，玉骨哪愁障物，丁姿自有仙风，海鲜石浅探芳丛，倒挂绿毛魔凤，素面常衔粉碗，喜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小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0: 在朝云逝去的日子里，不胜哀伤的苏轼还写了到朝云并饮、雨中花漫和题七禅院等许多诗词文章。不但如此，在给朋友写诗词、荐书和信函的时候，苏轼也总会唠唠叨叨地提起朝云身前身后的事，往往翻来覆去都是相似的几句话，仿佛是老人若有所失的喃喃自语。他大概自己也不知道，朝云之去是他心里不能承受之重，是他日夜追念朝云，却又不自知其情之深也。朝云死后，苏轼不再娶妻，也不再纳妾。绍圣4年，也就是公元1097年4月19日，因为一首纵笔的自嘲诗，苏轼离开惠州，被贬往更远的海南儋州。他离开了待过2年零10个月、共940个日夜的惠州，带走了他为朝云写的15首诗文，其中有5首诗、7首词、3篇文章。公元1100年，宋哲宗崩，宋徽宗即位，飘零各地的旧党被再次召回汴京。公元1101年5月，苏轼拖着病躯到了真州，做自题金山画像时，2个月后，他无法再坚持着前行，最终病卒于常州。这时候距离上一次苏轼从黄州被贬召还已过了16、7年。那年的7月28日，他与朝云的幼子苏顿夭亡于途中，他因此在常州停了下来。如今又是7月28日，他又一次在常州停了下来，这一次是永远。也许一生的聚合离散真有定数吧，就好像苏轼与朝云在人间的缘分，始于杭州西湖，终于惠州西湖。但每逢端午，他都会和他的家人在此里相见1000年。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方志江苏公众号，下周一见。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尿组成，它的功能主治是胃肾。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5: 端午临仲夏，艾草香满堂。端午是盛夏的开篇，是千年的思念，也是人间烟火里最温热的那一枚粽香。在龙舟竞渡、粽叶飘香的端午，名医坐堂愿您心有安康，身有清凉，岁岁端阳，事事圆满。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修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

0: 那么为了方便记忆呢，我们也和听众朋友大概的介绍一下，就哪五类人需要特别的关注一下。第一类就是血糖已经亮过黄灯的朋友，某一次体检或者某一次自己朋友帮忙测一下血糖，发现空腹血糖已经大于等于6.1， 或者是餐后2小时血糖大于等于7.8，或者体检糖化血红蛋白已经偏高了，那么这就是属于糖尿病前期，这一类朋友就要特别关注血糖的问题，那肯定血糖就不可以肆无忌惮了。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体重或者腰围超标的人，那么按照我国的指南呢，体重指数就是 BMI 达到 24以上，或者男性的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的腰围超过85公分，那么就需要更加的警惕了。 第三类呢是有家族史或者特殊生育史的人，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兄弟姐妹，或者你的孩子有糖尿病，你都是属于一些亲属有糖尿病史，或者说你在怀孕的时候本来没有糖尿病，生完孩子也没有，但怀孕的时候出现了妊娠期的糖尿病，或者我们一些妈妈们生的孩子体重超标是巨大儿，还有一些女性的朋友肠胃这个
1: 月经紊乱的问题，困扰有多冷，朝综合征，那么这些都是需要长期关注血糖的，就是第三类的人群，就是有特殊的家族史或者生育史的人。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已经有一些代谢以及心血管问题的人，比如说有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冠心病，以及我们的皮肤已经出现一些黑棘皮的表现，那么他们
0: 常常就是在一张健康基础上，一个出现问题，其他都需要关注。那么第五类呢，就是生活方式不是很好，或者已经用了一些其他的药物，这些药物会导致我们血糖高，比如说长期的久坐、缺乏运动、睡眠紊乱，已经用了一些激素类的药。那么这五类人呢，就是比较危险的糖尿病的高危人群。 那么我们的指南也建议他们需要尽早的进行血糖的筛查，从35岁就开始，如果是正常的，一般每3年筛查一次，如果风险因素逐渐增加，那我们医生可能会建议他最好每年都查一次。这就是这些比较担心自己健康的朋友可以关注的一些问题。好，现在针对糖尿病的治疗主要有哪些方法？
1: 糖尿病的治疗，我觉得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宣传，大家也都已经就是可能知道，就是五价马车这种事情。那么现在最新的指南已经提升到7价马车，那他们包括了糖尿病的教育、饮食、运动、药物监测，以及最新的7价马车会增加了心理的治疗以及预防并发症。那么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归纳成5件事情，哪5件事情呢？ 包括懂得病，知道自己是什么类型糖尿病，会生活，第三是勤监测，第四用对药，第五呢护全身。那么第一个懂得病呢，就是就像我前面说到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糖尿病是属于什么类型，你预期的控制目标是什么，知道怎么样能够识别或者避免低血糖，什么时候应该复查，这个就是所谓的糖尿病的健康教育，因为这是一个 慢性的代谢性的疾病，医生呢并不可能每天都跟着你旁边，能够真正做决定，决定什么时候去医院去复查，每天都要进行自我的管理和用药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就是第一懂得病。那么第二呢，就需要我们会生活，包括我们的饮食、运动、体重管理、睡眠、戒烟、饮酒等等方面。那我们真正的这个生活方式并不是先试3个月没有用的治疗，而是贯穿全程的。那么也不是一个意志力的比拼，并不要求大家从此以后都不吃主食，或者每天都跑10公里这样的路。我们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能够长期坚持，这个就叫做会生活。那么第三呢，就是一定要勤监测。我们血糖的监测呢，包括空腹血糖、餐后血糖，以及每3个月需要进行一次监测的糖化血红蛋白。那么部分的这个朋友还需要进行这个持续的葡萄糖监测，就带这个动态血糖监测。那么我们监测也并不是为了

0: 给自己打分，而是帮助我们能够判断我们所谓的饮食、运动以及药物的治疗方案是不是适合我们。那么第四呢，就是要用对药，包括我们的口服降糖药、注射类药物、胰岛素等等。那这些药物呢，不是只看谁降糖降的效果好，还要看这些药物的低血糖风险会不会增加我们的体重，有没有肝肾这些功能的一些限制，包括我们本身有没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低刷啊、慢性肾脏病，包括这些药物的费用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和我们医生进行讨论的，进行这个选择的这些点。那么第五呢，就是要护全身，包括我们的一些血压、血脂、体重以及并发症的筛查，那么经常就要至少一年要做一次全面的评估。如果呢，一些特别重度肥胖的患者，如果经过生活方式、药物治疗，仍然没有很理想的治疗方式，可能还需要多学科团队来评估，进行代谢手术，所以呢，我们糖尿病的整体的治疗还是非常综合全面的，需要对我们全身的多个系统进行一个长期的维护，所以其实相当于是把病治在前面。
1: 是，刚刚啊，陈主任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要跟大家特别说到一点哈，就是陈主任讲到了，其实他用到了一个词，尤其说到在怎样用药的过程中，他说到了医生和患者啊，其实是可以做一个交流和讨论的。因为糖尿病它的治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啊，这是一个慢性疾病，所以可能更多的患者在去看糖尿病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医生开给你什么药你就拿来用什么药，而是要把你的情况啊，包括你的一些刚刚讲到陈主任讲的这些方面，能够很好的和医生有一个沟通和反馈啊，这样的话呢，不停的去调整啊，修正你的这个用药的这个状态，那可能对你一个长期的糖尿病的管理来说可能是更合适的。所以咱们的患者可能有的时候也要学一学怎么去看医生啊，不是很被动的一味听医生的啊，你可以把你的状态更加精细的反馈给医生，那也是方便于医生能够给你开一个更有针对性的方案来进行治疗。这里跟大家多说一句，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听众也是很关心的啊，一说到糖尿病，很多人就会担心啊，说是不是一旦开始用药了，那就得一辈子吃药了。陈主任。
0: 对，确实是，这是我门诊接诊病人最常见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我们的朋友耽误了一个诊疗的疗程，就是因为对于药物的恐惧，对于糖尿病药物治疗的依赖的恐惧但是这个我在这里和大家介绍呢，我也不能够简单的回答，一定可以停用药物啊，不是不能够简单的承诺的。我们要看一下糖尿病到底是什么类型，你现在处于什么阶段，那么最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重新评估，我才能告诉你什么结果。那比如说我们的一型糖尿病患者，他本身就是自身胰岛素分泌严重不足，需要长期依赖胰岛素维持生命的，那一定不能擅自停用，停用了可能就要到急诊室进行抢救了。那么二型糖尿病就不一样了它虽然也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的疾病但是它的治疗方案会随着血糖、体重、胰岛功能等等持续的进行调整所以呢，每一个病人他的治疗是不是一辈子吃药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下就能说好的那么我们及时的进行这个用药也不算讲你就是失败了，因为是很多病人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我饮食运动干预没有效果是不是我表现的不好，并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有些朋友已经血糖很高了，同时呢，他可能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病基础病心衰或者肾病，那么只靠这种再坚持一下这种的想法并不够安全。那么与其是说问是不是一辈子吃药，我觉得可能大家更关注以下三个问题，这样更有价值。那么这个阶段为什么需要用药？除了降糖药它有什么除了这个降糖药，除了降血糖，它对我的其他疾病是不是有更多的保护作用？那么以及第三点，未来我达到什么条件就可以去调整药物？我们很多病人都是确诊的时候血糖很高，糖毒性很严重，我们短期内

0: 会给他用一些药物，甚至短期会使用胰岛素。但是当血糖控制好之后啊，他的糖毒性解除了，医生就非常有可能简化治疗方案。那么也有一些病人，他的病程时间非常久了，原来能够控制好的这样一个血糖，控制不住了，那么也是提醒我们，他的病程到了另外一个阶段，需要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再重新让这个偏离航道的这个船走到正确的轨道。那么同时呢，我可以跟大家保证，降糖药它并不是让人上瘾的药物。那么血糖恢复正常啊，就说明这个药物发挥了作用啊，我们会去进行这个治疗药物的调整。但是呢，也不是代表这个疾病就已经完全消失了啊，那就相当于我们在雨中撑着伞啊，衣服没有淋湿啊，不是代表雨已经停了。我们还是要在医生的建议下去合理的简化调整。重新设置治疗方案啊，不是自己把医生买的药物停止了啊。我这样讲，我觉得大家应该可能会更好的了解为什么我们要用药啊，以及为什么要来取使这样的药物治疗。
1: 好，陈主任给大家这样的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啊，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比较清晰了哈。用药的量或者是用药的节奏是可以调整的，那个比喻特别形象，但是雨可能还在下，关键是我们要把这把伞撑好啊。大家呢，如果有一些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呢，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互动。今天线上啊，正在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啊，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副主任医师。陈主任呢比较擅长内分泌疾病啊，尤其是擅长糖尿病分型诊断及个体化的精准治疗啊。大家如果有类似啊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1: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名医坐堂。今天呢，现场啊，此时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啊，陈主任刚才给大家讲了不少哈，有关于这个糖尿病啊，日常饮食啊，还有用药啊方面的一些这个内容，应该说还是很受益的。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来，陈主任，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在什么情况下是有可能减药甚至停药的？陈主任。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这个观众的提问啊。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然后很多病人就是治疗就是为了冲着停药或者说糖病缓解来的啊。我觉得糖病的减药或者停药啊，它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啊，但是必须满足一个前提啊，不是我们自己感觉好了，而是经过医生的评估啊，证明原来的这个治疗的强度不太合适了啊，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能不能够调整，能不能够减药停药，一定要关注四个字啊，就是稳、电、碱和丁。稳呢，就是说我们的血糖已经控制平稳达标了啊，包括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能够持续稳定的达标啊。第二个呢，就是变，就是我们经过糖病治疗药物的治疗，以及我们自己饮食啊、运动等等生活方式的调整，我们的一些代谢特征已经发生了完全的变化啊，包括我们的体重下降了啊，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改善了尤其是一些超重和肥胖大型糖尿病患者，在明显的减重、强化生活方式管理等等治疗的方式作用下，他的药物需求可能会显著下降甚至可以就是达到糖病缓解，停止用药。那么第三呢是碱这个碱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我们原来的剂量已经导致我们出现低血糖了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不良反应风险比如说老年人最近生了一次疾病，进食量明显减少了，那么再用原来的治疗方案可能就不合适或者已经有明显的体重下降了，那原来一些控制体重的这样一些药物可能就要调整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就是肾功能的变化，对于我们降糖药而言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肾功能变化了呢，有一些降糖药就不能使用，要及时的调整。那么

0: 最后一个字呢就是丁，我可能医生已经帮你把药物减了，但是呢其实还是需要我们来监测的，不能够今天把药停了半个月半年之后才来想起来查血糖，那么中间就可能有半年的时间是耽误了。所以呢我们的减药或者停药啊，它是要连续稳定的血糖控制达标我们才能讨论的一个前提。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糖尿病缓解， 比如说停止降糖药三个月以上，糖化血红蛋白仍然低于6.5，那么它的基本上就可以暂时不用降糖药物了。但是呢这就像按下了暂停键，并不是说二型糖尿病从此就从你的这个疾病史里消除了，还是要关注到血糖，维持我们继续维持我们健康的这个生活，饮食运动的等等方式。
1: 好啊，这四个字大家可以记一下哈，这是应该说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真的是可以实现减药甚至是停药的，稳便减精，这个精是经常的精吗？
0: 啊，这是丁，就是丁住它，
1: 木字旁加个丁，丁住的丁啊，就是这个丁字啊，我懂了，这个丁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停药减药了但是你得 盯住它，你得关注它，你得经常到和医生去沟通，来经常看一看这个血糖是不是还是平稳的，是这个意思？
0: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1: 稳定减丁啊，四个字，这个大家要记一下啊。还有问题啊，我们知道吃降糖药的时候啊，是不是有的时候是要饭前吃，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饭后吃，这个
0: 老百姓经常会搞糊涂啊，所以在这里请陈主任给大家讲一讲，我什么时候情况下要饭前吃，什么时候情况下要饭后吃。陈主任，
2: 好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和大家澄清一下，我们降糖药我确实是有非常多的服用方式，有的是空腹吃，有的是饭前吃，有的是早饭前吃，有的是饭后吃，各种各样的 方法并不是我们故意把药物设计的这么复杂，而是我们用这些药物是为了让药物的作用和血糖的变化能够对上拍，同时能够减少不良反应。所以具体是什么时间吃呢，要看它这个药物它是管哪一段的血糖，它会不会刺激胃肠道，以及药物具体的剂型是什么。那么有些药呢，它比如说是阿卡波糖，这个药大家也比较常见啊，
0: 它通常要随第一口主食一起嚼着吃。那么这就是因为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中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分解。那么如果你吃的时间不对，或者你并没有咀嚼，那就错过了发挥合适作用的时机，让这个药物就白吃了，对不对？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短效的促进剂，它帮助我们应对吃饭的那一餐的这个血糖变化， 一般在餐前5分钟给药可以让它发挥作用。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常见的二甲双胍，二甲双胍这个药呢虽然非常好用，但是它的剂型真的是非常多，比如说普通的二甲双胍片我们一般推荐呢随餐或者餐后即刻服用，这是因为呢这个药比较会常引起一些恶心啊腹胀这些胃肠道不良反应。那么如果我们换了一个剂型，比如说我们朋友吃的是缓释片，那么他就需要在 晚餐随餐或者餐后服用，因为缓释片它的发挥作用的时间是比较久的，一般晚餐前吃到第二天早上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那么二甲双胍还有一种呢叫做肠溶片，它是在肠道崩解的，所以你想让它发挥作用你必须要在餐前半个小时服用，它才能够和你吃饭的这一段匹配上。所以我们降糖药物呢它就有点像这个列车的时刻表，那同一条线路 同一种药名，它有不同的同一车派车、夜班车，我们使用药物的时间一定要仔细的查阅，随意查阅它的处方，医生的处方以及药品的说明书，三个条件就是它的药名、剂型、吃饭的时间，少一个没有匹配上，可能就像搭错车一样，永远达不到站点了。还有一个也是
1: 关于吃药的问题哈，其实这个看来大家关注度是非常高的。如果这个降糖药啊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漏服，比如说漏服了一次，那能不能下一次加倍补上？陈主任。
0: 好的，我觉得这个呢还是有一个比较通用的原则的，就是我可能会建议大家，比如说二甲双胍少吃一点，

第一步啊，我们来先简单的推荐大家一个餐盘法，211的餐盘法。我们可以想象成我们吃一顿饭吃的那

0: 内容啊，放在一个盘子里，就是一个普通的盘子，比如你一半要先放非淀粉类的蔬菜，
1: 非淀粉，
0: 比如说，对，非淀粉不能把土豆也算成淀粉，那个蔬菜啊，一定是非淀粉类的这些蔬菜，然后剩下来四分之一放这个鱼、家禽、鸡蛋、豆制品、瘦肉这一类的蛋白质，那么最后三分之一放这个米饭，包括我们的面食、薯类、杂粮等等主食，我们。 这样子的经营方法并不是让大家每次都拿一个尺子拿一个餐盘去量，而是给我们的餐桌重新安排座位。以前我们就是主食，主食占了半边天，蔬菜就是装饰，甚至有很多男士都不吃蔬菜。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把蔬菜请到主位上，那主食回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吃饭的顺序也有讲究，我们一般
2: 推荐大家先吃蔬菜，再吃肉和蛋白质这一类的食物，然后最后吃主食，就是这样可以帮助帮助我们的胰岛素缓慢的释放，帮助我们平稳餐后血糖的管理，但是它不是免单券，不是说我吃了蔬菜之后我就再吃两碗饭，我们的总量还是要控制的，那么怎么来控制总量呢？这就来到我们的第二点。 怎么样来定分量和总能量？我们身体其实已经帮我们制定好了，那么这样一个称量的工具也不需要你带，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手当做称量的工具，我们先说非淀粉类的蔬菜怎么称量，就是我们一个手两个手捧在一起一捧的量，就是我们一顿要吃的蔬菜量。那么蛋白质类呢，它大概是和我们的手掌一个手掌。
0: 手掌掌心的这个大小和厚度是一样的。好，那主食呢，它就是我们一个拳头的。
1: 一个拳头。
0: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手掌它是不一样大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匹配的食物的总量也是不一样的。
1: 好的，
0: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要看食物标签，尤其是我们 买这个有包装的这个食品啊，我们经常会看它这个无糖、高纤维、粗粮，六定适用，然后对买一大堆回来吃，我们把这个包装翻到背面看一看，这个食物标签，要看一看它有一份有多少克，每100克有多少能量，这个能量占我们全天推荐的总能量的百分之多少，然后再看它的这个 配料表前几位是什么？排在前面的原料一般戒备就越重，那么这样呢，我们有一些食物虽然没有标出糖，说是无糖的，但是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那么这样还是个升糖，对不对？好，
1: 也是不可取的。
0: 哎呀，今天时间的关系哈，咱们和陈主任呢只能聊到这儿了。我们也非常感谢陈主任把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好的，实在不好意思，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回答完。那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和每周五的下午，就在江苏省民医院本部。那么另外呢，我有每周三下午的网络门诊，也可以通过我们江苏省民医院的微信
1: 公众号来预约挂号，这样就可以更方便大家来。好，下一次我们看来有必要和陈主任哈，咱们就重点来聊一聊糖尿病朋友的饮食问题哈。咱们希望有机会可以把这个问题更深度的我们一起来关注。好，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做客名医座堂，谢谢您，陈主任。
3: 好的，谢谢主持人。
4: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 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口腔医院第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4: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见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5: 节目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几个扎心的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睡觉胸闷憋气，翻来覆去的觉也睡不好？很多人啊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会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精神状态特别差。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啦。今天给。

0: 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子的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江苏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限时10分钟，手慢就恢复原价了，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加秒杀。
1: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苏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有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风。

0: 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1: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2: 8两的娃娃菜，
3: 再上一下链，
2: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4: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5: 伟大征程，
6: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
5: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8: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9: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10: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11: 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4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2: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6: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

0: 岩、何志玲报道。
1: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2: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初出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3: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4: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1: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3: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1: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6: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7: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销纳。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8: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

0: 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粽香龙舟迎佳节，全省各地花式解锁端午文化盛宴。
0: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讲述中国共产党特区结合非遗民俗举办暖心志愿服务活动，关爱新就业群体和孤残老人。来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端午节当天，在淮安市清江浦区开远路商圈新业态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志愿者们邀请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体验传统端午民俗、艾草花艺体验、射五毒趣味小游戏等精彩纷呈，把节日温情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外卖骑手谢成武：
4: 今天来到这里，不仅做了好看的艾草花束、玩游戏，还领到了粽子礼物，心里特别温暖。特别感谢社区惦记我们基层从业者，这个端午节过得特别有意义。

0: 志愿者王富饶。
1: 此次活动以端午佳节为纽带，将党建引领、工会服务、传统民俗深度融合，用公运先锋力量坐实为民服务。
0: 江苏各地志愿服务力量还积极关注残疾人群体。扬州市广陵区树人院社区举办首座端午爱办健康主题活动，活动现场不仅有端午文化趣味科普、传统民俗手作体验，社区还为每位到场的残疾朋友准备了防暑降温清凉套装。残疾人家属孔女士：
2: 各方面方方面面照顾的都很周到，比如说残疾人的活动啊，发放礼品啊，为我们残疾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0: 扬州市树人院社区副主任江自成：
3: 对残疾人的关怀不只是在这个节假日，更是在平常的日常关怀中。像我们这个树人院残疾人之家嘛，提供了这个出餐、住浴以及日间照料，还有平常的节假日上门慰问，还有每月都会有一场这个残疾人的活动。
4: 伟大征程。
5: 南通竹篙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枚珍贵的印章，中国共产党江苏竹篙县委印，它是目前发现的中共组织史上县一级党组织最早的印章，被江苏省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一级文物。这枚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县委印章，历经九十多年的岁月淘洗，完好的保存至今，默默地讲述着它背后的那一段传奇。
6: 这枚印章由青田石制成，素净典雅，上圆下方，圆高 0.15 厘米，方高 1.9 厘米。印面镌刻着中国共产党江苏竹篙县委印12个火红的洋文小篆字。这枚印章于1965年秋被发现，原竹篙县民政科招待所翻建房屋施工人员在清理下水道时发现了一处砖砌圆拱，拱内放着一只铁锅，锅内有百余发子弹、一把刺刀、一副脚镣。在拿开刺刀和子弹的时候，人们意外地发现铁锅正中间的这枚印章。竹篙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周丽君：
7: 工人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民政科的科长叫马道来，当时他负责的工地，他认识字，然后上面写的是江苏省中共竹篙县委印章。这个竹篙县民政科的这个招待所，其实就是1923年代啊，国民党如果县政府关押我们革命志士啊，还有进步人士的那个地方。
6: 1927年7月，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中共竹篙县委正式成立，成为江苏最早成立的县级地方党组织之一。结合当时的史料，竹篙多次对这枚新发现的印章进行调查，经多方走访查证，认定这枚印章原属于时任中共竹篙县委书记徐方德。徐方德1901年出生于竹篙江安镇六角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四处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929年1月，徐方德等潜回江安整编游击队，被国民党县警察中队包围，腿部中弹被俘，遭刑讯逼供，经叛徒劝降，均不为所动。1929年1月27日，徐方德英勇就义，年仅28岁。竹篙市档案馆原副馆长陈红：
8: 这枚印章呢，是当时的竹篙县委党史办李石修主任在申报上发现的线索。当时的报道呢，是时任竹篙县委书记徐方德被国民党逮捕时被搜出来的。这枚印章呢，就是后来历经波折，终于回到了我们的手中。但是呢，足以说明当时的竹篙的革命斗争是异常的激烈。
6: 1929年1月16日，申报报道徐方德被捕，文中明确提到被缴获物品中包括中国共产党江苏竹篙县委印一方。2021年6月28日，江苏省文物局组织专家赴竹篙进行文物认定，专家组经鉴定后，将该印章认定为一级文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杨斌：
9: 竹篙县委这个印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极具历史价值的一个文物，它呢来源清楚，有明确的记载，印章呢有出土时间和地点，印章呢章法比较规整，刀法刻得比较遒劲，保存完好。这一个印章啊，应该是目前

0: 在中共组织史上，现役以及这个党组织的一个最早的一个印章。
1: 从1927年7月如皋县委成立至1933年，短短几年间，如皋八位县委书记中有七位光荣牺牲，牺牲时平均年龄仅25岁。这枚印章见证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早期地方基层组织成长和发展的风云历程，也记录着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信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3分，来关注空气质量。我省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全省河湖库水情平稳可控，主要河湖站点不超警戒水位。
3: 全省首家县域数据交易创新中心江苏省数据交易昆山创新中心18号在昆山花桥经济开发区揭牌，依托灵户区位优势，致力打造长三角数据协同发展新样板。现场一批沪苏两地重点企业与创新中心签约，共同推动市场化数据产品开发。
2: 作为江苏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舞台艺术展演剧目，昆剧瞿秋白18号晚在苏州市大剧院、常州市大剧院精彩上演。作品聚焦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被捕后舍身取义的最后岁月，通过溯源、秉志、捐心、取义四折结构，并以每折昼与夜虚实交织的叙事手法，深刻展现其坚定信仰与丰富内心。
3: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4: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5: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纵享端午，去玩湿地，四红洪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竹筏竞渡，晨辉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六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搭子，即刻出发。
8: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9: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来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来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下一站且学行，漫步鹏城七里，沉醉两汉风华，西游水乡乐园，观战热血苏超，品鉴扶阳食俗，畅享烟火烧烤，130余项活动承包夏日快乐，暑期相约徐州，尽兴嗨一下。
10: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

0: 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肩颈疼痛、腰酸背痛，来贴传统黑金膏贴，疏通经络，活络关节，对于阴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僵硬等非常有效果。每次一贴，每贴使用8到12个小时，体验价99块钱，五大盒到手60贴，买两组多送一盒，就是198，能得到11盒，130多贴。订购热线400710190004007101900。
4: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5: 粽香龙舟迎佳节，全省各地花市解锁端午文化盛宴。高颜值艾草花束，端午走俏，艾草经济热度持续攀升。端午假期，全省消费市场升温，菜篮子量足价稳。强降雨拉开梅雨季大幕，我省气象部门发布持续降水出行提示。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国今天起对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加征55%关税。医美谈判相关斡旋方明天将在埃及举行会晤。美媒称内塔尼亚胡完全同意在黎巴嫩停火。精彩内容，新闻早高峰马上为您呈现。
0: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5: 时间是早间的7:35，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徐玉，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新闻早高峰这时段，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
6: 新闻早高峰。天气，
5: 端午假期首日，首轮大范围的暴雨席卷全省，风大雨急，驱散了闷热。今天呢，降水暂歇一天，但新一轮强降雨已经在路上。
7: 间艾条生产线开足马力，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刨制、卷制、质检等工序，全力赶制各地订单，一派繁忙景象。江苏康美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勇介绍，每年端午前后订单量都会显著增加。
8: 这个月的订单相较于去

0: 去年同期增长了20%，销往全国各省市，销售额增长了约17%。
1: 从田间草本到养生好物，从传统民俗产品到标准化中医药制品，小小艾草已然摆脱单一属性，成为推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绿色新引擎，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产业发展中焕发全新生机。吴勇，
2: 产值去年也就是6000来万。生产艾草呢有64000箱，用工呢10%左右吧。这个后期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它综合来讲已经达到了300多个亿的这个市场，也预测过这个能达到700多个亿，也就是艾制品的这个市场很广阔的。
3: 端午小长假，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随着北方蔬菜主产区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与南方产区形成接力供应的格局，各地的蔬菜、水果以及节令商品货源充足，购销两旺，市场价格总体保持平稳。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在江苏林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蔬菜交易区，一辆辆满载新鲜蔬菜的货车来往穿梭，黄瓜、茄子等时令蔬菜摆满了交易摊位，采购商们忙着选货装车，一派繁忙景象。林家塘市场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市场蔬菜日均上市量达到1.1万吨，黄瓜、茄子等部分时令蔬菜价格较月初下降10%至20%。江苏林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李玉伟：
5: 现在每一箱货平均要跌到10块钱左右了，大概就是单斤的话4毛到5毛。
4: 随着各水果生产区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市场到货量持续增加，荔枝、杨梅等时令水果价格较上市初期回落30%至50%，吸引众多采购商前来采购。作为端午五红的代表，小龙虾近期销量大涨，价格走低。目前南京仲采批发市场价格比五一节时期下滑20%多，其中2到4钱小龙虾批发价每斤只有5元。仲采批发市场水产区工作人员：
6: 市场日均到货量已经在300吨左右，比去年同比增长60%。假期期间的高峰啊，估计能达到每天350吨左右。
4: 在徐州市场，小龙虾价格也迎来跳水。走进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水产交易区，小龙虾的交易十分红火，小规格的每斤甚至跌破10元。商户陈伟伟：
7: 8块钱斤35的青虾，比前两天又掉2块钱斤。这个是4、6的10块，这是5、6、7的，当然是12、13。
4: 一年一度的时令美食六月黄螃蟹也开始上市，主要来自兴化、高邮等地。南京高淳的货源稍后也将陆续上市。南京仲采市场水产经营户：
8: 吃个螃蟹，心里口感嘛，
9: 口感比较好。
8: 嗯，肚子不大，最大就是3两，这个2.5到3两，看这个旗子这一条黄的这个黄肚，这个明显的黄，看到吧？
10: 2两的是50一斤，母的贵了，母的要卖到65一斤。
4: 六月黄做法丰富，干煸、爆炒、香辣均可。目前仲采市场日供货量600多斤，与往年持平。与此同时，糯米、咸鸭蛋以及各类粽子等端午节令商品也迎来销售高峰。在常州，记者走访菜场和商超发现，尽管粽子新秀层出不穷，但常州本土的传统小饺粽依然稳坐 C 位。常州朝阳市集粽子经营户周艳平：
11: 地铁的价格买到了，99块钱5盒，198元11盒，仅在活动期间享受。400710-1900，400710-1900。
1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